0: 出行的意愿，包括早间，尤其是早间出门的意愿会比较的明显，所以像公园的周边、景区的周边，包括能够徒步的这些道路的周边呢，希望各位行车的时候注意一下避让行人。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7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在25到29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北京时间的8: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好，瑜伽说金海心的右手戒指真的是太经典了，现在听还是那样好听至极呀，一开口就是青春，现在听也很前卫，对，就它的编曲和节奏放到现在依然不过时，真的很厉害啊。夏沫微光说，非常感谢国家电网一线的工人的付出啊，换来了我们夏日的清凉，真的是万分感谢呀。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又火了一个素人，这位素人是平顶山的一名42岁的烧烤摊的摊主，他叫陈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他的视频啊？他为什么火呢？为什么这名素人突然出圈了？因为他的五官轮廓、神态气质酷似著名的教育博主张雪峰，而在短视频的平台意外走红了。连日来呢，不少的本地的市民、外地的网友啊，专程赶赴他的夜市的摊位来打卡拍照。原本普通的街边小摊儿，一夜之间人气暴涨，生意火爆。记者呢，也在晚上实地探访了这场烟火气里的网络热度。在当地的一个公园周边的夜市还没有完全入夜呢，这个陈杰的烧烤摊之前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了。面对突如其来的走红和暴涨的人气，陈杰始终是心态平和，一心专注手头的烧烤的生意。走红之后啊，不少网友慕名而来，他说这自己呢只是一名普通的烧烤摊的摊主啊，只想踏踏实实的烤好每一串食材，用心守护好街边的小生意。而且呢，这个网友就发现啊，他们两个人身上有着非常多的奇妙的巧合。陈杰和张雪峰他们俩不光长得像，他们俩都42岁，家里都有一个女儿，而且他们相似的容貌、契合的年纪、雷同的家庭情况，让网友纷纷感慨妙不可言。而张雪峰生前也曾经表示，自己财富自由之后一定要开一家齐齐哈尔的烤肉店。多重的巧合，所以因此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哈，这是最近的记者从上海市当地的一个区法院获悉了一起纠纷案件，是什么呢？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猝死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法院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某的法定继承人呢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那为什么这起案件会闹到法院？双方的纠纷点又在何处呢？我们一起来从头捋一捋啊。李某呢是某个平台公司的注册的驾驶员，在2023年的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这个平台呢在保险公司为名下的驾驶员呢是投保了一个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并且附加了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规定的理赔额是60万元。那么在2023年的12月23号15点54分，李某完成了当天的最后一单，驱车到快速充电站来充电，下车后仅一分钟，他便因身体不适蹲在车旁，尽管挣扎着站了起来，却还是在2分钟之后倒地了，最终呢是在16点23分猝死，生命定格在了44岁。而令人唏嘘的是，此时的林某家尚有71岁的父母，他的妻子和3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其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8岁。上述6位亲属呢认为李某在从事网约车运营过程当中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司机猝死赔偿的理赔条件，由此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理赔金额60万元。但是保险公司却认为理赔的条件是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而李某猝死的状态时呢车辆因为充电正处在静止状态而非行驶期间，所以纠纷的矛盾点正在于此。所以保险公司认为你不符合我的理赔条件，所以拒绝赔偿。因此呢6位亲属作为继承人将保险公司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法院之后审理之后认为呢本案主要的争议点就在于这个李某的猝死是否是属于案涉保险的责任范围。首先，案涉保险的责任范围应该结合保单特别的约定和后付保险条款的综合认定。涉案的合同特别约定第11条虽然载明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或送医后的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条件，但保险条款第2条约定的范围呢是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并未约定为驾驶车辆过程，这两者存在矛盾。格式合同的条款存在矛盾时呢，应作出对条款的起草人也及对保险公司的不利解释。其次呢，驾驶车辆过程的理解不应机械的限定于司机在车上，给车辆充电也属于运营网约车业务的必要组成部分，此时车辆仍然在李某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呢，本案的事故应当被认定在保险范围内。最后呢，从发病时间来看，猝死发生在驾驶的延续状态当中，根据现场的视频啊，他在下车之后短短一分钟并因为身体不适蹲在车前无法站立，随即倒地不起，最终猝死。所以法院认为他的实际发病时间属于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因此呢，法院支持李某亲属们的诉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金额60万元。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依旧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那么当地的法院的执行庭长呢就表示说呢，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是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充电、等待订单等等行为并非驾驶工作的中断，而是维持运营的必要环节。若将驾驶车辆的过程仅限定在司机乘坐于驾驶位上的那段时间，那你就割裂了其劳动的整体性。本案明确了一个价值判断，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的工作过程，而不应被驾驶座的方寸空间所局限。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聊聊深色蛋糕这件事儿。最近呢，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个话题竟然登上热搜了，确实让人没想到哈。有网友控诉呢，自己买的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呀，哎呦我这个黑呀，舌头牙齿全变色了。哎，然后呢有网友说，上次图新鲜买了个暗黑风的蛋糕，吃完之后呢嘴像刚啃了墨鱼似的，舌头牙齿全蓝了，鞋精错半天才掉。后厨朋友看了说要调出那种纯黑纯红纯蓝，色素量是浅色款的五六倍，奶油都变苦了，深色呢还能盖住蛋糕胚不新鲜的这个味道，对小孩代谢的负担更大，好看是真好看，吃算是真没必要。还有网友说那个色素啊超级着色的，以前买过定制蛋糕，色彩稍微丰富了点，吃的那舌头五颜六色的，张嘴都不好意思，确实深有感触啊。我之前买过一个蛋糕也如此，就吃完之后真的就那牙呀舌头嘴唇啊都那色，而且掉的还慢呢啊，所以后来再也不买这种颜色非常重的那种蛋糕了。有网友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深色蛋糕并非是由纯可可粉或者是黑巧克力制作的，它的深色很可能来自大量人工合成色素的添加，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看一看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啊林先生的介绍。他说制作黑色蛋糕啊可以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儿、植物炭黑等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入几滴就足够，大量添加色素蛋糕这口感发苦根本就无法售卖。包括呢还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深色是滤镜的效果，现实是很难复刻的，正规门店是不会为了追求夸张的色彩而过量添加色素的，同时呢优质食用色素的成本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包括著名的营养学家范志红老师，他也说我们国家国标啊对蛋糕裱花类的各类的合成食用色素其实有着非常严格的最大使用的限量的，就是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色素，这大概率超出规范的范围了。那么色素呢还有每天允许摄入量的一个 ADI 的指标，体重越小耐受的受量越低，所以儿童需要格外的注意，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无需过度恐慌啊。那么范崇也同时提醒更要警惕的是蛋糕的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的负担，这个可能会更严重，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类裱花蛋糕的使用频次，日常的饮食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

接下来咱就是这话题继续说说关于吃的事儿。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明明啊这一天三顿顿顿不落，肚子上肉也越来越多，可整个人却经常乏力，皮肤粗糙，连脑子都转得慢了半拍。别怀疑朋友，这不是你的错觉，真相非常扎心，就是你的胃是饱了，但你的身体里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也是很多现代人的一个饮食状态，就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但是营养密度却很低。那有没有哪些食物能让你摄入最少的卡路里而得到最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呢？当然有了，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那什么样的食物算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啊，这个词儿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概念。2026年的6月，中国营养学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做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这个里面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的提及，重点点名强调，叫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个报告明确指出啊，如果说想让家里的餐桌更有营养，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的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瘦肉等等天然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的超加工食品，从源头上保证营养的质量。其实呢，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面呢，也明确建议过啊，了解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挑选新鲜的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那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别看名字专业，道理特简单，它其实就是说你在一定量的食物里所含的营养素和能量的比值，通俗点说啊，就是咱摄入同样的热量的前提下，你能得到多少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素密度越高，那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你身体得到的真正的好营养，那必然就是越多了啊。哎，那为什么要吃这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咱来算一笔营养的账。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它最大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咱举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比如说获取100毫克维生素 C 仅需食用41克的鲜枣，热量51千卡，而西梅呢则需要吃7150克，热量是3300千卡。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取同样的维 C 100毫克，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约是鲜枣的59倍。咱再举个例子，要获取5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吃牛肉，也就是牛小腿肉的217克，热量是265千卡。那如果我要是获取50克蛋白质，我要吃猪肉呢，就需要摄入331克，热量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我们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的4倍。啊，然后呢就提醒大家这件事儿，你应该到底买什么肉呢？哎，这就好比咱买同样一件商品，有人花的是正常价格，有人要多花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身体增加了负担。反过来看呢，低营养素密度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类食物大致可分为两种啊，一种呢就是高能量食物，比如说超加工的食品啊、甜点啊、快餐啊，热量很高，但关键营养素少得可怜。另一种呢就是空白能量食物。啥是空白能量？啥玩意儿也没有啊，含糖饮料、奶油几乎只提供热量，微量营养素基本为零。当然咱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其他食物啊，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长，所以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好的或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需要高效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知道该优先的选择谁。哎呀，那选择谁呢？那咱就得说说了，高营养素密度常见的食物都有哪些？咱下次再去菜市场购物的时候，咱得看看优先选择什么。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啊，咱们都以常见的食物种类为主。蛋白质，食物当中含量最高的大豆、鸡蛋、牛里脊肉，哎，这是蛋白素、蛋白质。维生素 C 呢？甜椒、猕猴桃、鲜枣。维生素 A， 鸡肝、胡萝卜、鸭蛋黄。维生素 E，生葵花籽、黑芝麻、鲜核桃。钙，豆腐干、牛奶、鸡蛋黄。铁啊，蛤蜊，还有这个鸭血，还有猪肝啊，常见的补铁神器啊。锌，生蚝、羊肉、杏仁。镁，黑米、榛子、荞麦。膳食纤维呢，西芹、玉米、苹果。有益的脂肪，也就是多维不饱和脂肪酸，就是三文鱼、玉米，还有橄榄油。看这样，我觉得玉米特好，既含有膳食纤维，而且还含有有益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这相当不错呀。
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看看怎么吃才能让你获得这个营养的密度更高，也有两步啊，我们一会儿一起来看看。

0: 各位好，8点半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开始慢慢变化，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增加还是明显的，速度是有放缓，大家小心一点。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在北部城区华北路刘家桥，也就是华北路市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依旧是比其他路段稍微高一点点。此相同情况呢，还有千山路的大湾市场，包括在桃园市场的周边也是相同的一个状态，大家小心慢行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漳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7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在25到29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5: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郑州上海方向票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好了，继续回来了。刚才我们一起说到了营养密度非常高的食物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很简单，两步。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报告当中就给了可以照抄的具体的建议，平时买菜咱优先选择新鲜的高密度的这种营养素的食物啊。蔬菜呢，新鲜的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绿叶菜呀、西兰花、胡萝卜、菌菇啊等等啊，提供维生素、矿物质，保证你的微量元素、膳食纤维是充足的。水果呢，重点选择什么呢？有色低糖的水果，橙子、猕猴桃、奇异果、蓝莓、苹果，哎，维生素啊，抗氧化物质非常充足，有效的补充维 C、钾和膳食纤维，可以改善微量元素不足。谷物呢，重点选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呢，就是蛋奶、大豆，哎，纯牛奶、酸奶，还有鸡蛋、豆腐、豆浆，提供优质的蛋白和钙。动物性的食物优选鱼虾，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和加工肉制品，尤其是呢少选腌制等长期保存的肉类加工食品。还有就是主动减少采购的品类，少买油炸的、膨化的、含糖的饮料、腌制菜、熏制啊、腊制、熏制的肉类等等。第二步呢，就是先是从买，对吧，你买好了这些优质的食品之后，然后你怎么做才能把这营养给它留住呢？ So, diggy, 营养想留住，科学烹饪很重要。你食材选对了，烹饪方式跟不上，营养照样就半路就流失了。所以呢，报告就建议了，日常的烹饪咱们多用什么的蒸啊、炖啊、煮啊、清炒的方式，尽量避烤，避免这种熏烤、油炸、腌制的手法。这样做一举两得，既能控制你烹饪的油盐糖的用量，而且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在具体的烹饪操作上呢，不同的做法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啊。比如说油炸呀、长时间红烧，它其实会让食物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的营养成分呢也会在高温下分解的。而压力烹调、低温炖煮、超烫等等方式，它能更好的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营养有益的成分。另外呢，就是建议轮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来满足身体呢对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啊，同时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等这样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油类。

接下来咱们说说在做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相信不少的朋友都会有医生提醒有没有带一些金属的饰品啊等等。在医院的这个扫描室里呢，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警示牌叫做当心强磁场，那医务人员也会反复的叮嘱啊，赶紧把身上所有的金属的物件、磁卡等等物品赶紧取下来。许多人好奇为什么，它的科学缘由是什么，其实答案呢就藏在微观世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叫做量子自旋当中。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里的微观粒子呢都有量子自旋这样一个内禀属性。所谓的内禀属性就是它的基本的性质，它的质量和电荷一样，比如说电子啊、光子或中子，它们的质量、电荷、量子自旋都有确定的值，你改变了它就不是这东西了。因此呢，它量子自旋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实际的旋转。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核磁，它的原理呢就是探测你人体内部氢核的量子自旋的状态。人体大约咱们是70%都是水分啊，那每个水分子还有2个氢原子，因此呢我们体内蕴含着大量的氢核自旋的信号。通过分析这些氢核自旋状态的分布和变化，你就能还原出来你人体组织的清晰的影像，哎，为疾病的诊断是不是就提供科学的依据了呢？但是我们其实人体当中这氢核自旋的信号特别微弱，如果你想把它捕捉到，离不开强磁场的帮助。哎，出现了，传统的核磁共振的成像仪上的原型装置实际上是一个超导磁体，它提供了一个远超地球磁场的强磁场。到底强到啥程度呢？相当于是地球磁场的数万倍之多。在这样强磁场的环境之下呀，氢核的量子呢自旋就像是被定了向，原本杂乱无章的自旋的这个状态就变得有序排列了。所以哎，你看这时候机器它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它们的踪迹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到金属了，金属是强磁场的亲密伙伴啊，同时也是自旋信号的干扰源。这个金属在强磁场当中呢会被强烈的磁化，轻则呢发生位移震动。

影响亲和自旋信号的采集，导致你的成像模糊失真。重呢，则在强大的磁场力的作用下，会高速的飞向磁体，不仅会损坏仪器的设备，而且有可能撞击到人体，造成意外伤害。此外呢，心脏的起搏器、金属支架等等体内的支柱物，还会因为强磁场的干扰失去正常的功能，所以说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哎，那你说咱这身体里真的现在有这种心脏起搏器、金属支架，甚至有骨折里边有这种金属钉的朋友，我感觉身体有金属植物的人，那咱永远都不能做这核磁共振检查了吗？这有没有可能在无磁场条件下完成对人体的核磁共振的检查呢？你看，国内外很多研究团队就开始对此进行探索了。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了零磁场核磁共振谱仪。这个装置的主要器件就是原子自旋磁力针、磁力计，它能够在无磁场环境下也能实现对物质内部量子自旋状态的一个探测。哎，这就太棒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啥呢？就是你体内有金属植入物的人，未来有可能也可能顺利的完成核磁共振的检查。尽管现阶段这个技术的成像的清晰度啊，还不如咱们传统的核磁共振的成像技术，但是呢，它具有成本低、无辐射的优势，所以呢，会大幅的降低医疗成本的。你看这个量子自旋，咱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了，看似非常遥远的物理概念，其实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信随着对它的不断的研究深入，未来会涌现出更多的新的技术突破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什么呢？随着中国游的升温啊，一批承载着中国文化、体现中国设计、汇聚中国创新的新特产进入了外国游客的购物清单，成为了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新的载体。在昨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外国游客来华扫货最爱买点啥呢？》China Shopping 报货，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最喜欢买啥哈。哎呀，来咱中国之后，首先直奔泡泡玛特儿啊！几名游客就挑选着特别心仪的盲盒礼盒啊，拆拍之后拍照片分享社交平台，上海、四川全都是，只要来了这个很多外国的游客，特意安排的一站，那一定是去买盲盒。除了自己买呢，还得帮朋友代购啊！中国本土店面因为产品丰富、装修精美，吸引了很多外国消费者来华扫货。社交平台上，像上海、北京的这种大型的泡泡玛特的这个旗舰店，成为了不少外国博主的热门的内容。就说这装饰太精美了，好激动啊！来华旅游的美国博主就在视频里面说太喜欢了，感觉真的跟公园似的。那么外国游客为什么喜欢来华购物呢？首先选择多，而且上新快是一层吸引力，商品当中的文化意趣和独特的设计也让一次购物成为了感知中国的途径。我们看看今年的端午假期啊，广西有一个太平古城，增添了几分国际范儿。越南的游客，一个40人的旅行团，经过东兴口岸入境，开启了3天2晚的广西之旅。在古城壮景手工的体验工坊，游客们体验了 AI 和壮景纹样相结合的互动的项目，指尖轻点，古老的纹样借助现代的科技就活了起来。体验过后呢，游客纷纷选购壮锦的伴手礼，产品很有创意，哎，我得多买几件带回去。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上半年呢，广西接待入境的游客147.21万人次，同比增长62.8%，其中呢，东盟国家的游客31.54万人次，同比增长40.7%，充满着民族风情的广西好物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带回家乡。而壮锦呢，让传统的纹样走入日常，原创品牌则以现代的设计呈现东方的美学。中国箱包品牌有某一个品牌在国外的社交媒体吸引了大批的年轻消费者，这个账号的关注量已经达到60万，已经超过60万人了。一名韩国的博主呢，就晒出在中国购买的这个手提包，也有沙特阿拉伯的网友说，在本国购买的这个品牌的包更贵，所以特别想去中国买买买。包括中，其实呢，你会能看到很多的消费者现在是组团来中国购物。就刚才我们说那家鞋子的品牌店，就是外国的顾客占据日常客流的30%，甚至最高的时候能达到70%，还有外国的游客专程前来复购的，人均2双。一会儿我得去搜搜到底什么鞋呀。不少的海外消费者呢，先都是在社交媒体上种草，然后呢在到店购买啊。除了这些衣服鞋子什么的特色产品，还有什么电子产品，你看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街巷非常的热闹，这些电子科技的大厦开业之后啊，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摆放，上客商呢是肤色各异，穿梭其间挑选前沿的电子产品。要说这高科技电子产品，咱全世界真的是必须是咱中国的。比如说在某品牌的这个展台前，阿尔及利亚的00后青年就开始忙着体验各类智能产品了。虽然是第4次来中国旅游，但仍然对卖场里层出不穷的新科技产品感到非常的惊喜。人形导购的机器人主动上前介绍新品，而且呢会根据你顾客的国籍切换多种的语言。

盐，哎，这老外说这超出我的想象了。包括呢，在大疆的门店，那这必须是试了又试，绝对是要列入采购清单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智能电子产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然后呢，华强北的街道办事处的党工委书记就介绍了，华强北日均的客流量达到75万人次，每天接待外国的客商超过8000人次，商户的销售额当中，外贸占比普遍超过了70%。同样的科技构也出现在了海南啊！今年年初，白俄罗斯的游客安东在海南的 CDF 的这个免税城购买了一款中国品牌的手机。相比较在白俄罗斯，他说在中国购买更实惠，所以他也是第二次带家人来海南度假了。在这个免税城的数码专区，华为啊、大疆啊就开始体验了，一边体验一边驻足询价。其实你看呢，近年来各地都在不断的优化着服务的环节，给外国的消费者能有更好的体验。在华强北，离境的退税服务站点遍布商圈，你只要外国消费者出示你的护照、消费凭证，在线填写单据，几分钟退税就完成了。而且呢，在2025年的11月1号起，调整之后的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正式实施，免税的商品由45大类增加到47大类，离岛且离境的国内外的游客可以享受每年10万元人民币的免税购物的额度，而且是不限次数。可以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们的吸引力正在全球蔓延呐。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公发布一条消息，因为长春路水仙小学的这个路段自来水渗漏需要抢修，所以呢，长春路的桥下、长春路高尔基路到长春路胜利路南行路段交通封闭施工，在长春路桥下北行的方向临时开辟了一条反道，可供双向通行。预计抢修的结束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的14点左右。目前呢，高速的状况已经恢复一切正常通行了。跟各位说声再会，稍后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联，我是小林，明天我们同时间再见喽。

0: 九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不算特别高。刚才呢也是有朋友提到了，是在长春路的这个位置是有抢修施工，那其实这个抢修施工至少在目前来看对于交通的影响有，但是真的不大，你要说车辆排队的真的是完全达不到。虽然说现在高尔基路向北到胜利路这个方向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道路封闭，但是在南行方向的这一侧借道通行的时候，至少现在看起来它的通过率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现场有交警在，整体的这个立牌什么的呢也是比较的明显，所以大家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包括交警的指挥来通行基本问题不大。东北路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香炉江高架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29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文艺打脸，
2: 文艺打脸，
1: 文艺打脸，
3: 文艺打脸。
1: 蒙开始的地方，
2: 蒙开始的地方，
1: 蒙开始的地方，
4: 蒙开始的地方，
2: 蒙开始的地方。
5: 文艺打脸，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6: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1: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7: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8: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9: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0: 成为一名画家。
11: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
0: 问候各位，我是主持人苏迪，
1: 我是苏林。文艺大连，
0: 梦开始的地方。您呢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服务资讯，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文艺大连节目的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至今呢已经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17期的直播节目。
0: 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
1: 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9号周日，文艺大连第1117期，即将为大家奉上的是特别策划第147期啊，我们的文艺大连
1: 赛歌会、
0: 啊，
1: 今天是第4期。这个专栏呢是特别为热爱歌唱的团队搭建的互动交流的平台，才艺呢在这里能够得到展示。每期赛歌会呢，我们都会邀请2支公益团队做客直播间，大家呢是以歌会友同台竞技，在轻松。

0: 趣味的 PK 赛当中绽放风采，传递热爱。
1: 那我们今天直播呢是文艺大联赛歌会第四场，特别邀请到两支团队啊，分别是我们的五音齐全队和星创筑梦队。
0: 哎，我们介绍一下，五音齐全队呢来自于未来地图志愿服务队，而星创筑梦队呢来自于大连星创琴行。
1: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互动问题留给各位的啊，就是稍后即将正式开展两队的亮相的环节，请大家参与到评论当中。
0: 是的，
1: 两支团队，您认为啊，就冲这个名儿啊，谁的表现能更好？
0: 哎，除了名字之外，稍后他们都有亮相啊，
1: 是
0: 有个人亮相，有团队亮相，
1: 嗯，
0: 就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析，
1: 嗯，
0: 你们看这两个团队，你们更喜欢哪支
1: 团队？比如说你的标准是哪个队女的多啊，哪个队表现就好啊，还是怎么着都行啊？
0: 一个是五音齐全队，对吧？
1: 嗯，
0: 你就发送个1234555就可以了，
1: 哎，
0: 数字或者大写都可以。
1: 嗯，
0: 还有一个队是
1: 星创筑梦队，
0: 所以就发一个星
1: 行
0: 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是支持五队，还是支持
1: 星
0: 队
1: 啊，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0: Okay, 好，以下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大联
1: 赛歌会。
2: 特别策划之文艺大联赛歌会。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这个音乐啊，熟悉的音乐一响起，我们就知道家里来人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每到赛高会的时候，我们都会选用这首歌啊。
1: 是的，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这是金志文唱的《正月里来是新年》。
0: 是的、啊，每次家里来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像过年一样开心。哦、
1: 嗯，
0: 好，两支团队不知道开不开心。
1: 净来人也不拿东西。
0: 对呀、啊，这而且呢是没有一点反应嘛，是不是、啊？你看看，哎，好，
1: 好
0: 对，
1: 好。
0: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今天是赛高会的第四期了。
1: 嗯，
0: 两支团队啊，除了两支团队我们稍后要介绍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不是？
1: 哦，
0: 这两个人物的话，当然一个是裁判。
1: 嗯，
0: 裁判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对，
0: 他的名字叫什么的？
1: 啊，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香烟胡子吧。
0: 哎呀，还知道个全名儿、啊、
1: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啊。
0: 好，大连草地音乐会的发起人，组织公益音乐会、音乐沙龙、音乐节500多场，我们的名字就叫做
1: 胡子。
0: 胡子、
1: 嗯，
0: 对啊，胡子，掌声欢迎我们的裁判胡子。早上好，胡子。
1: 说话。
0: 那像这个相貌微光也说了，星窗筑梦绝对是略胜一筹、
1: 嗯。
0: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是咱们。这个五音不全队不是先唱的吗？
1: 五音齐全，
0: 齐全
1: 好容易齐一回，你还整个不全，真是的。
0: 好，五音齐全队先唱的，咱们的这个回复呢、
1: 嗯、
0: 是稍有延迟。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是两个队都唱完之后，现在我们的听众现在给出的就是势均力敌。
1: 嗯，一半一半啊。
0: 坏人肯定是要让。
1: 哎，有裁判嘛？
0: 对，
1: 嗯、对
0: 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合唱环节了。咱们还是五音齐全队先来，
1: 好
0: 吧？
1: 按顺序先来。啊、
0: 好，嗯
1: 好，
0: 五音齐全队，我们的队长先说一下，咱们唱的合唱曲目是什么？
2: 我们唱的合唱曲目是《当》。
0: 哎，你看看，
1: 嗯
0: 嗯，给放了一炮，是不是啊？哎，很响亮，是吧、
1: 嗯？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五音齐全队。
3: 等山峰。

0: 我的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好的，这是我们刚才五音齐全队的合唱曲目。
1: 哎，五个人唱出了五个声部啊！最后呢，在苏老师加入下呢，六个人唱出了一个声部。啊、
0: 没有我，可是上面没有我。对，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创筑梦队了。
1: 对，
0: 新创筑梦队唱了我心中一直希望有人唱，但是以为不会有人唱的歌，就歌的名字由队长陶俊来告诉我们啊。好，
2: 大家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海阔天空》。
0: 嗯，好，有请。好。

0: 这是来自于新创筑梦队的，
1: 这明显来过瘾呐、啊！这哪有这一亮相唱一首的呀？
0: 哎、开心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好的、
1: 哎，
0: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反馈。
1: 啊、
0: 比方说呢，像大威呢，直奔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钢伴琴师。
1: 说今天现场表现最好的啊，
0: 是琴师，对不对啊？对，确实是伴奏是太棒了，是吧、
1: 哎？
0: 好的，好。另外呢，像这个月光茶坊也说了，
1: 说刚才这个当啊，后半部明显是回归正轨了啊、
0: 嗯。然后呢？像筑梦队的海阔天空呢，
1: 对，唱的比较有味儿，
0: 对、
1: 啊、
0: 是的啊，味儿足是不是啊，
1: 嗯，
0: 都说今天唱的都太好了，所以这个难题就给了我们的裁判，
1: 嗯，
0: 是不是啊，好，
1: 来裁判往前来，到你了，
2: 这个通过刚才大家的演唱哈，一到四分，嗯，
0: 一到三分，
2: 一到三分，
0: 再加一分，
1: 那多一分你留着也没用，其实啊，
0: 一到四分也行。
2: 我综合了一下，刚才这个星队啊，唱的确实不错，
0: 嗯，
2: 但是因为是刚开始，我得让大家留有余地，不知道后边还有什么精彩表现，所以星队我打算给二分，
1: 啊，
0: 给二分，
2: 给二分，
0: 嗯，好。
2: 然后这五队呢，五队我这次打算给三分，
0: 为
2: 什么呢？
0: 嗯，
2: 因为这个。我作为今天这个文艺大连最有权力的人、啊，
1: 嗯，这个，
2: 那个，这个主要是给这个星队这三位女孩，嗯，
0: 哦，
2: 给加一分，
1: 这个理由特别好，
2: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就是这么不讲理，
1: 没有，你特别讲理，特别讲理，
2: 这个最有权力的人，大家看看给我怎么表现吧，
0: 哎，你看看啊，
3: 女孩不是五队的吗？
0: 哎，咱们五队没有任何表示吗？你们是啊？好的，那么现在的比分就是3-2，对啊，暂时来说呢是五队领先一分，是不是啊？
1: 就是三个女孩一人捞回来一分。
0: 是的，
1: 啊、
0: 像马帮主就说了，
1: 嗯、
0: 虽然星队唱得好，
1: 但是
0: 我
1: 依然支持五队。
0: 马帮主 啊,
1: 啊，
0: 然后呢，另外呢，像这个瑜伽也说了，
1: 支持
0: 星
1: 队啊，
0: 海阔
1: 天
0: 空
1: 太
0: 好
1: 听了啊。
0: 哎，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把这个分数就投给了星队。
1: 嗯，
0: 好，
1: 因为听众还有一分，
0: 加一分。好，现在是3-3。
1: 好。
0: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进入到接下来的环节了。
1: 哎，
0: 刚才这个环节叫做初露锋芒，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初露锋芒。然后。

0: 下来这个环节叫做什么呢？
1: 第二轮叫雨露均沾。
0: 哎，什么叫做雨露均沾呢？
1: 就是大家需要准确说出稍后我们伴奏老师给出的歌曲的名称。
0: 嗯，但是呢，雨露均沾呢，说明它是个必答题。
1: 哎，
0: 咱们还是五音齐全队，咱们先答好不好？
1: 嗯，
0: 好的，咱们有请我们的这个老师把第一首音乐，啊，咱们的这个旋律，现在呢弹出来，然后让咱们猜一下啊。琴声可以稍微大一点，
1: 声音可以大一些啊。
0: 什么歌可以随时？好的，什么歌打换？再回首，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的，
1: 好，
0: 恭喜你，
1: 答对了，
0: 答对了，嗯，好，好的，好。这首歌呢，答对之后加一分。同时呢，嗯，我们有个听众问题，听众问题是。再回首的原唱是谁？
1: 对，大家需要答。然后呢，你们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发过来，同时可以告诉我们，对，可以告诉我们你想把这一分加给谁？
0: 是的，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有咱们的五队，是不是啊？嗯，来给我们演唱一下《再回首》。好，有请，请示，有请。

0: 唱完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还是请裁判给我们进行现场裁判啊。好，这首歌请问你打几分？
1: 这首歌打两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刚才这个三个女孩的面子也给过了，刚才最主要是我给她打三分的时候啊，对面这个队长啊，他明显横了我一眼，我综合看了一下对面的队长这个身高和体重啊，我
0: 打不过，
1: 我还是谨慎的考虑了艺术成分，给你打了。
0: 哎，胡子，这边五音齐全队还有大欢和吴同志呢，他们的这体型你也够呛，这是你考虑一下。
1: 下轮的。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回答哈，听众是否能给他们加分？
2: 对，
0: 到底原唱是谁？有人说是姜育恒，对不对？
2: 嗯。
0: 有没有答苏芮的搭档？
2: 有。
0: 有吗？
2: 有。
0: 看看是答谁答苏芮。好，
2: 向
0: 目
2: 微
0: 光
2: 答的是苏芮。
0: 好，给你们加分。这首歌的原唱是苏芮，而不是姜育恒，所以给你们再加一分。
2: 等会儿他人给的是星队啊。
0: 不可以，他们就只能给他加分。对，
2: 啊、
0: 听众就是哪一个是 B 大题嘛、
2: 啊，
0: 只能给他加分啊。好，加分。
2: 好。我现在发现咱这个赛程有一 bug
0: 哦，什么 bug？
2: 咱们几个记不住多少分
0: 儿、哦，
2: 就一切还是以这个裁判的这个良心为准。
0: 就是裁判呢，你要公平公正，没事举一下那牌子，是不是啊？
2: 对，
0: 红色的是咱们的，咱们得看住咱们自己的分儿、
2: 嗯。
0: 现在是什么分数？
1: 现在比分非常非常的悬殊哈、啊，现在是7-3，红队是7，五队是7，
0: 非常悬殊。
2: 这个悬殊怎么来的？你心里没数吗？你
0: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必答题，给了我们的
2: 星队啊，
0: 星队
2: 好，
0: 有请我们的秦氏。邀请。
3: 最浪漫的事儿，
0: 确定吗？你这么浪漫吗？答对了。好，那么我们的听众问题，我们来说
2: 听众问题啊，大家要答一下的是最浪漫的事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嗯、
2: 啊？没有你们谁唱的啊？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看你们能不能答对啊？
0: 好的，好，我们。注意一下，就是现在的加分的是给我们的星队加分啊，
2: 星队先加一分啊，
0: 是的，
2: 嗯，
0: 好，准备好了，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啊，
2: 好
0: 的，嗯，
2: 好，都拿到词了啊，
0: 好，看看我们这个五个大帅哥给我们唱，
2: 他们唱最浪漫的事
0: 到底什么味儿啊，好，有请。

0: 听了我们星队唱的这个最要命的事儿啊，就明显听到五个老爷们聚一块儿哈，没有女的真不行。
1: 就你们这个现在这动静的话，谁能把你们当宝？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反馈啊。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先让这个我们的裁判给咱们的一个裁决啊。
0: 哎，
1: 嗯，给加多少分？
2: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五个大老爷们唱这个哈、啊，但是我还是给同情分，给到三分。嗯、
0: 你看，用我们听众的话啊，飞宇说这裁判精啊。啊，
2: 他这个我还是强调一下，跟身高体重都没有关系啊，咱们就是考虑这个艺术啊，给到三分。
0: 哎呀，你这个回答太艺术了，真的啊。
1: 好，那就是说关于这个刚才给听众的问题，是加了三分、
0: 哎、
1: 是吧，裁判啊？好的，这个听众说呢，把最浪漫的事去掉，其实就是这个电视剧。
0: 把最字儿去掉，
1: 最字儿去掉，
0: 电视剧就是浪漫的事。
1: 对
0: 啊，答对，没问题，
1: 没问题，加一分，
0: 啊、这样也是四分，这样悬殊的比分不再悬殊，变成7-7，是吧？
1: 看看是不是7-7，裁判，现在
2: 对，现在是7-7。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无论多
0: 啊，你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2: 我这里都没有问题。
0: 这跟自己加戏，我告诉你、啊。
1: 哎，就是这裁判就是话痨，你知道。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上半程比赛就要结束了。
0: 哎，
1: 稍后呢是半点路情和天气预报、
0: 哎，
1: 之后回来，
0: 马上回来啊。
1: 哎，好的，马上回来。谢谢我
3: 带你找到。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好。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香炉礁高架海达广场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长江路目前的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以及中山广场的北侧环岛双星街的沿线车多行驶缓慢。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开始有排队，而且东行方向相对压力更大，已经排到了国宝的后身。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整体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29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17期的直播节目。我们推出的是文艺大连赛歌会，今天是第四期啊。两支公益团队分别是
1: 五音好容易齐全队啊，还有星创筑梦全男队。
0: 哎，对，另外呢，五音好容易齐全队来自于未来地图志愿服务队。
1: 哎，
0: 然后团队的成员分别是队长耶耶耶，然后还有队员
1: 森森、余音、吴同志和大欢。
0: 哎，
1: 啊，
0: 另外
1: 星创筑梦全男队是来自于大连星创琴行，然后呢，队长是陶俊，队员呢是李成阳、魏玉龙、王聪和韩震。
0: 嗯，两支团队都有非常响亮的口号，咱们再来听听好不好啊？
1: 哎，这回我们星创先喊吧，
0: 好
1: 吧？
0: 星创先喊，
1: 男队先喊啊。
0: 嗯，好。
2: 我们星创的口号是：
3: 星创筑梦，同心远航。
1: 好，我们五音齐全队，你们的口号是。

0: 我们五音齐全队的口号是五音齐全声震九天。
1: 好，那么两支团队刚才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比赛的分数是怎么样？我们当然还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2: 本场最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裁判啊，
1: 是的，
2: 胡先生。
1: 对，大连草地音乐会的发起人，组织公益音乐沙龙和音乐会音乐节500多场的胡子。
2: 嗯嗯，最后混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3: 通过我刚才非常公平公正的，
2: 你别加戏，就说比分就行啊，就说比分。
3: 目前是7-7，
2: 好，
3: 打平。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钢伴艺术指导琴师、原创音乐人、音乐制作人，我们感谢一下琴师，感谢。好，初露锋芒的时候呢，我们各自亮相了，然后呢，就是雨露均沾的时候，我们也是啊，打了个平手。
2: 对，
1: 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就是下面一个环节
2: 了，我们第三轮先声夺人。
1: 哎、
2: 啊，
1: 这个环节的相关的规矩就是，
2: 首先呢是话筒是关闭的啊，然后呢抢答不能说话，只能靠举手，谁举得快我开哪个话筒。然后呢，如果问题答案不对，对方可以回答。
1: 嗯，
2: 每队只有一次可以回答的机会。
1: 好，那么今天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不对的话呢，咱们这样吧，谁能抢到算谁的，还继续抢好不好？
2: 好，
1: 好，对啊，咱们来一次这个抢答题。那么我们的琴师将会有一个旋律，谁如果知道的话，谁先举手啊？好，现在开始关麦，有请琴师。
2: 好，已经有抢的了。
1: 好，现在是咱们的新队啊。
2: 嗯，
1: 新队刚才什么歌？
2: 来，
4: 千千阙歌。
1: 千千阙歌，对不起，哎，答错了。好，对方
2: 这边，
5: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确定吗？
5: 确定，
1: 答对，
2: 答对。
1: 好，呵呵，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给听众一道问题。
2: 嗯，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合唱环节啊。
2: 哎，
1: 合唱环节还是照样。
2: 对。嗯，给听众的问题是这样，各位啊，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大家很熟悉啊，是张雨生给他唱火的。那我们的问题是，这首歌是张雨生作词作曲吗？你们来回答啊。
1: 很多的歌曲都是张雨生作词作曲的，
2: 哎，亲自操刀，他写了很多。
1: 这首歌是不是张雨生？
2: 是不是他作词作曲？
1: 对，是或者是否就可以了。
2: 哎，然后这个环节其实为了难为谁呢？难为我们的裁判。
1: 嗯，
2: 因为他要在两队共同演唱的同时来分别打分。
1: 是的，两个团队呢都是最高3分，最低1分。嗯，刚才那个分数已经给我们的五音不团五音齐全的
2: 五音齐全啊，
1: 对，
2: 五队
1: 加
2: 一分了啊，
1: 现在是8-7，对不对？
2: 好，
1: 那么接下来看啊，
2: 两队
1: 合唱环节
2: 共同合唱啊。
1: 那么合唱的环节，当然大家一定啊要出力了啊。
2: 哎，
1: 有请。好，我的未来不是梦，有请琴师。

0: 哎，我问个事儿哈，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这个虎事儿是你办的，是不是？
1: 不是啊，你想想凉调是什么
0: 事？这个调是谁凉的？我问一下。
1: 肯定是胡子，你知道吗？
0: 这奔着上调去，这都不是凉调了。
1: 哎、
0: 这个
1: 你想想，这是刚才咱们现在听到的张雨生的声音，看、啊、
0: 现场十个人、哎，至少七个人破音，你告诉我。
1: 对，为什么呢？你看张雨生的调已经够高了，咱们
0: 他们刚才唱的比这个还高，
1: 比张雨生还要高，是吧？哈。这个凉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谁有话筒谁就会说不是自己，你知道吗？谁没有话筒就是他。
0: 就这歌肯定是你选的，我告诉你。
1: 原本以为照顾一下女生，
0: 哎，
1: 男生的话呢，因为当时胡子凉调的时候是

0: 按低八度来唱的，没想到你们是高八度上去的。
1: 就是这七个葫芦娃，我只是现场七个男生是真虎啊，就硬唱是吧？
0: 好的，那么结束了啊，裁判权来看看、啊、
1: 来吧，现在现场十个人至少七个缺氧的情况下，你定一下这分怎么给？
2: 主要考虑了一下这个刚才星队啊。五个大老爷们咬着后槽牙，这个我的未来
1: 裤腰带都崩了，我告诉你，
2: 所以给他们三分，给这个五队二分。
1: 好，
2: 现在是十比十平。
0: 好，十比十平。没结束呢，因为我们的听众还有一分，看交给谁啊？
1: 好，
0: 对啊。
1: 大家答的
0: 首先都是对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这首歌确实不是张雨生他作词作曲的，
1: 对，
0: 因为这是他早期的作品，那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原创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歌到底是哪一个？他说这个歌好听，哪个队唱的都挺好，所以各投一票，这是爱沙端水了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林飞宇就说了，飞宇 说
1: 厉害，我早上没吃饭啊，跟着唱确实有点缺氧。
0: 嗯。现在也是一样哈，给大家的票都很多。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看看第一个是谁吧，好不好？
1: 好，
0: 好，我看一下啊，第一个啊，马上啊，我们也挺紧张的。
1: 我们得统计一下。
0: 好像苏菲说的是，我就想知道那个特别突出的男高音来自于谁，这个票就加给谁。我觉得也可以。
1: 可以。
0: 好，那么是谁呢？裁判，你来说。
2: 他说的不是我吧？
1: 跟你没关系。
2: 他说的应该是星队。
0: 星队是吧？
1: 好，
0: 那给星队加一分，好不好？好，现在的分数是裁判
2: 11比10，星队领先。
1: 好，
0: 好嘞，
1: 11比10啊。
0: 好，咱们的比赛还在进行啊，
1: 嗯、
0: 继续是先声夺人、
1: 啊。好，
0: 第二首抢答题，有请我们的琴师啊，关麦。好，
1: 举手抢答啊。好，来来，这边举了就得答，停，来。我们五队，
3: 外婆的澎湖湾，
0: 你确定吗？亲，你已经答第二个题了，
1: 确定吗？
0: 你错了，我们也不怪你。
3: 确定，
0: 确定吗？
3: 确定。
1: 好，答对，
0: 答对，
1: 嗯，
0: 好。这一点就是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啊？
1: 人人能答对，这没办法、啊。
0: 人家将来有可能当外婆，你们都不当不了，所以说这、
1: 嗯。是谁？你老了啊！
0: 对，听众的问题还是、
1: 哎、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呢？外婆的澎湖湾的原唱是谁？你们需要答原唱。另外，给我们一个，你要把这一分加给谁？好吧。好，现场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琴师和现场的十位团员，大家来合唱一下。依然难题出给我们的裁判胡子，要根据双方的演唱。我估计搭档他要端水给五队了，
0: 是吗？这回
1: 啊，
0: 好，
1: 仨外婆呢？
0: 是吗？
1: 是吧？啊、
0: 好，一会儿要是说不给的话，可能就挨挠了。好，外婆组团挠他。好，来
1: 来。
0: 啊

0: 就明显听得出来，这首歌啊，在四位外婆和七个外孙子的配合下啊，非常好啊。
1: 好，你看看啊，
0: 第八个来，这分怎么给？
2: 这个确实是这个凉调凉的特别适合这个女孩唱演唱这首歌啊，所以这个多一分给到五队。
1: 好，
0: 多一分啊，
1: 多一分啊。所以是五队加三分，然后新队加两分，对吗？裁判。是这样的，好
0: 的，
1: 那我们待会儿报一下现场的这个分数啊。好，另外呢，现在所有的竟然都加给了星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听众啊。
0: 原唱是潘安邦，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然后呢，这一分加给星队，这样胡子现在打平还打平是吗？现在
1: 好。
2: 对，现在是14-14啊。
1: 好嘞，好。那我们刚才呢，确实是发现啊，竟然有个别的这个男同胞没有童年，你知道吗？
0: 不会唱啊？
1: 不会唱这首歌。对，两支队还都有，这边是五统治不会唱，然后这边呢，我真是不会唱这首歌。好的啊，就是可能是印象不是很深刻啊。对，我们女孩以前唱的多啊。好，接下来

0: 答题，下一首哈。好，关麦，马上开始啊。
1: 举手啊。好，五队先举。
0: 还是同一个人吗？确定吗，大道？
1: 确定，确定，确定。
2: 花心，
0: 你说的是你吗？不不，我不是。
1: 冲那边说，冲那边说，冲那边。

0: 好的，刚才这首歌老歌花心啊，
1: 现场有一个和你一样虎的就是我们星队的这位王聪、
0: 哦、
1: 啊，他是唯一一个按原调翻八度往上唱的而且这个人他起完之后后面他不唱了你知道吗、
0: 哎、他前面的这个 A 段不会、
1: 嗯、
0: B 段会，
1: 就是刚才不会唱外婆的澎湖湾其中一个就是他啊，
0: 就是周华健老师的这个声音已经够高的了，
1: 是
0: 啊，还不能满足他，
1: 关键他起调后面不唱你知道吗、
0: 哎、我们给这个王聪给拉个粉啊，来来来来来、
1: 哎、
0: 掌声欢迎阿德，
1: 来胡子到你了，分怎么给？
2: 哎，以后可别再找我量调了，这个背锅太大了。因为这个量调没量好啊，所以大家演唱都略有瑕疵。我觉得双方都给二分吧。
0: 哦，都给二
2: 分
0: 是吗？
1: 嗯、
0: 是。
1: 然后很奇怪的是，这个环节从进来到现在，我们听众每一轮给的分都加给了星队。
0: 嗯，是的啊，好。
1: 很奇怪啊，
2: 但是五队有一个小百科啊。
0: 当然了，是。我们把五队给咱们的余音好不好、
1: 嗯、
0: 真的是啊，给他掌声，真是
1: 三
0: 道抢答题，
1: 对，
0: 全部都是余音，
1: 对，
0: 对，就必须在我们直播间里绕梁，他绕的得30天我觉得、
1: 嗯、
0: 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今天其实我们的比赛就要告一段落了，来，裁判公布一下目前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2: 目前是17-16，五队领先，
0: 包括我们最后听众加给星队的那一分吗、
2: 啊、听众加分那就是17-17，
1: 是在听众和裁判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打平了是吧，
0: 对啊，
1: 好，
0: 咱们打个平手，满意吗，可以吗，好，17-17，好、
1: 嗯、
0: 今天呢其实就是很开心的啊、
1: 哎、
0: 咱们做了游戏
1: 玩了一小时，
0: 是的啊、
1: 嗯、
0: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么结束的时候呢还是把我们的这个时间给我们的小伙伴好不好，
1: 好，
0: 听听咱们小伙伴经过两就是几轮的这个比赛之后，
1: 好几轮，
0: 对，现在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和大家分享啊，
1: 嗯，
0: 咱们这回咱们翻过来，咱们是星队先好不好，
1: 好，
0: 好，星队陶俊健，来，我们的队长陶俊，
3: 大家好，我是陶俊，星创筑梦队的陶俊啊，首先呢在这儿感谢咱们文艺大连的邀请，也祝咱们的栏目越办越好，希望我们呢的这个音乐之旅和大家能够一起结伴而行，在音乐中能找到不一样的快乐，然后最后呢就是希望星创音乐啊，星创琴行能和大家一起星创逐梦，同心远航，然后学音乐可以找我们啊，
0: 哎，做个广告，
1: 好
0: 好嘞，
1: 来按顺序来啊，
0: 好，接下来程阳，李程阳，
4: 大家好，我是李程阳，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先感谢一下我们文艺大连提供的广阔平台，也期待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文艺，拥抱文艺，共赴这场浪漫的文艺之约，最后愿大家一起星创逐梦，同心远航，
0: 好，说得
1: 好，
0: 哎，
1: 好，魏玉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创琴行星创逐梦队的魏玉龙，感谢文艺大连提供的平台，愿我们以创想为帆，以协作为桨，星创逐梦，同心远航，
0: 好，感谢魏玉龙，
1: 嗯，来王聪，
6: 哎，大家好，我是星创逐梦队的王聪，非常感谢我们文艺大连节目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展示的平台，也希望大连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文艺活动和文艺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我们大连本土的文艺氛围会越来越浓厚，谢谢，
1: 嗯，
0: 好，给我们提出要求了啊，
1: 是的，
0: 好，
1: 好，来韩震，
0: 韩震，
7: 大家好，我是星创逐梦队的韩震啊，首先非常感谢文艺大连给我们提供了这次参与活动的这个机会哈、啊、和平台，我文艺的星星之火哈、啊、可以燎原，那大连的

0: 文艺之路，我相信终会在大家无数个这个小火苗中的坚持下，然后汇聚成太阳。
1: 嗯，好，感谢韩振。嗯，接下来是五音齐全队啊，首先队长叶叶叶。
2: 嗯，大家好，我是五音齐全队的队长叶叶。这个客套话先不说了，前面已经有人替我们都说过了。大连是一个有山有海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呢，希望我们以音乐为尺，以歌声为桥，让我们在每一段音乐中汲取力量，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
3: 嗯，好，好，森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森森。首先感谢文艺大连的平台，并且希望今天我们的队伍的音乐能像一束光照进你的日常，更希望喜欢唱歌、热爱生活的我们都能在这个夏天里相互照亮，一起疯，一起唱，一起有时间，一起闯，记得支持我们哦。
3: 嗯，好，好，余音来。
5: 哎，大家好，我是五音齐全队的余音。感谢交通广播，感谢文艺大连。那音乐呢，能抚慰我们的心灵，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今天也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回顾了很多老歌，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在旋律中穿梭岁月，用歌声串联时光。谢谢。
3: 嗯，好，来吴同志。
6: 大家好，我是吴同志。曾经以为40岁很遥远，却发现18岁已经是很久之前。时光毫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时间不语，却阅尽人间百态；岁月无声，却尝尽世事沧桑。愿朋友们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3: 好，来大欢。
7: 我是大欢。这次呢，非常开心来到交通广播文艺大连。作为一个在大连生活的外地人，很开心能加入到大连的这个感觉中。然后这次第一次体验这个交通广播这种现场的感觉，很激动，很开心。谢谢大家啊，谢谢文艺大连给这个平台。
3: 嗯，
1: 谢谢大花。
3: 然后本场最佳我们的裁判啊，胡子。来，
1: 胡子。
8: 刚才比赛的时候，我就在后边一直跟着唱。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就是真诚的声音。下次啊，我不当这倒霉裁判了，下次我要当选手，我要打10个。
3: 好。
1: 还有
3: 我们的钢伴老师，对，
1: 非常辛苦，感谢琴师。
9: 哎，大家好，我是琴师，也是今天的钢伴琴师。今天很开心能够在直播间和各位朋友一起分享音乐，为大家伴奏呢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音乐体验，谢谢大家。
1: 嗯，好，感谢琴师。我们要再次感谢两支团队受邀参加文艺大连的公益赛歌会。
3: 音乐呢，让我们心灵相通；歌唱让我们情怀共鸣。
1: 很荣幸遇到这么多热爱音乐、喜欢唱歌的小伙伴，
3: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文艺大连的平台上展示才艺、抒发情感、结交朋友、共筑情谊。
1: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的
3: 美
1: 好
3: 相 逢。嗯，
1: 好的，亲们，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
3: 拜。
1: 拜
3: 拜。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车辆密度，整体来讲高呢并不算特别高，但是有部分路段确实是比较缓慢了。东北路东跨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造船厂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进入东北桥的部分，北行线的方向目前在梭鱼湾部分车辆略多。树港路目前的西行在香沙街的附近，大菜市周边双星街以及建设街，包括长江路从鞍山路哈东行进入兴业街的东关街桥洞，车辆集中度还是略高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以及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比较慢。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跨路，目前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兰溪文苑，包括红林路，目前呢在阳光上城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北行，目前呢在这个金柳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有一些的。河川街南沙街部分西南路的北行，车辆的滞缓明显，主要卡在了南沙街这个路口，只要过去了，整体条件还算是不错。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东西。

0: 行，车辆的尾端是在市游泳馆的部分，也就是在太原街上就要开始塞车了，而且星海广场整体环岛上的压力也很大。今天呢，我们预期就是去到南部滨海景区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多，因为今天一个是体感的温度比前两天好太多了，另外一个现在呢是一个半阴天的状态，这样的天气去海边的人肯定少不了。那我们现在也可以透过镜头明显的看到，在八一路目前从仲夏路开始一直到傅家庄公园的部分，滨海中路的沿线呈现出的都是饱和的状态，车辆非常非常的密集。而且在滨海中路的这个位置，从八一路这想要上来然后停到民航疗养院部分的小傅家庄停车场，现在是需要等候的，这块呢移动的速度相当之缓慢，因为在这等车位呢就意味着要对后车和对向车辆造成路幅上的压榨，所以大家走的时候留意一下，如果是通过需求这块儿尽量别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旅顺口、普兰店、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雨等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十一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十七点前后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市区的气温是25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4: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1: 大家好，我是鸿飞。您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节目，说法归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呀，咱们节目的主打单元是听法官说啊。今儿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以及他的法官助理张帆法官，还有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呢普及的是现行的财产保全制度。
7: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我们首先来问候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王法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问候法官助理张帆。张帆你好。
13: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再问候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戴律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呢，时常会遇见有当事人咨询有关财产保全的法律问题，比方说什么是财产保全呢？财产保全的作用又是什么呢？申请财产保全需要什么材料等等等等。那么正是基于刚刚所说的这些实践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一期节目的内容，也主要是聚焦于我国现行的财产保全的制度，也希望能够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
11: 首先咱们邀请沙区法院咱们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呢，给大家先说说财产保全的这个概念，究竟什么叫财产保全哈。有请梦义法官。
12: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就为各位听众给讲解一下什么是财产保全。财产保全呢是指的是在诉前、诉中、执行前对当事人财产的临时性控制措施，目的在于呢确保判决得以执行，以及呢避免当事人的这个损害。实践中呢经常用到的有关财产保全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主要是集中在 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至111条，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第152条至17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29个条文等等。财产保全制度呢，是民事诉讼法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项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这个诉讼案件呢不断的增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案件数量呢也呈明显的这个上升趋势。以及裁判文书网刊载的数据为例，2014年财产保全的相关案件呢仅有12.5万件。然而呢，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呢则提高至89万件。财产保全呢也被赋予以保全、促调解、促和解、促执行，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案件的数量，降低申请执行人权利落空的风险的重要期待。那么财产保全呢，主要是包括了诉前保全、诉讼保全、进入执行程序前的保全。那么对财产保全的类型呢，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呢更详细的和大家一同进行说明。
0: 好，我们简单的画一个重点，就是财产保全最重要的核心是对于诉前，也就是说我们打官司之前，或者是诉中，就是打官司过程中，以及打官司落实到执行前，对当事人财产的临时性的财产的有效控制的一个措施，就是财产保全。嗯，孟怡法官指点头呢。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再请咱们的张帆法官通过一个实际的案例，让大家直观的理解财产保全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啊。
13: 好的，谢谢刚才呢孟怡主任细致的讲解，也感谢两位主持人。那么通过刚才孟怡主任的讲解呢，想必大家对财产保全制度本身呢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现在由我呢为大家介绍一则我们在实务中处理过的真实案例，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对财产保全有进一步的了解。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自然人李某呢起诉某劳务公司，要求给付工资及赔偿金10万余元，并在开庭后啊向我们申请冻结该劳务公司某银行账户中的银行存款10万余元。我们经审查呢，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依法裁定冻结该公司某银行账户中的银行存款10万余元。那么不久后啊，李某就和该劳务公司的律师呢一同来我们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解除时李某跟我们讲，

0: 说到该劳务公司呢，原本在庭审时呢，依旧是对抗情绪十分的激烈高涨，但是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后呢，因为该账户冻结无法申请贷款，所以呢直接联系到了李某，并顺利达成了和解。在此之后全额给付了李某的工资及赔偿金10万余元，使得李某呢在诉讼过程中，在下判决之前提前实现了该诉的诉讼目的，这也是财产保全制度它的魅力所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宣讲这项制度，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该项制度呢，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减少诉累。好，谢谢。
1: 因为这个财产保全呢，就是影响了对方的一个切实利益，我想贷款没有办法贷款，所以他才让这个案子如此之快的来解决了，就是属于正中他的要害了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想要咨询一个问题啊，他说呢，被告人有财产，名下呢有4个公司，但是就是不还钱，被告人符不符合拒执罪呢？因为他本身也跟这个法官进行了一下沟通，然后法官说他没有财产，但是可能他查了一下，对方是有4家公司的，现在他是想要追加被执行人拒执罪，那么他可不可以这么操作？
2: 好，我们有请戴维祥律师呢，给我们苹果派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他的疑问是，他既然名下都有4个公司，怎么可能没有财产呢？为什么法官会说他没有财产？这是第一个问题。
3: 是这样的，这个苹果派的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财产的话，是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是分开的。那么有没有财产的话呢？目前法律的实践中是，法院穷尽一切手段，现有的一切手段查不到被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下，一般会认定没有财产线索可以执行。那么他这个当事人说的这个苹果派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来讲呢，他可能有个误会的一个概念。那么这部分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边到底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该通过法院的执行途径去查找相关的执行线索。如果确实查到没有，他名下个人名下没有，比如说房产、股权，以后车辆或者说其他财产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法院穷尽的手段时候会给当事人，就是申请执行人一个反馈。完了之后法院穷尽的一切现有的一切手段，那么是查不到相关的财产线索，会终结本次执行。
1: 也就是说虽然他有4家公司，但是不是他个人名下的财产。
3: 如果有公司的话，他个人名下有公司的话，这里面有两个情况。老百姓理解的话呢，一般是他是实际控制人。但是在法律上讲的话，他既不是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在这个前提下，那你是如果他，那就不能执行他在公司的股权的。那么你说这个公司他名下有3个公司、4个公司，需要你提供相关的证据和线索来证明什么呢？他是这个公司是被他实际控制的。
2: 好，那我们来解答一下苹果派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想追加这个人，就是
1: 拒不执行罪、拒执罪、
2: 拒执罪。他有这个想法，他应该怎么操作？
3: 是这样的，拒执罪的话，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话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呢，拒执罪的话也有明确的规定，是构成要件。有比如说有执行能力而不执行的这个是要经过法院来审核的。这是这个条件也比较，毕竟是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如果说他要从追加这个被执行人为拒执罪的话，需要固定证据，需要法院来审核看构不构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拒止罪和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话，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追加被执行人的话，是在法律上属于一个民事的执行程序的一个追加被执行人的一个程序。那么拒止罪的话，是在执行阶段过程中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然后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刑事案件。所以他这个认定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1: 另外他又发来微信哈，他说法官没有通知他案子就终结了，其实并不是他说的案子终结，而是终本了，终止本次来执行啊。对，并不是这个案子就给你了结了。那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法官在终本的时候会不会通知当事人呢？这是不是一个需要必做的程序？这个想问一下我们的法官。
4: 是这样的，我们在

0: 这个所谓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呢，是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法院采取的一种结案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就是说，这个案子在整个的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查询了被执行人全部的财产线索，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结案的处理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处理的方式是应当通知当事人的。我想呢，在这个通知的过程中呢，我们法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的通知，不一定是说只是我面对面的这种通知，而且我们还可以采取比如说电子送达的方式，公告送达的方式。那么对于这个叫苹果派，
1: 对苹果派，
0: 苹果派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对进一步的这核实这个情况，他是不是采取了其他的通知的方式，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呢，法官有没有给他做笔录，或者是在我们在立案的过程中呢，也会出现告知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案子整个执行过程中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法院呢将会采取这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种方式进行结案。但是呢，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等于这个案件了结，不意味着了结。这是很多这个咱们的这个当事人的一种误解，认为法院一旦把这个案子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就相当于法院不管了。这个是有很大误解的。这只是一种结案方式。如果在结案之后，那么发现了，不论是法院也依职权发现了，或者是当事人依申请发现了当事人的这个财产线索，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均可以向法院提供。那么法院一旦发现，依职权发现了这个财产线索，法院也会主动的依职权恢复这个案件的这个执行，那么继续为当事人进行执行。
1: 其实他还在纠结一个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法官是不是已经穷尽查询了。
0: 这个穷尽查询呢，是我们有一些执行的这个措施和手段。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执行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法院吧，沙区法院，我们就采取了这个由中心执行指挥中心统一对被执行的财产进行网查网控，还有这个通过线上线下两条途径对被执行的财产进行那个查询的这些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进行留痕，当事人可以与法官进行沟通，获取这些这个财产查询的一些线索。我觉得这个苹果派反映这些问题呢，可能是我只是个人的判断啊，可能存在于他和执行法官之间沟通的较少。我建议这个苹果派呢，及时的和法院沟通，来反馈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或者是这个财产线索了等等，那以便得到法院的对他这个案件的全面的详细的了解，以及对他一个合理的这个说明和解释。以便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权利。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郭大鹏发来的消息。
1: 他说呢，哎呀，今天是执行局的法官，他说太好了，他我一直想问啊，比如说在收获地是大连法院起诉广东的厂家，那么在大连法院胜诉之后，法院也给广东的厂家呢发出了判决书，但是广东的厂家呢就是不履行，该怎么办呢？咱们大连的法官是不是很难拿着什么调函呢去广东法院执行欠款？我们有请
2: 张帆法官。
1: 张帆法官，
3: 是这样，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就我个人的理解呢，他是已经取得了法院的胜诉判决，并且呢已经在取得这种生效的前提下问出了该问题。那么在这个案子中呢，它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他的被告人呢，他住所地应该是在广东，在广州那边。然后呢，他想问的呢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执行应该如何去做。那么据我个人的了解，对于基于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而言呢，如果是对方在有生效判决之后，在履行期间仍然不自觉履行的话，这个原告这位听众朋友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对于住所地在外地的这种公司啊，申请强制的时候呢，对于管辖权法院的选择而言呢，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般呢是在这个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或者是呢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法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合适的法院，符合自己的诉讼策略，以最大化的去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谢谢。
2: 好，感谢我们张帆法官给做的解答，非常的清晰。想请孟毅法官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财产保全如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
0: 好的，主持人。

0: 财产保全制度呢，有利于，首先是有利于咱们这个目前的营商环境。那所谓的营商环境呢，主要是涉及到企业的一些经营的问题。那么企业呢，是现代经济运行中呢活跃的一个主体。那么通过司法这种手段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给企业造成不当损害，是优化营商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财产保全制度的运用呢，一方面可以尽早的给作为原告的企业主体挽回损失，符合经济发展所崇尚的这个效率和价值取向，对违背契约精神的企业产生震慑，有助于塑造诚实信用的商事交易氛围。另一方面，法院在根据原告申请对被告采取保全措施时，也会尽量的减少对被告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人民法院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在实践中呢，对企业土地所有权、厂房、机器设备、车辆等采取保全措施时，广泛运用的是活封活扣，即尽量只查封产籍、车籍，限制转让而不限制对财产的使用，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有助于企业存续和正常运转，促进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提升，提高营商的司法便利度。
1: 嗯，从这一条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个财产保全的制度，它不仅是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其实对被执行人他也是有一个法律保护的，就不能因为你摊上了一个官司，就让你生产经营的活动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它涉及的面会很大，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它不仅仅有老板，有这个被执行人，他有很多的员工，员工的家庭也需要生活，所以这个人民法院在对这个保全的时候呢，他会尽量的对他的生产经营不去做影响，是吧？
0: 是的，主持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3: 关于刚才郭大鹏发来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哪个法院执行的，他说我还是不太明白，说在大连法院胜诉之后，不可以由咱们大连法院执行局的办案法官去强制执行吗？那个人如果去广东法院的话，那是很难申请执行的吧，是不是由咱们胜诉的法官可以一直来配合一下呢？我们还是请张帆法官给他来解释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是这样，我想给咱们听众朋友说明的是，作为强制执行而言呢，它是一个申请行为，而不是说法院的一个进行的一个职权行为。作为咱们的原告在胜诉之后呢，是有权利去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对于该案而言，这个公司本身的住所地呢是在广东那边，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知晓或者了解到这个公司在大连本地呢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那么呢可以就该种情况向大连本地的法院呢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呢，也可以在了解广东那边法院强制执行所需要的材料条件基础之上呢，对这个案子呢向那边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3: 那他要想联系到广东那边法院，他会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4: 这个呢可以去咨询一下12368，然后转接一下当地的法院。
3: 嗯，12368，这是一部什么热线？
4: 这是一个诉讼服务的一个热线。
1: 好，我们拆解一下刚才张帆法官给讲的这个意思呢，如果说这家厂家在大连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我们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大连的法官呢会去强制执行。那如果说他根本就在大连没有厂家，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我们的当事人需要联系广东那边的法院，由那边的法院 进行强制执行。戴维祥律师。

0: 有什么补充和提醒吗？
1: 哎，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当事人这块呢，他上哪个法院申请执行的时候，执行法院一般会跟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委托来查询呐、冻结或者扣押，这是第一点。所以话呢，他要应该这个案件的话，刚才在里面咨询里面是在大连这边起诉了、判决了，应该申请执行的话，也是在大连地区的法院。那么像这边申请执行，在执行法院的话，他会执行法官跟他沟通一下，执行法院一般也会，你提供了相关线索之后，执行法院也会向有关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委托执行或者查访扣押。
2: 那也就是说，他可以联系当时他的那个法官，然后让法官之间给他沟通一下。
1: 对，就是他所在法院的执行法院，他会来委托他的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比如说查访、冻结后配合作为有关手续。
0: 就是法院和法院之间联络了。
2: 对，这样的会比较方便一点。
1: 是的，这种渠道更正式一些。
0: 好，好，那么郭大鹏，你就按照这种方式找咱们这个案件你的当事的法官申请强制执行。
2: 好的，我们继续来请张芬法官来说一说申请保全对老百姓的一些好处究竟是哪些。张法官还有没有补充？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财产保全制度呢，对老百姓实在的好处呢，还在于财产保全它本身呢，它是有助于促进案件的调解，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和解的。那么在这方面啊，其实是不乏一些很典型的案子或者例子。比如说呢，在2025年的1月3号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曾经发布了10起，诉讼保全有关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其中典型案例5啊，提到了在一个地方叫同德县，在同德县的某建设公司呢，与青海某建设工程公司有一个这个工程施工合同的纠纷。在这个案子中啊，青海某建设公司与同德县该建设公司签订了一个工程施工的承包合同，约定呢由同德县这边的公司呢承包青海该公司的沥青、水泥等建设材料以及加工项目，同时呢由青海该公司去给付工程价款405万元。那么在同德县该建材公司履行了全部的供货义务之后呢，青海这边的公司并没有如约的去给付相应的货款，尚有25万余元的货款没有进行给付。那么在2024年的9月份呢，同德这边的公司呢就向大通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呢青海某建设公司给付剩余的货款，并且同时呢他也了解到该公司有一定的这个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所以呢向当地的法院也申请了对该青海公司银行账户25万余元的资金进行冻结，同时出具了某财产保险保险公司出具的这个担保的保函。那么当地法院呢经过审查之后呢，他认为该公司申请的保全呢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于是呢在当日做出了裁定，在保全申请的范围之内呢冻结了青海某建设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的存款。那么在该保全措施实施以后呢，双方及时的青海那边公司及时全额履行了付款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并且申请解除了财产保全措施，使得该案的纠纷呢得以圆满的化解。除此之外呀，财产保全制度它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功能呢，在于确保判决呢能够得以实际的执行，因此呢也需要发挥诉讼保全制度呢对于执行到位率的一个促进作用。我们的司法
4: 问问你，
5: 守延安见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啊。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在81路目前以滨海中路为界的双向车辆表集中，南行方向尾端仲夏路，北行方向尾端呢是马上就要进入 这个非常重。

公园附近了。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是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排到了会展路，大家敢想吗？目前从会展路开始一直到国宝小广场这一段，说实话就不算近了，是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车辆比较密度比较高。另外进入滨海西路之后，想要到金沙滩森林动物园这一线，车辆给到的压力也非常的明显，真的是天气凉快了，大家都出来溜达了。那新海广场的状态呢也是一样的，目前环岛上车辆的移动速度很慢，中山路想要通过养殖弯道进入新海广场，目前的车辆尾端也是堵在了会展路的附近，大家稍安勿躁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游艇路的附近，包括星宇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尤其星宇街啊，目前山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很慢的，包括中山路现在基本上从这个黑石礁的附近吧，一直进入星海公园连山街的路段，车辆都是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在黑石礁街整个这一圈啊，就是从中山路进来，然后从这个西小山这边出去，整个这一圈黑石礁街呈现的都是高压力值，连带着自然博物馆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主要的卡点啊，都卡在这儿了，整个这一圈堵的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再来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出市方向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梭鱼湾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到广电中心，西安路呢以新宫街为界，目前双向车辆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等候。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在河川街，南行呢也是在这个附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还有旅顺、金浦新区、庄河、长海县等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7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25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求的呢是客观，秉持的是公正，追求的也是正义。那么为了使得客观、公平、正义得以最大化的实现，势必呢要通过一定的这个程序和期间来完成，这也是我们这个诉讼的一个期间。那么我们现代社会呢是属于经济流动速度比较快，财产的处置呢也具有很便捷、很快速这种趋势。财产保全制度的存在呢，它就有利于弥合财产快速处置与严守司法程序之间的割裂感，使得诉讼案件诉争的金额呢，为限，去防止财产在案件终结前呢被转移处置，从而呢使得我们司法运行取得更好的社会实效。那么在人民法院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发挥执行职能作用研究一文中，时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的王红同志指出，要加大保全力度，引导债权人及时申请财产保全，有效防止债务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呢转移财产，做到呢案件的由诉讼到执行的无缝对接，从而更好的在源头层面就解决部分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查无财产的难题。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以及法官助理张帆，还有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

0: 我们一起给大家普及一下现行的财产保全的制度。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张发法官呢是从不同的几个角度给我们讲了一下，就是财产保全对于咱们老百姓究竟有哪些好处。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确保判决之后的这一部分财产得以执行，那么可以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一个权利。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财产的一个保全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请张方法官给我们讲讲哈，财产保全究竟分哪些形式。
1: 好的，主持人，财产保全呢，根据申请的时间，在本案诉讼进程中的节点呢，可以具体划分成为诉前保全、诉讼保全以及进入执行前的保全。对于诉前保全呢，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它的第104条第一款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在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遭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那么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呢，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以及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同时呢，诉前保全需要根据诉请的保全金额呢，去提供全额的担保。此外，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30日内，如果未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那么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财产保全措施。
0: 好，这个给一些听友好好的讲一下，刚说的是诉前保全。那么诉前保全就是你还没有起诉的之前要保全这个财产，所以法官其实也不知道究竟是最终的结果是谁有理谁没有理，所以你要交这个保证金。这个保证金的比例是要全额担保，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啥叫全额担保。
2: 可以举个例子。
1: 全额担保的意思呢，是与本案的这个诉请的金额保持一致。比如呢，李某起诉某建材公司给付剩余的货款10万元，那么这个10万元就是他在本案中诉请的金额，他可以以10万元为限去申请财产保全。那么相应的，他要求冻结对方银行存款10万余元的同时呢，也要提供价值10万元的财产作为担保。那么在现代这种社会运行中啊，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这种担保形式，就是保险公司出具的担保函。那么对于这种担保函呢，它对于申请保全人来说呢，是一种很便利的一种措施。它可以在支付一定的保险费之后呢，去获得保险公司承诺给付10万余元，就是如果说保全错误的话，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保险公司呢可以在十万元的额度范围内进行赔偿，从而呢去减少对于申请保全人这边资金的占用，然后呢从而更好的去提高这个保全的效率。
2: 这是一种什么保险？
1: 诉讼保全保险。
0: 打个比方，还是以10万为例子哈。假如说我没有这个10万，我没有用这个保险公司去担保，而用自己家的房子作为担保，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1: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那假设最后我真的是败诉了，那么它是全额来退，还是我需要有一部分赔偿金啊？有没有这种风险？
2: 就是财产保全，尤其是指诉前的财产保全，保全的这个金额最后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他这个保证金是全额的就给付进去了呢，还是说可以退多少？
0: 这个有没有比例？
2: 对，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案例啊？
1: 两位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所谓的保证金呢，它其实是起到一种担保的作用，它并非呢要直接在败诉之后或者是在这个案件结束之后呢对对方当事人进行一个赔偿或者给付。它本身呢是在起到一个担保的作用，它担保呢是法院在冻结对方银行账户，比如说还是10万元，如果说一旦冻结错误的话，那么对方有可能向法院去进行这个保全损害之债的一个诉讼，在这个诉讼之中，如果他最后取得了胜诉判决，他有可能去要求对方赔偿，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保证金就是担保，有可能是作为执行的财产进行这个赔付。那么在实践中啊，保全本身实施完毕以后，案子呢在终结之后，如果是原告败诉之后呢，也并非是 进行可以直接的就所谓保证金进行一个赔付，需要呢原告向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诉讼去诉。

0: 情，对方的保全措施对自己造成了一个损害。那么，对于实际能否赔付呢？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去具体来看。谢谢。
1: 嗯，那么这个保证金会在什么时候退还给就是申请保全的这个当事人呢？
0: 是这样，作为申请保全这一方呢，所提供的担保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胜诉，经过一审或者说经过一审、二审发生了这个具有的生效判决之后呢，原告可能会向人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程序之后呢，执行法官可以进行把这个保全的担保给解除。当然，如果是保险的话，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的话，其实也无所谓解除不解除，更多的是针对于自己提供这个银行存款、房子、车辆等等这种私人的财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案子在胜诉之后，可能是导致一种败诉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保全呢要及时的给被保全人去解除申请解除，在申请解除的同时呢，可以一并申请解除己方的担保财产的这种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谢谢。
2: 啊，刚刚说的是这个诉前保全，然后还有诉中保全。
1: 对，诉中保全和诉前保全就有区别了，是不是就不用交保证金了？还是说也得交保证金？
0: 这个根据目前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呢，对于诉中保全呢，一般来说呢是也是要提供担保的。如果是提供担保的话，可以以案件就是本案诉争的金额的不超过30%这样一个额度范围内去提供担保。
2: 什么情况下我们能选择诉中保全呢？
1: 就是打官司过程里边申请的财产保全就叫诉中保全。
2: 对，那什么时候就是我需要申请这个诉中保全？
3: 诉前保全和诉讼中的保全呢，它是在根据诉讼的进程来区分的。
2: 嗯，
3: 就是什么呢？在你正式起诉立案之前叫诉前保全，那么正式立案之后，诉讼了，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个案件，立案了之后，在诉讼过程中进行的保全呢，就是诉讼保全。
2: 对，我要是担心对方已经起诉了，然后我赶紧转移财产，所以我进行诉中保全。
3: 所以有些的案件的话是什么？根据案件的不同的情况，如果说我判定这个被告他有财产，那我现在想采取紧急措施，那我什么呢？可以先保全，叫诉前保全，然后诉前保全完了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提起正式诉讼立案。这叫诉前保全。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紧急的前提下，那你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这法院正式立案之后再去保全。取决于这个被告的履行这个判决的这个诚信程度，或者这个财产有没有被转移的这个情况等。
1: 那诉中保全的时候，我们交的这个保证金是按照我们诉讼的标的额30%来计算呢，还是说我们保全他的那个财产，比如说查到他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多少钱，然后我们根据他这个钱数交一个30%的保证金？
3: 是这样的，这不叫什么呢？这是两部费用。第一部分费用是法院，全国法院统一收的，叫保全费。保全费它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如果说是没有财产性质的，按每件比如说1000元以下的财产标的额，那么每件是30块钱，超过了1000块钱到10万以下的是收1%，超过了10万部分是收0.5%，但是最高的话诉讼费保全费不超过5000块钱。也就是说你这个案件你不管多大，10个亿、100个亿，保全费不超过5000块钱。这是第一个，这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只是什么，在法院采取诉讼过程中需要什么，当事人提供担保，当事人的话可以以自己的财产作为担保，也可以以保险公司的保单把函来提供担保。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什么呢？法院要求如果是诉前的保全，要求按照你的标的额100%提供保险责任保险。如果是在诉讼过程中提起的保全，那么是什么？要求提供保险公司的保单保函，按照标的额30%提供保单保函，计算保险责任。这就是，保全费和保险公司的保险费。
2: 如果说你在申请诉前保全的时候，保全措施采取之后的30日之内，你必须要提起诉讼。
3: 是的。
2: 嗯，如。

0: 果不提起诉讼呢？
1: 那就是保全措施就解除，自动解除了，
0: 这个钱也会自动退回来。
1: 哎，不是退回来，这个什么呢，保全费是不退的，法院收的
0: 啊，保全费不退，但是你那个担保金是退的。
1: 那是不是保险费？保险费你是提供了那个费用了，在法院的话也是不退的啊，因为是由原告预付的。
2: 好，我们想请戴维祥律师把这个财产保全的时效给大家讲一讲。
1: 啊，保全的时效呢，一般可分为办理的时效和保全措施的程序时效。对于财产保全的办理时效呢，诉前保全的应当在接受申请之后的48小时之内作出裁定，同时裁定作出之后应当立即执行。那么诉讼保全呢，一般是在接受财产保全申请执行的5日内作出裁定，那么裁定作出保全措施的应当在5日内开始执行，但是对于情况紧急的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作出裁定的，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这是保全的办理时效。对于财产保全措施的程序时效，那么规定的话就是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能超过1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能超过2年，查封冻结其他财产的期限不能超过3年。这就是什么呢，财产保全措施的程序时效。当然在这个时效期间，比如说在二审和再审期间，那么二审法院和再审的法院可以自行做出保全或者是续保，也可以续封续冻啊，也可以二审法院或者再审法院委托执行法院或者说原一审法院来进行续封或者说是查封扣押。
0: 好的，那我们再问张帆法官一个问题哈，就是财产保全我们都可以保全哪些财产呢？
3: 对于财产保全可以保全的这个财产类型呢，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第105条有提到，保全呢它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是呢与本案有关的财物。那么另外呀，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9条也有提到，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他人享有盗窃债权的，人民法院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去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的债务人进行一个清偿，该他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是加款。最后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呢，第15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财产保全裁定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可供保全的土地房屋的整体价值明显高于保全裁定载明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不动产的相应价值部分予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但是该不动产在使用上不可分割，或者呢可以分割但分割后会严重减损其价值的除外。对于银行账户内资金采取冻结措施的，应当载明具体的冻结金额。谢谢
2: 戴维祥律师哈，就是因为都是法言法语，怕我们的听友
0: 听不
2: 太
0: 明
2: 白，所以你就化成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那么我们财产保全可以保哪些财产？
1: 来，房子、车辆、股票，又是公司的股权，完了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产，比如说机器设备，还有是土地等等，都在于范围之内，包括船舶还有一些设施设备都可以在里面。
0: 保险呢？
1: 保险是什么？
0: 保单吗？
1: 提供保单啊，作为保全措施的这种保障。
0: 保险也可以被
1: 保险单也可以被查封。
0: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儿。那么节目过后，大家如果想要联系戴律师的话，也可以拨打他的电话：
1: 13940919059，13940919059。
2: 戴维祥律师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首席法律顾问。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呢可以直接联系他。
0: 您的办公地址
1: 在沙河口区星海广场星海长岛的6号楼，也就是在市游泳馆对面。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感谢法官助理张帆，感谢辽宁律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出市区方向东北路的这个东跨路的交界山隧道路段车辆比较集中，入市方向呢是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春柳部分的南行方向，中南路目前呢以海港医院为界的双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疏港路目前进入港湾广场的沿线，高尔基路太原界的路口，中山路目前从黑石礁一直到星海公园的部分东行方向车行的速度比较缓慢，新宇街目前盛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以及太原街目前从市游泳馆一直到国宝小广场，滨海西路不光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傅家庄公园的部分目前以傅家庄停车场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呢已经堵到了仲夏路的沿线，车辆的集中度很高，今天就去海边的朋友真的会比较多，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傅家庄这儿呢肯定是没什么太多地方了，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其他的地方呢？现在我们看到室内的这几个海滨浴场，像星海湾的海滨浴场，然后星海公园这边稍许的海滨浴场，包括在远端目前的黑石礁附近这个海滨浴场的整体车辆人流量的密度都还算挺大的，尤其是黑石礁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说黑石礁街从中山路这边一直堵到这个西村街的附近了，整体的这一小圈几乎呈现的都是一个高饱和状态，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了。

0: 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褪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今天白天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之后转多云，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29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
6: 你关注的，
7: 你需要的，
8: 你期待的，
9: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者想聊，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最近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下周即将正式迎来的一年一度的大连国际车展。当然今年大连车展相对啊，这个参展品牌啊，包括面积啊，可能没有我们认知当中往年那么多，但是不影响啊，还是那句话，不影响。而且呢，现在基本上有一个帮大家做减法的事儿，就是我们大连市政府相关的补贴可能在这一次车展期间到不了。也就是说，除了国家层面大家能拿着，就是你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就是那个国补。很多人啊容易弄错，就以为国补省补是俩，不是，国补和省补是一个玩意儿，就是那 6%、8%、10%、12%的不同补贴，你是置换还是报废给的比例不一样，就这一个。然后由于没有市里相关的什么消费券或等等，大概率是没有的，所以今年呢，就是你符合国家层面的报废或置换，就是国补能拿着你就多占点便宜，而且国补一般都可以叠加厂家的对应品牌补贴。但如果你没有国补，那您就是纯首购，那这个你应该是没有任何额外补贴的，这事儿大家说明白啊。同时呢，近期在大连北站甘井子区政府也有一个相关的惠民车展，然后呢，在北站车展当中，大家也能看到不少的品牌已经开始了，一直是持续到8月16号。它这个展啊，策划的很有意思，挺巧妙的。什么呢？就是白天车展展车，有燃油有新能源，晚上啤酒节，哈哈，很好玩。因为是官方主办，也是纯公益的哈，也没有门票。因为北站本身它就是一个公益停车场，就是在北站北广场停车场，大家到那儿就能看着，非常的醒目。白天车展，那车展这边呢，我也是把品牌要过来了啊。这个北站的车展呢，包括像是，吉利银河、东风蓝图、

领跑，还有呢这个广汽传祺，包括领会比亚迪的出租车、网约车，以及比亚迪王朝海洋，还有乐道，还有凯拉克、沃尔沃、福特、智己、腾势、坦克、阿维塔、别克、赛利斯、蓝电，包括比亚迪的王朝以及英菲尼迪啊，这些是在北站的车展当中大家能看到的。就是提前呢，大家可以去预个热啊，你白天没事溜达，或者你傍晚去。去完之后呢，直接等到太阳下山，差不多就可以直接喝酒撸串了啊。另外现场还有大屏，因为我去溜达过，他现场呢也可以看各种球赛啊，都是 OK 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下周的这个大连国际车展。同时呢，预告的就是我们在下周三到周五12号、13号、14号三天，我们1008车世界节目将会把直播间搬到现场，每年规定动作了，然后呢我会在现场做节目，大家可以看到。另外呢，就是在14号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我们会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进行一个视频云直播，我带着大家把每一个品牌展台和相关的展区都逛到，从里到外咱走一圈，然后呢告诉大家不同品牌不同店在哪儿，另外就是不同品牌买车找谁，这个很重要。节目上各位可以把您近期关注的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轩轩姥姥说，周六周日再回大连吧，忙不堪呀，现在岁数大了不行，得有休息。车是我的主业呀。有朋友问这个领克09啊，这儿我讲一下，因为这周节目组深度试驾的是领克09的 EMP， 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猜领克09有燃油和插电混动，你们猜谁卖的多？其实近期或者说今年从一季度开始到现在哈，领克09的燃油卖的多，各位，是不是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啊，按现在的一些思维理解的话，同样一个车有燃油有新能源，一定是新能源卖的更好啊，它省电啊，而它省油啊，而且它有电啊。还真不是，领克09这个车很特殊，为什么啊？首先我给大家几组数据，就是你一听你就明白这车它不是一般的车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首先，2984的轴距，加上5米多的车长，1977的车宽 ，2.0T 254匹 T5 的动力，懂的朋友一听，这不就是一个沃尔沃 XC90 的总成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它的整体框架，就我在我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提到，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把这个品牌挡上，你看这个数据，它就是一个燃油XC90的 T5 版本发动机的底子，但是 T5 和现在 B5 不一样啊， B5 更多的依靠它的48伏，现在沃尔沃 B5 发动机是 20T 8AT 配250匹马力，而领克09的 EMP 或者领克09它是 2.0T 254，而且它燃油和插电混动用的都是 2.0T 254，就是变速箱不一样。所以保证什么呢？如果是纯油的领克09，它的价格真的很合适。各位，你听啊，248,800的车，通过节目大连地区，我们基本能抹零，就是你裸车是20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再能拿着一个什么呢？比方说，国家补贴啊，或者说什么，就是你能拿着置换或报废，这就好玩了。您的落地价格，我使使劲儿，大概率就是原价，就是20万左右，可能20出头一点点吧，超不了几千，你就可以落地了，很香了吧？换句话说，把我前面说那个带上，你就相当于是拿20万买了一个燃油的 XC90，只是车标不一样。当然，它没有办法和 XC90去比它的绝对安全维度、安全防护以及车内用的料和胶体，这些婴儿亲肤的级别会有一些小差距，但是你的价格是领克是沃尔沃 XC90 落地的40%多点，很合适了吧，很合适了吧。好，那如果是插电混动的，这个稍微贵一点，275,800，官方让2万，就是255,800，通过节目我大概能给大家抹个零，就变成25。所以如果是你能把国家报

退货置换拿到手，然后叠加其他的补贴到手的话，应该也就是25万落地。就是大概你的裸车价格是，如果有补贴是你的落地价格。但是插电混动固然香，而且有电确实很方便，但是有电也确实是油耗很漂亮啊，但它比燃油贵5万，这五万块钱折成油价的话，其实也够你开个好几年了。所以这个就完全看大家选。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全大连很多从二线豪华或其他合资品牌到领克店去再谋生路的一些求职者，包括售前售后的，有 20% 以上都选了领克的09，因为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车，但是价格比想象的便宜太多了。有很多事儿啊，之后我在节目当中会侧重的去说，就是很多行内人去关注的事儿，可能它在保底性的安全、可靠、可控、可信、能用住这个维度上会更领先。有不少品牌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它还能活啊。但是有很多品牌营销的很好，但是行内人基本不买。所以领克09包括09 EMP 啊，这个车呢，当然我合理的说啊，这个视频我也同步发给官方了。我当时总结的就是这个车亏电油耗不可能低于7.5，为什么？ 2.0T 发动机254匹马力已经很保底，非常优秀了。它插电混动也是这个总成，但是它一点电没有，你一直开甭多超过4天以上，你油耗肯定过7个，平均7.5就已经很准了啊，有的开的不好的可能得上8个，但是也就这样了。因为它保底性，它的优点是基于它的这套系统以及 2.0T 254匹马力发动机来的，这个太值钱了。就是就冲这发动机这20多万其实都值。但是车很大，它就是一个以五座为卖点的车型，如果多座椅的话，我就直接建议大家选领克900了。现在六座及以上或者六座左右的车型，领克系列就是看900。然后我回忆了一下哈，我近期开的没有太小的时候，而且都是 SUV。从大众的揽巡开始，后面就开了一个纯电的轿车，然后就变成了沃尔沃的 XC60、XC70，再到领克09的 EMP。所以我下周在大连车展期间呢，我要往操控上多倾斜一下，我怀念那种就是贴地飞行的感觉了。而且应该是差不多，因为大连现在有一台特批的宝马 X3M50， 这个我下周前一半时间应该会开这台车，后一半时间我应该会薅个 M2 或者 M4。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30万以内驾控感觉最好的车是什么？您没说蓝牌还绿牌，我按两个极端给你说吧。如果是绿牌的话，其实好办。绿牌的话，我给两个维度的选择，一个是特斯拉的 Model 3， 你这个价位拿 Model 3P 不够，就是 Model 3。然后呢，还有谁呢？极客的001，这俩驾控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然后燃油呢，我也给你两个推荐，一。宝马三系的330一点问题没有，同等价位燃油30万以内驾控感最好的车型了。然后是谁呢？赛道燃情版的也差不多25万落地吧，凯拉克的 CT5， 这俩是燃油当中我觉得30万以内驾控感觉最好的。这事儿您怎么看？说11点左右交通广播放了一首歌，女生唱的什么歌名？这个您得问前一档节目主持人，不是我放的，我不清楚啊。

好，继续再来看大家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留姓名电话，尤其呢是在每年车展期间啊，大家购车意向特别强，怎么办？很简单，您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到我们的这个后台，然后呢填写姓名电话就行了。你发省省八，在我们的平台会得到回弹链接，点进去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最重要的是你要看什么品牌什么车，还有就是你电话，因为我得反打能找到你，然后您留完提交就行了。或者呢任何其他时间，因为节目是11点到12点，其他时间大家也可以抖音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迪的迪，发私信加关注都 OK 啊。

0: 好，来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沃尔沃 XC60 现在通过节目落地多少钱？大概24万多，24万出头。因为我并不确定，我没法确定大家有没有置换补贴，这些东西特别要命。你有置换，各位哈，少的话一台车你能差出10000多，多的话一台车能差出3到5万。真的是，我没夸张，因为和你的买的车的级别价值不同，还有就是厂家给的补贴不同。因为你国补的话，首先占一部分，然后厂家可以叠加，相当于翻一倍。这就分车型了，真的是分车型啊。名爵 MG4 到底能不能7-8万纯电还有啥？吉利银河的星愿，这是同级别销冠一样的车型，然后就是名爵的 MG4， 包括同等价位的比亚迪的元 UP 或者是那个极狐的 T1 都在这个区间。但是这当中我最推荐的还是以星愿为主，它销量在那儿，它有极大的销量稳定增长和大的品牌后盾支撑。名爵 MG4X 有可能是这个价位对等价位落地的纯电的两厢车型当中最好开的一个，它的驾驶感觉和高尔夫特别像。我在第一代木兰的时候，第二代改名叫 MG4 嘛，第一代叫木兰，木兰的时候我就说这就是一个电动高尔夫，特别好开。但是大连就一家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猜这家店的存续问题，谁也回答不了。但是目前来讲，如果这个店还在，那这车就能看。就现在车啊是便宜了，但是你要想买一个又好又能用得住差不多的不同价位当中，你硬扒了其实也就那么3-5个或2-3个。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程程说怎么去文艺大连做节目了。我和苏林从12年开始搭档文艺大连，我俩搭了12年，然后这12年期间有7年半我一天休息都没有，后来岁数大扛不住了。然后之后呢，因为主要的精力必须放在汽车节目上啊，有各种的压力，所以后来呢就是苏林单做。当然极个别的每个月有一些特殊的节点或者人多他忙不过来，我可能是受邀或者被迫，因为我打不过他呵呵，我就得来陪他上次节目，那也是我娘家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和车厢联系都 OK 啊。沃尔沃是要出 S70 吗？对，是的。这车现在网上只有谍照，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给我的详尽的。官方只给我一个就是上市的邮件，就有这么个车。但现在一切都是捂的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25到29度。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

0: 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继续来看各位留言，还有朋友们怎么找我，很简单啊，就是节目上这期间呢，您的同步就是其实全天候都行啊，您呢就是在节目直播期间直接发文字到我们的平台就 OK， 这样我能看到。因为这个平台吧，你平时发我看不着，那通过平台其他时间想找我很简单，您呢就是直接发省省八三个字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最重要的是姓名电话别错啊。然后也可以关注抖音，搜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迪的迪，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或加粉丝团都 OK。好，继续刷新，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滨海路今天限行吗？限啊，今天是单号可以走，双号不行啊。方舟豹泰七落地多少钱？200公里两驱的。方舟豹卖的最好的泰七就是219800顶配那个。为什么？因为它便宜，219800。如果要买泰七，我个人也建议你就买顶配那个。有些车由于它比我们认知当中要便宜，所以它的整体性价比要高啊。泰七你要是这么问，您看的肯定是插电混动版本，没有看它这个纯电的，也没看它闪充的啊。当然现在啊，我要说一下，如果你买的是 DMI 版本的车型，就是插电混动的哈，你买的都是25款的 EV 版本，都是26款啊。只有一个那个两驱基本的26的那个，现在我印象当中现在这个车还没给价格。200公里两驱 MAX 呗，那就是189800的那个。中配卖的真没有顶配卖的多，你确定不再多考虑再多拿3万块钱？当然这个您说了算啊。落地价格的话呢，这得看你有没有置换和报废。另外就是同期趁大连车展期间，我能帮你薅多少羊毛出来，老规矩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要价格各位配合一下，一定留姓名电话，然后我们帮你找人啊，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就行了。宝马三系325通过节目落地多少钱？最低应该是在235,000，最高应该是在25左右。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其实网特别慢啊，点评一下宝马 325Li 呗，我把宝马三系放一起说啊。30万以内操控感最好的油车，同时也比一大部分的电车操控感要好。各位，电车操控感你不能单纯说它电门响应和提速快，那个和操控没关系，那是它驱动或者说马力给的那个瞬时的那个响应时间。我个人，我就别说我们了，我个人认知当中，反正就是同行大连这些男的女的都有，大家对于宝马的认知都是相对共通的，就是它的那个搭配的科学性，那个配比的合理性，包括操控好上手的这个便捷性，不是一般车型能碰的，经常被用来对标，对标这个对标那个，后来发现啊，三系是宝马在国内最知名也是销量最大的车型。当然国内宝马，就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过啊，就是我问大家以后我们可以玩哈，咱就可以玩这个游戏，真可以搞一个投票，是什么？曾经网上有一个投票是每个品牌只留一台车，留什么？宝马是留的 X5，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全球范围内认知它一定是 X5 最知名，但是它三系是非常平衡且便于上手的。空间上 Li它已经加长了，2米967的一个整体的，还是2米976我忘了啊，2米97左右的一个后排空间，它的乘坐舒适感比标轴版本提升巨大。有不少朋友在纠结，哎呀标轴好啊或怎么着，但是其实放在咱们目前的城市生活使用当中，后排空间变长，长轴的便利性和实用性要大很多很多很多。而且呢，宝马三系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它即便你看的是325，你看的是它的这个标准调教的204匹马力的发动机，它的操控感、提速、包括转弯半径以及响应，也比同级别所有油车可能都要好。
不光是快还有稳。但是三系最大的问题，如果您之前开的是个日系车，就是如果你之前开的是一个自吸发动机的车型，就是马力没那么冲的，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它刹车点头，就这个刹车点头这个事儿很明显也很敏感，但是你时间长了会踩了，知道用什么样的脚法什么力度踩，这个会慢慢变弱。而且呢，新车到慢慢磨一磨，你刹车盘合理了，它这个变化也会比较大，就是没那么的突兀啊。目前价格优势巨大啊，23.5万最低就能落，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是奔驰 C260， 这个您是对比的啊。奔驰 C 级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对驾控没那么大的需求，你对于内饰的豪华感有极大的要求，你对于功能上也有极大需求，但其实它俩功能覆盖差不太多。这俩车从后市场保养换件方面，一定是奔驰更贵，宝马稍微便宜点，但它俩都是一线豪华。你要问我的话，如果是男生，我会建议选宝马。如果是女生，看你性格和倾向，奔驰好看，俩车都好开，但宝马更好开。两个车的故障率包括其他呢，大差不差，就是你用个6年左右或以内没什么太大问题，6年之后呢看情况，也不是说6年一定就会犯病，它不会有太大的毛病。而且这两个车啊有一个特殊的，奔驰的车你需要精心点开，宝马的车你需要狼一点开，就是你需要猛踩，极个别时候需要暴力驾驶。如果您能学会用拨片换挡同时暴力驾驶的话，在合理范围内哈，偶尔暴力驾驶对于宝马的总成其实反倒有好处，他不怕你开，不怕你用，就怕你不开，怕你不用。这俩落地价格能差至少2万块钱，最少估计得小3万了。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俩同时帮你找人，这俩我都推荐，但是具体哪个合适买哪个，这咱得单说啊。要价格各位一定要配合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这个价格上的事儿您放心。但是由于这俩车品牌都不参加大连车展，所以其实大连车展期间它价格优惠可能会更大，您就留姓名电话就行了。海浪的问题，雷克萨斯它打的是 NR， 我估计打错了 NX 300，怎么样，值不值得购买雷克萨斯？我推荐什么呢？你如果条件只能买 ES 系列，一定想办法买 300H。 如果你买不了 L 打头的雷克萨斯，你要买它的 SUV 一定选 RX 系列，最好是450，不行就300。 N 系列我是不推荐的，性价比太低，且车太小。26款揽巡怎么样？买450还是380？有条件肯定450。首先450版本，这个有一个小坑啊，网上现在有不少就无良的一些所谓车评人或者卖车的一些车贩子，干嘛呢？他们以次充好或者打一个时间差，他们在直播时候那个话术我听我都乐，但是真高明，有的人就容易进到这个套里面。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全新揽巡搭载 EA888 发动机，然后价格多少多少多少，你一听这个价格比官方那个24.69万和26.69万便宜了小4万块钱或者3万块钱，20或21，但他卖你的是380。你听的话术哈，用全新 EA888 发动机，

他这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懂的朋友会知道，380和450用的都是 EA888 发动机，只不过380是三代半，450是五代，没有四代啊，四代没用，就是直接上五代了。提升在哪儿？380版本也是带四驱，然后呢220匹马力七速湿式双离合，450版本272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马力更大，牵引力更强，油耗更低，驾驶更平顺，乐趣更高，配置更高，所以有条件一定看450。也是老规矩，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李青啊，留电话了。OK， 个人倾向宝马，我也倾向啊，这俩都行，这俩都行，您呢等电话就行，我帮你安排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李青稍等啊，我这边会安排宝马和奔驰分别给你回电话，然后呢你等电话，然后跟他们直接联系就行了。价格这块呢，我会直接按照我们合作的帮你打通。放心，肯定买不赔，肯定给你的是同期大连最低价格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凯拉克 XT5 怎么样？和 XC60 怎么选？这俩是经常被对比的非常经典的车型。看你个人，因为如果是你看重油耗，你看重相对的保养成本、换件成本以及驾控乐趣这块 XT5 优势能稍微大一些。但是呢这俩车有一个不对等的对比在哪儿？它俩都是油车，都是二线豪华，但不对等在哪儿？ XT5 是个适时四驱，但不代表适时四驱不好，它的优势是什么呢？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是个两驱，加上它的可变缸技术发动机，它能把油耗控制得很漂亮，开的低，像我开可能就是8个半以内或者8个出头，好多人能开到9个左右，特别特别费的才能上10个。但沃尔沃 XC60 是同等价位几乎唯一的燃油当中带全时四驱的，几乎它可能也就那么两三个品牌带，它是其中一个。全时四驱的话它油耗肯定高，它再怎么省，这车我开也就是9个半左右的油耗，大家开一定是过10个半奔11个去的。按照操控便利性和操控的精准和乐趣性来讲的话， XT5 稍优于 XC60， 两个车空间都差不多，大概都是2.85米左右，都是五座。按所谓的配置方面大差不差，倾向不一样，安全环保方面沃尔沃完胜。它夏天哪怕咱前一阵最热的时候，我拿试驾车开，白天在太阳底下暴晒十几个钟头，你把车门打开里边一点味儿没有，就是热，别的一点味儿没有，安全是真安全，环保是真环保。但是这俩车维修成本这块沃尔沃比 XT5 能稍微贵一点点，一点点，差100-200块钱吧，差不多啊，就是我只整体大保养这块啊，换件的话呢大概能也能贵个小300块钱，但差距不大，因为都是二线豪华嘛，这俩都能用住，也都可以推荐，就是看你整体预算。俩车落地也交叉，这就讨厌了。关键是什么呢？ XT5 还有个两驱版本，这就有点欺负人了。两个车以 XC60 为例的话，通过节目落地大概是24多到25之间，25左右吧，那个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如果两驱版本能便宜一些，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无论说 XT5 还是 XC60， XC60 全系带四驱， XT5 我建议带一个适时四驱，因为你级别到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是那句话，要价格的朋友们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铁龙想问一下塞纳怎么样？塞纳最大的问题就是配置低。日系 MPV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是以丰田那套引以为傲的双擎总成为卖点，百公里油耗大概平均室内开也就是8.5个以内差不多。同等价位油车如果其他你没问我就不提了，它和这个格瑞亚是同族兄弟，一切都一样，就是长相不一样。建议买它带四驱的版本，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因为四驱版本的话首先配置够高，而且用料也相对 OK， 它不用改装了。如果你买它最入门那个便宜的，你还得偶尔改改，或者多少得稍微改。

套楼价或怎么着了，不现实了啊，不具备太大的可能性。方舟包太七，风云 T10 怎么选？太七吧，太七。首先啊，奇瑞风云它和比亚迪的王朝海洋是对等的，方舟包比他们高一级，而且主要是方舟包太七的性价比太高了。这车为什么卖的好？不就是性价比高吗？太高，变态高。刚才不是平凡之路问凯美瑞27那个改款吗？我马上给官方发个微信，等我一下啊。

好，我已经给广汽丰田区域发微信了，我看他怎么回啊。27年会不会有改款？我直接帮大家问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东本田现在能买吗？能。各位，本田我多说一嘴啊，关于东风本田，有一个特别让我闹心的事儿，我对本田 CR-V 极其推荐。包括它的英仕派、它的思域，我都推荐，甚至包括 URV 和爱丽绅，我都推荐。但是有个非常闹心的事儿，大家看没看？本田官方由于26年全球亏损过于严重，之后会打包把它的新车业务燃油这块包给印度。哎呀，看得我这个闹心呐！我的天啊，这可咋整？所以，我现在有一个相对合理的个人建议，就是如果您瞄准的是东风本田旗下的任何一个热销的车型，你要买赶紧买，那是数一数二的。国内出口业务现在最好的其实是长城、奇瑞、吉利和比亚迪这四个，但相对最当中拔尖的前两个应该是奇瑞和长城，尤其是卖给中东、远东地区。和这个西伯利亚地区，就是长城的车卖的特别多，而且它的很多皮卡在当地很受欢迎。国内销量这块儿，我们认知当中是它的燃油的那些什么 H6 啊，包括大狗啊，量下来了，是不是？是，但是它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传统燃油当中量还是够的，而且长城盘子很大，它不光有纯燃油的，它还有纯电，包括欧拉，啊，包括，当然它这个量很小了，然后它的。魏牌系列是它的目前的重中之重，也是主力的方向。其中，在国内起到霸主地位和领先半垄断地位的就是坦克，无人出其右。然后呢，它的魏牌系列当中，它的高山其实性价比也很高，而且还有一个隐性的，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长城的合资业务当中有很多打得特别透的，比方说它和宝马的合作。比方说国产的纯电的 Mini Cooper 啊，这些都有长城的影子在。它现在所谓的不温不火，就是说大家已经习惯了，曾几何时连续几百个月霸榜全国燃油销量冠军的哈弗 H6。老朋友、老车主甚至还有印象，当时 H6 还有红标、蓝标，对吧？后来被统一变成黑标了。然后现在就是它燃油业务当中量没那么大，但是它现在新能源有新能源的网，什么猛龙啊，包括骁龙这些。然后呢，它是属于网太多了。其实很多国产品牌啊，大家时间长了会质疑它的这个所谓的是不是不火了，或者量大了或怎么着。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它的产品系列太冗余。所以我说，现在的一线国产品牌需要做精简的减法，精确的减法。好多时候不需要那么多车型，以之为代表的最应该做减法的就是长城和奇瑞，细别太多，交叉网络太多，不必要车型太多，根本记不住。啊，可能是刚才啊，这个我脑子拧住了。再一个，一是大家发的车型比较多哈，我回答一下平凡之路的问题啊，凯美瑞二七款这月已经上了，小改款。升级华为的鸿蒙中控大屏，高配原车带加热和通风。然后呢，车展之期间吧，车可能会到店，但是价格需要在21号的成都国际车展才能公布，因为厂家放高。

温假，所以物流还没上班，等物流上班之后再发车，月底之前大连就能到车了。但是这是小改款，你要说大改27年这个事儿没定准，我估计今年小改明年应该大概率不会大改，除非这车卖的太不好才有可能。还有朋友买凯美瑞没问题，放心啊，我们帮您沟通，等电话就行。再次提醒各位啊，节目之外如果说想找我们很简单啊，就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服务栏不用，您就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吧，然后呢会有回弹链接，您填写就行，然后提交就 OK 了，或者呢是抖音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也 OK。 预告一下明天红旗的嘉宾来，我们看一下，因为今年红旗依然占据了入门最黄金的展台，进门就是红旗，也是祝大家和所有参展商旗开得胜了啊。咱明天聊聊红旗的价格，其他的咱明天说啊。感谢各位，稍后是鱿鱼派，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一直保持的比较平稳，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滨海西路包括在南部风景区的这些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缓慢。像是在金沙滩的附近以及莲花山上山口的这个位置，东行线的方向依旧是相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在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向路较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黑石交接目前围绕着自然博物馆的这些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在低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五点钟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1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晚上5点钟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5到29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同学们好，

0: 十行，
1: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鱿鱼派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上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

0: 好，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听了一首钢琴曲，因为今天是周末嘛，一定会想，哎，究竟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板块不是那种嗨起的类型，而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是钢琴曲呢？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有幸，在直播间请到了一位钢琴家。就在今天晚上呢，他还有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要送给我们大连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直播间有一位钢琴家，也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本来我还想说守护他的爸爸妈妈以及我们的老朋友王小夏哈。这样我们先跟我们音乐世家的这位毕聪打个招呼。毕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聪。
0: 我想问一下哈，你看起来就是青春有朝气的，很蓬勃的样子，然后我又感觉你是一个成熟的钢琴家，我冒昧的问一下，您现在是多大年龄啊？
1: 其实我今年已经32了。
0: 哈，我好想进行直播呀，因为我看到他的履历哈，有那么多那么多一系列的头衔，有那么多 title， 然后现在我看到他的本人连个大学生模样都不太算，就是年轻到高中生的样子了。今天晚上呢，毕聪要在大连为大家演奏，我看曲目单真的是非常的硬核，有贝多芬的英雄变奏曲，还有华尔斯坦的一个奏鸣曲，另外下半场的时候还有肖邦的几个曲目啊。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是外行，所以我还请到了一个不算内行，但是他各行各业都愿意了解的一个伙伴王小夏儿，来打个招呼。
2: 我是一个外行，又请了另外一个外行。
0: 我是怕我们的节目有点单薄，因为小夏儿呢，他昨天还跟我说，哎，我小时候弹过电子琴。我说那我可以讲吗？他说不要讲，班门弄斧的感觉。因为我们也是想跟毕聪一起了解一下，就这段时间我们在

0: 准备这个音乐会啊，我们做筹备的过程当中究竟是怎么样运筹帷幄这件事情的？因为毕竟您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啊，当然履历也是非常的丰富。之前是在哪儿上学？
1: 之前一直在美国啊，上学。
0: 嗯嗯，
1: 然后已经这个回国也5年了。然后其实从小一直是在这个演出行业里面，第一次上舞台，迄今为止都已经有26年了。
0: 你可以告诉我几岁开始的吗？
1: 已经从业26年。
0: 因为他现在30岁，
1: 32岁，
0: 4岁6岁左右，
1: 岁，然后6岁多就是首次登台在那个星海音乐厅广州的，然后正式进入这个职业钢琴家的情况下是15、16岁。
0: 你印象当中大概是在4岁学琴，是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的熏陶，还是因为你真的热爱？他们是做这个行业的？
1: 是的，没错，他们是，对，我父亲是作曲家，然后我母亲是这个小提琴教育以及这个提琴制作。对，然后可能从小就耳目共染，比较喜欢这个音乐，这方面各种音乐都喜欢。然后就这个乐器之王钢琴嘛，所以就那个年代90年代，其实所有的家庭好像都让孩子学钢琴，好像比方现在的这个浪潮好像少了一点，但就学着学着就是学出了，就是非常有感觉，我非常喜欢练，然后也很有成绩，然后就9岁就第一名考上了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
0: 哇，真是厉害。
1: 他们就觉得啊，这可行，这孩子是有点天分的，所以就走上了这条路。
0: 是觉得有神童的那种色彩，是不是？
1: 这不好说。
0: 觉得好可爱呀，就是很有潜力的那种。所以在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啊，我们这种锋芒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2: 讲4岁学琴，6岁登台的时候还是广东腔，然后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这儿，我这儿。
0: 你看，我们外行 get 到的就是一个点，果然是内行是看门道的。
2: 对，
0: 我就听他中间突然有一阵儿啊，他的调职就上去了，
2: 往北京味儿走。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在网上搜他的那个简历的时候，履历的时候，也看到了16岁的时候就登台有一个作品，
1: 15岁
0: 啊，16虚岁好吗？
1: 行，
0: 算是一个什么变奏曲是不是？
1: 不是，是那个当时北京国际音乐节之前有一个这个叫七喜打开艺术之门，它是也是玉龙总监带领的这个中国爱乐乐团啊，当时是一个闭幕式。
0: 我
1: 当时弹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2钢琴协奏曲。
0: 哦，对，
1: 算是第一次等于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在北京的保利，在真真正正的音乐厅以及国家级的这个交响乐团，然后以及走到今天都还在办的这个艺术节。想当时是我记得是第几届，个位数吧，当然是个闭幕式。
0: 而且我看到后面还真的是有一大部分的那些演奏家们都在一起。
1: 对，中国爱乐团。
0: 对对对，
1: 中国爱乐团。
0: 哦，真的很帅。然后我一看到才16岁的时候，
2: 穿燕尾服吗？
0: 哦，
1: 对，穿燕尾服。
0: 对对对，但是他很瘦小。
2: 这我对于钢琴仅有的知识点
0: 太肤浅了，太肤浅了。那么今天我看呢，他的这个作品里面也有一些弹得很难的那种曲子，就是类似于英雄的那种。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认为你心目当中的英雄会是什么样的模样？你像有一些小朋友他会说我是超人、
2: 奥特曼。
0: 对，你又肤浅了。你心目当中的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我觉得这个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中呢，都是有一些特定的安排的。我觉得真正的英雄其实常常这个存在于普通人之间，他有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模样，他有可能是一个很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一个模样，但他有可能就是英雄的其中一个碎片，英雄的其中一个部分。
0: 其实在你的心里面，他没有一个特定的人物角色。
1: 对，他不是就是说像 Superman 胸肌特别大，8块腹肌，然后穿着紧身衣，然后可以飞可以隐身这样。
0: 可以做很多事情，不是？
1: 对，
0: 但是他像一束光一样，所以你应该是一个很有精神信仰的那种人，就是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束光能够照耀到你，

0: 都会让你的前景非常壮阔的时候，你会非常开心，是吧？
1: 对，我觉得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变成照耀别人的那束光，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嗯，
1: 那这样子我觉得社会才会更加美好，我觉得能把社会推动到非常健康，
0: 嗯，
1: 非常明亮的这么一些人，
0: 嗯，
1: 我觉得都是英雄。
0: 嗯，就是有一种对光明的崇拜哈。像你听他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他好像是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积极、阳光、向上的那种力量，
2: 嗯，
0: 就非常有带有光明的感觉。
2: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一首歌，就是那个《无名之辈》。
0: 哦哦啊！我天哪，咱俩这么像吗？咱们现在应该是几辈人啊？80、90？
2: 没有，他长得实在是太年轻了。我其实还在停留在他32岁，我还在质疑当中，因为他看起来就像18、9岁，
0: 是是是，
2: 就高中生那种感觉。
0: 那么你解读一下这个《无名之辈》。被你的理解是什么样子，
2: 嗯，我觉得因为小的时候啊太肤浅了啊，我小的时候也学过琴，我都就不好意思说了，但是就是弹琴真的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特别是把它职业化，我觉得其实心里真的需要那一束光去引导你去坚持，
0: 嗯
2: 嗯，当一种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这也是毕聪特别坚持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啊。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曲目。
1: 各位好，首先来关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黄河路目前东行在长江路交汇路口，长江路以及鞍山路目前东行汇流在兴业街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行的速度包括车辆密度都是在不太理想的状态当中。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目前以金沙滩也就是莲花山上山口为界，双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东行方向尾段依旧徘徊在国宝小广场。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和这个八一路的交汇区域，目前以滨海中路的路口为界，尤其是南行车辆的尾端依旧徘徊在仲夏路的附近，北行方向的车辆尾端是在傅家庄公园这边呢，需要各位稍微留点心，如果说有通行的需求就尽量别走了，如果说有游览需求的话呢，只能保持点耐心。新宇街目前以盛阳海洋世界为界的双向，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一直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五四路目前恒隆的周边黑石交接目前围绕着自然博物馆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的比较低，走起来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另外在长春路部分，从高尔基路到胜利路的这个路段呢，北行线方向的这一部分路面现在是有施工在进行，南行线方向已经拖出了一排道供北行线方向车辆通行，现场的标志标志啊包括警力都在，所以大家按照这个现场的指挥来通行，基本问题不大，车辆行驶速度慢一点，但是通过是没问题的。稍后我们再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

0: 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中午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晚上前后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25到29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3: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9: 太难了。
5: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奔北。
3: 你是否渴望一场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3: 快看大船！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2: 学习中成长，
11: 眼界里发光。
12: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您现在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今天晚上要在大连大剧场大剧院要有演奏的毕聪，来，我们热烈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嗯，我应该怎么样的介绍你的头衔？因为毕聪他一直都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他说我的履历呀，我的比赛呀，我的赛事啊，我们可以少说一些。你现在的一个职业的头衔，我们应该怎么赋予呢？
1: 就我现在就是全中国、全世界就是开音乐会，就是一个职业的钢琴演奏。
0: 钢琴演奏家自己没好意思说演奏家哦，明白，您现在就是所有的主攻都是在全国全世界的跑，就是演出，
1: 就是演出，然后不同的作品，然后有一些新的一些研究，就是在严肃音乐里面研究。
0: 嗯，
1: 不在没不搞什么创作，不写不搞什么在那的这个，
0: 也没有说专职在某一个单位之类的，
1: 不，对，
0: 嗯，
1: 对对。
0: 那是其他的各个城市了解您的人，了解你的作品，然后开始纷纷的请你吗？
1: 对，每个音乐季啊，包括那个剧院呢、啊，其实说句实话，国内的这个演出环境，在我看来，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1: 啊，然后以及每一个城市的剧院都如此的豪华，我也是走遍全世界的人。
0: 嗯，
1: 啊，我觉得特别是今天。我上午去大连大剧院试琴的时候，
0: 嗯，
1: 我从外面我就感受到
0: 很豪华，
1: 天哪，这厅太漂

0: 对不对？里面巨大，这种情况一般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少有的。
1: 嗯，
0: 我觉得中国在每一个城市，
1: 嗯，
0: 都不只有一个这样的音乐厅。
1: 我们在东港那边的时候，如果要航拍，真的是特别漂亮，
0: 非常漂亮，
1: 又山海一色的感觉。
0: 哦，不仅如此，然后每一个剧院的剧目的安排以及邀请的艺术家们也都是非常高质量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真会聊天儿，邀请的都是高质量的，比如说邀请了毕聪，是吗，夏儿？毕聪，今天晚上的我们的演出内容，第一个你怎么安排的？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你基本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呢？
0: 对，我准备先拿这个贝多芬的《英雄变奏曲》来开场，因为我觉得从第一个和弦，哇，一下等于把整个敞开了，然后慢慢
1: 很震的那种类型，
0: 慢慢娓娓道来，从第一个旋律开始。因为这首作品是贝多芬早期的作品，
1: 嗯，
0: 其他同样的旋律呢，它不仅仅在最伟大的这个其中的第三交响乐的尾声它用到了以外，它其实这一个旋律，贝多芬的这个英雄主题变奏曲的这个旋律，他最开始是在很小的时候在写德国的德国舞蹈用过写出的这个旋律，然后后来又把这个旋律用到了普罗米修斯他的这个歌剧里面，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又把这个旋律放到了这一个钢琴的这个变奏曲里面，再之后，那么在他30多岁的时候就把这个旋律放到了他的第三交响乐的最后一个乐章里面，所以他其实是能感受到贝多芬的这个变迁以及他的思考对这个旋律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尝试作曲，包括钢琴界的，我们讲钢琴演奏行业里面的人都在尝试作曲，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觉得世界上已经有太多太多的音乐，而且充斥着太多太多的垃圾，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学习一些历史上比较厉害的这些人所写的东西。你不弹，你不演，你不背，
1: 嗯，
0: 你不了解，
1: 嗯，
0: 慢慢慢慢，你怎么可能创作出自己所谓的作品呢？我觉得
1: 你是想把原来历史上的这些优秀的作品给它吃透，然后再给它完善，再改编。
0: 对，我觉得很关键。为什么我们现在比年龄稍大一点？现在还没吃透的原因跟以前比，那个年代没手机没电脑，
1: 没有传播率，
0: 也没有那么多的影响，所以他们其实在年轻时候就可以大量的练了很多很多曲子，比如说我们想想历史上阿格里奇也好，你看他的曲目量，布伦德尔，这些西夫，这些施纳贝尔，包括这个
1: 哎，我就听过最后这个
0: Walter Gieseking 这些非常大的，
1: 我刚听懂最后一个，你来个英文又听不懂了。
0: 他们的曲目量是非常庞大的，
1: 是
0: 你能知道他们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科技的时代，其实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1: 我们大家知道的可能耳熟能详的都是那些非常优秀的作品，传播率比较高的，但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一人做过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
0: 那人家已经练了，不知道可能练的比现在超过30的人练的曲目量都多吧。
1: 真是，
0: 对啊，那现在的有一些人可能没练几首曲子然后开始自己创作作品，不知道是别人代写的还是就是说，
1: 或者 AI 现在也是很方便，
0: 但
1: 是 AI 一下就能听得出来，
0: 嗯，
1: 好多人现在开始吐槽 AI 做的音乐作品，
0: 咱做不出来，
1: 嗯，
0: 咱做不了这件事情，往后写上我的名字，
1: 嗯，
0: 我觉得我个人我的精神上我觉得
1: 接受不了，
0: 还是比较有洁癖的。
1: 你别说你接受不了，就是白小白的那种网络音乐人他都接受不了，
2: 嗯，
1: 他就说现在的你说音乐比如说 AI 创作出来的一下就能创作好多曲，
0: 嗯，
1: 然后那些作词人作曲人他们都说我们没用 AI， 我们都是自己，
2: 嗯，
1: 但是他很不同的变化是你一眼就能看出，一眼就能识别。那么在线儿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
2: 嗯，
1: 有一个作品是改编的，
2: 嗯，
1: 是不是改编的那个是，
2: 那个是
1: 肖邦练习曲吗？
2: 对对，是那个
1: 离别曲，好像
0: 是
2: 那个，嗯，改编的这个肖邦
0: 的，对，
1: 那是谁改编的呢？
0: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钢琴家，
1: 嗯，
0: 我们刚刚说那才是真真正正的那他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钢琴家，
2: 嗯，
0: 他是20世纪叱咤风云的钢琴家，
2: 嗯，改编大师。
0: 他的演奏风格是非常多变，
1: 嗯，
0: 以及他的技巧已经绚烂到一种境界了。

0: 然后他觉得我要把这些曲子再上一个 level，变得再难一点，因为确实是到了20世纪，钢琴家的技巧确实是每100年都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如果从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看，我们完全想象不到20世纪的钢琴家能弹成这个样子。我们讲霍洛维茨那些，对吧？那么真正推动了钢琴艺术发展，其实还是在20世纪。所以很多钢琴家开始进行了改编、创作、再创作，把这些东西变得再难一点。对，那就留到了我们21世纪的这些钢琴家。所以，我们21世纪钢琴家，我觉得所有在舞台上的钢琴家都是值得钦佩的，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所追求的这个作品的完美度，我们所听到的录音都已经如此完美了，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件事情，怎么能更完美？怎么能再往上走一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奥林匹克精神的，对。
1: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艺术创作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追求和标准的。
2: 就是有这种精神上的要求，精神上洁癖。
1: 对对对，我冒昧的问一句，最近快过生日了吗？
0: 刚过完，
1: 处女座吗？
0: 金牛，
2: 也是一个很固执的星 座，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执拗的那种类型哈、啊。我在网上搜集到了一些信息，就是说刚才我们改编的一些作品里面那些音符里面哈、啊，可能会有个变化，它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别墅一样，我们在内部给它做了一个建造，算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构建，也像是一个完美的立体化一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你会感觉到，哎，我们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直抒胸臆，会让我们觉得比较舒适。然后比较有美感的那种类型，
0: 蛮好。
1: 对，小倩儿，昨天我们两个在交流的时候，她还提到了一个事情，你可以把你的问题问出来，比如说孩子在从小学音乐的时候那种自律和自由，你大胆的问啊，因为她是一个
2: 小宝妈，
1: 宝妈，
0: 哎呦，
1: 对，然后他家孩子其实才刚咋不咋不走，但是他已经开始想我要让他怎么选择乐器。
2: 因为他4岁就开始学琴了嘛，也
1: 对，
2: 快了。
1: 人家是音乐世家呀，你可以4岁让孩子学说话。
2: 可以熏一熏耳朵。就其实我刚刚一直想问，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乐器当中去选择钢琴？然后是父母的选择，还是自我的坚持？
0: 我觉得很好的情况就是先学钢琴，可能会构造出这个对声音的立体感，可能乐理以及所有一切吧。对，但是其实先学什么都没关系。我觉得哈，小孩子想要学什么，就先给他找个老师，先让他学着。
1: 我问一下，
0: 哎，
1: 你学琴的时候挨过揍吗？
0: 哦，那个年代还是会的，那个年代。
1: 你不学的时候挨揍，还是弹错音儿的时候挨揍？你像我们做主持啊，我们看到别的孩子如果哪个地方不好，我们会给他纠正，然后他变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成就感呢。你看他从原来的内向或者不爱说话，变到很外向、很落落大方。但是自己孩子，哪怕他现在说话的时候叽叽叽发布标准，我们都觉得气死了，怎么这么笨？
0: 那现在这年代温柔很多，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先打，老师先干一轮，
1: 拿个小教鞭吗？
0: 对，
1: 先干一轮。
0: 老师先干一轮，然后再回家再干一轮。
1: 哟，您不是北京那边待过的吗？怎么那么东北呀？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孩子的这个心理状态完全是这个家长和老师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要是把现在孩子放在我们那个时候，那全抑郁。我走到今天，我没抑郁过呀，
1: 啊，对呀，
0: 对
1: 你
0: 不
1: 还那
0: 对？
1: 么阳光，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1: 你抗击打能力强。
2: 没 有，
0: 耐造，耐造。
2: 90年代嘛，都是
0: 九十年代，
2: 棍棒底下出孝子嘛，
1: 对，
2: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反
0: 没有，
2: 抗，但是现在可能
0: 那时候反抗，继续干，
1: 然后
2: 混
1: 就觉
2: 合
1: 得是
2: 双
1: 这样，
2: 打。
1: 然后我就得做好，做好自己就不爱干，
0: 对，人家大家都这样，其他孩子也做得很好，其他孩子也被老师干。哎呀，做的比你还优秀，那你在那儿干嘛呢？对吧？大家都很优秀。
1: 那
0: 其
1: 你
0: 实
1: 是
0: 到
1: 质
0: 了
1: 疑老师啊？
0: 我们，但问题来了，问题是我们那时候的老师都真的很厉害呀、啊。那
1: 很
0: 时候
1: 牛的那种
0: 很
1: 类
0: 牛，
1: 型，专业上。
0: 对吧？你听他说话，你不是会觉得他真的在说些什么废话？你觉得说是有点道理。我天哪！但是你还是会有逆反心理，你还想挑战。 但你知道，
1: 对，
2: 就是给你干服了。
1: 其实我觉得是他的专业度，他的技术度，
2: 嗯，
1: 能够让孩子们觉得崇拜，
2: 嗯，
1: 我内心去崇拜的时候，你怎么做我都觉得你是在为我好，
2: 嗯，
1: 但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是的话，你来弄我那肯定是不行。
0: 对，那些老师培养了多少精英呢，他干你他是爱你，
1: 对，
0: 你他不干你的话，那你要掂量掂量。

0: 自己是不是失宠了。
1: 哎呀，你怎么这么有觉悟？
2: 自己先捐起来。
1: 那意思就是，如果我要是不收拾你的话，我可能放弃你了。
0: 你
1: 不是这块料，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嗯，那么你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深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国内不一样吗？
0: 那时候都已经研究生了。其实来讲，去了美国15岁之后，那些老师都不太一样，
1: 嗯，
0: 还是我们中国还是真的是能培养出人才的。

0: 那已经挺早的了，
1: 啊、
0: 这13年了。
1: 对，那个我今年43岁，也就是30岁的时候开始献血。
0: 嗯。
1: 到目前为止我献了10次。
0: 嗯。
1: 每次是献血了400毫升。现在总共是合计正好是4000毫升。
0: 嗯，4000毫升可以得到国家的铜奖呗。
2: 啊，是的，就是国家为了表彰这些献过血的为人就是捐献自己的血液挽救生命的这些人啊、
0: 嗯、
2: 进行鼓励的话，我们是叫无偿献血奉献奖。
0: 嗯
2: 啊，国这、就是国家级的这个高级奖项了哈。嗯，通常是献血20次，就一次是200毫升的话献血20次、
0: 嗯、
2: 像那个坦克队长是一次献400毫升、
0: 嗯、
2: 所以说他10次就献到4000毫升。
3: 就是一个铜奖，
2: 哦、铜奖。
3: 那银奖呢？
2: 银奖是献血6000毫升。
3: 金奖、
2: 金奖是献血到8000毫升。有的人因为献8000毫升之后，有的人还在继续坚持献血。如果他到拿到第三个金奖的时候，能拿到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嗯，
3: 那像坦克，他已经是铜奖了。铜奖会有什么样的、
2: 嗯？
3: 除了荣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额外的
0: 福利待
3: 遇
0: 吗？
3: 啊、对，有没有福利待遇啊？
0: 奖励其实那就是、
3: 嗯、
2: 这个在各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3: 嗯
2: 啊，就是有一些城市走得比较早一些的话，就是走得比较靠前的话呢，就是叫三免嘛。我们的三免政策也在路上。一免两免，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实行的免就公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然后公立的一些公园啊，就是这种的就是入园费啊等等，就是这种。但是大连现在就是即将
3: 正在路上、
2: 嗯、可以期待，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实行了都、嗯、
0: 那像坦克老师现在献血量是4000毫升、
2: 嗯、
0: 意味着如果您以及您的家人需要用血的时候，在4000毫升以内的范围之内全都是免费的是吧？
1: 这个应该由叶平叶老师来解释一下，其实我对这个制度和规则并不是很了解。
3: 你只是就是献血、嗯
1: 啊、对，我
3: 只是
1: 献 血,
3: 是献血
1: 对对对、
2: 嗯、很多献血者就是觉得我做件好事、
3: 啊、
2: 但是我并没有想要要求什么、
3: 哦、
2: 嗯，对，献血者能享受到的这个政策也是说跟各地是不一样、
3: 嗯、
2: 在我们大连像坦克献血达到4000毫升到800毫升就可以终身本人免费用血了。
0: 用血量呢、
2: 啊、用血量终身等就是免费用血，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
0: 用多少血
2: 本人、
0: 啊、
2: 对，限购800毫升就可以啊，
0: 就是
2: 血都是免费的，
0: 是单次800毫升呗？
2: 不是，它的累积献血量啊，是这样。那我就详细的说一下，
0: 对，详细讲一讲
2: 啊,、
0: 嗯、
2: 啊，对，那个就是献血者从献血到之日开始5年之内是免费用血、
0: 嗯，
2: 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没有限量。
3: 嗯
2: 啊，
0: 哦，只要你
2: 献
0: 过，
2: 对，5年之后是终身等量免费用血。啊，就你献多少血可以等量的免费用多少血。
0: 嗯，
2: 那如果献够800毫升啊，累计献够800毫升就是终身免费用血啊，对于本人来讲是这样。直系亲属就比如说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
0: 嗯、
2: 或者未成年弟妹，从你献血之日开始3个月之后、
0: 嗯、
2: 啊，你不能说我明天家里人要做手术了，我今天来献血，然后他们就要享受待遇，这个是没有的啊。
0: 嗯，
2: 这是你献血之后3个月以后，直系亲属是等量的免费用血，在5年之内、
0: 嗯、
2: 3个月以后5年之内是等量免费用血。
0: 咱先采访一下坦克老师、
3: 哦、
0: 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嗯、然后当时是在一个什么心情之下去献的血？
1: 其实第一次献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是在那个五四广场那块有一个献血屋。
3: 嗯，
1: 当时我是准备下午去是去打篮球的。
0: 嗯，
1: 我还穿着这个短裤背心和运动鞋。然后那个当时呢说完你献血的时候你应该回去休息，其实我可能是也是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献了400毫升、
3: 嗯、
1: 献完之后呢我就去
0: 打篮球了、
1: 嗯、打了一下午篮球，但是属实我感觉没有什么异常。
3: 嗯嗯，
1: 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过来的原因也是就是我献完血了我并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的不适，
3: 嗯，
1: 就是身体状态一直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一直这么坚持下来了。同时呢我就觉得这个献血呢自己对自己没有什么伤害，同时还能帮助到一些人，
3: 嗯，
1: 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3: 那当时是走过了路过了没错过呗，直接进去了呗、
1: 啊、对。
0: 当时是因为工作屋的工作人员宣传献血，还是说有这位朋友拉着你去献血？
1: 那天其实是我特意去献的，
3: 嗯
1: 啊、特意献，因为我在大

0: 大连，不知道有其他献血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兴中街那个献血屋啊，五四广场那个，其实平时都能够看到，逛街都能够看到，所以说，就专门去那儿献了，献完就去运动去
1: 那你打完篮球，你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
0: 了。
1: 献完血，不是正常来讲，它这个血液需要一定的生产的时间，在它生产这个等量血液的过程里，人需要好好的休息，给它一个就是这种
2: 恢复的过程，
3: 对，这个理解是对的，就是，献完血之后吧，实际上我们就是献出的这些血液是不影响我们正常身体健康啊，正常生活都不影响。但是像坦克说我献完血之后去打篮球，这个是不推荐的哈。
2: 因为当时他太年轻了吧？
3: 对，非常年轻，而且经常锻炼，身体状况非常好。坦克以前是做过军人的嘛，说身体素质非常的好，他自己说没有那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不建议
2: 不建议
3: 啊，就
2: 其
3: 是
2: 他人。
3: 献血后不要做剧烈运动，正常生活没有问
2: 第一次
3: 题。
2: 献了多少？
0: 每
2: 四
0: 次都
2: 百，
0: 是四百，
2: 每次都是400
0: 对对对，
1: 你就确实是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打完篮球也没有感觉了。
0: 真的没有，但是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这也是我唯一了解的一点知识，就是在献血之前，我有一次没献成，就是因为你前一天可能是吃得太好，就是过于油腻你第二天去献血的时候，献血之前要做一个检查嘛。他就说你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脂肪可能是太多了，你回家调整一天，明天再来。这也是提醒就广大的这个想要献血的这些群众吧。
3: 这也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去献血，然后失望而归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就是献血前吃的比较油腻，然后血液里面呢，它那个脂肪没有被吸收代谢掉，然后这样的血液采出来之后，就像飘了一层猪大油一样的那个血液，
2: 不
3: 这
2: 行。
3: 样患者用的话比较容易出现反应，所以我们可能就不能让您献了。
2: 像他这每次都献400，是所有人都能献400吗？什么样的人不能一下子献这么多？
3: 就咱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哈，就一次丢血在10%以内，对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我想算算我们自己的血液量的话呢，就拿您的公斤体重数乘以80。
1: 公斤体重。
3: 对，就是所以说，如果血液量达到4000毫升以上，就50公斤以上的人。要乘以80就够4000了嘛，一次献血400毫升，对身体就没有什么影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些人说我初次献血比较担心，觉得献完血之后不知道会什么样子，那我们国家规定献血是那个不超过400毫升，从200毫升、300毫升、400毫升这几个量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说献血者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状况，然后跟现场的医生沟通，说觉得我的身体适合献多少啊？
2: 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他发来了一张截图，他说呢，他大学是在天津上的，然后每一年呢都去献血。我们看到他发的这个是叫电子献血证，是从2021年5月25号献过一次，12月2号献过一次，然后是2022年的12月1日一次，2023年的7月3号一次，2024年的4月3号一次，5次。总计全血是2000毫升，
3: 哦，
2: 两千毫
3: 非常
2: 升，
3: 好啊，
2: 对。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成分血是0次，它只限了这个全血。成分血是
1: 什么
2: 什么
1: 意
2: 意
1: 思？
2: 思啊？
3: 有些人献血呢，就是一针扎进来，血液流到血液袋子里面，这种就捐献的叫全血。大部分人了解的献血都是这种献全血，包括坦克说一次献400毫升也是献的全血哈。一次可以200、300、400这几种量都行。我们现在是80%到90%的人吧，一献血都是献400毫升一次。
2: 我们的这位听友也是1次400，五次嘛，2000毫升
3: 对对，因为现在绝大部分人一次起步的话，就是身体状况可以，都献400毫升。说的成分血这个，就是有些人捐献的话，因为患者可能他需要用，现在主要就是指的是血小板。
2: 血小板。
3: 对，血液里的血小板就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止血的成分。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产后大出血呀，或者手术出血量比较多，或者事故这样出血量比较多，或者有些血液病的人血小板特别少的这样的人，血小板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不能止血了。就是比如说血液病的人，他血小板特别特别低的话，他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脏器的出血等等哈，这样的非常危险，非常的危险。
2: 那
3: 这样就成分血就是直接捐献的血小板。
2: 血小板，那他也是在正常的 献血屋吗？还是得到专业的地方去献这个血小板？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采集血小板吧是需要专门的设备的。
2: 对，
3: 不光是说一个血袋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大连的话呢，只有在我们血液中心啊有设备，然后在火车站那个叫凯旋广场那个献血屋，我们只有这两个地方啊，用专业的设备采集血小板。
1: 血小板它不用有半年的这个时长，它可以最短多长时间献一次
3: 啊？
1: 血小板。
3: 那个刚才那个有献血症的那个朋友说他这几次间隔时间至少要间隔半年，但是血小板因为是我们身体里恢复特别快的一种成分，它寿命特别短，就10天左右，就是每天都更新1/10的这样的血小板，所以说献血小板一般的是2周。
1: 2周就可以
3: 献
1: 一
3: 次，
2: 献那个血小板，像那个阿伯上次说的嘛，就是这边出去了，那边再给你送回来，是这个吗？
3: 对对，是需要经过体外的这个
2: 循环
3: 路的，对，但是要保证这个管路一定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整个这个采集过程中它是有专门电脑监控的，一边一个电脑系统能监控我们采出来的是血液量，另一个电脑系统要监控我们体内这个血液循环的情况，采多少，那个循环多少次，这都是经过计算。根据你的体重和血量来计算出来的，是安全的。
1: 那么捐血小板和捐全血，它俩的政策呀，包括就是方法呀，有什么不一样？
3: 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采集的时间不太一样哈，就是这边间隔半年，这个要间隔2个星期，2周就可以。其实间隔1周，只要你血小板技术可以的话也行，但是一年之内不能超过24次。是这样。
2: 问一下坦克队长，现在你在献血之前，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工作吗？
0: 我现在要献血的话，因为我今年也打算要献嘛，因为2026年今年我还没献。有的年份我可能是献过2次。我一般现在要献的话，我肯定是前一天晚上肯定是避免就是不能熬夜，像现在有看手机的习惯嘛。不能熬夜。第二个、
2: 熬夜对血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都是那个献血站的这个医师啊，他们是推荐的。前天晚上不要熬夜，不要太劳累。另外呢，你饮食尽量是保持清淡。就是不要像上次那种，就是吃了过于油腻的东西。
2: 这是当天晚上我们这顿饭不油腻，还是整个一天我们都要清淡？
0: 前一天。对，这样是最好的。然后这样是。去检查你就会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很顺利的就献下来了。
1: 刚才
3: 对，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呀，他是很多人都是为了献血呢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态。有的人就是坚持献血的人，他就为了献血而做很好的准备哈，像坦克这样。
2: 那现在献完血之后你会干嘛？这一天你还会再剧烈运动吗？
0: 我实实在在说哈，我以前献完血我从来就没有说是像医生啊，你回家多休息多喝水。多喝水我是喝的，但是我也没有说是，我虽然没做剧烈运动，但是我也没有回去就像躺着老老实实休息这种的。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感觉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感觉，我没有什么反应。
1: 你去有没有喝大骨棒？
2: 你看那个坦克老师，他本身就是他很壮，就身体本身素质就非常的好。现在除了多喝水，还有别的，比如说吃个鸡蛋啊什么，这还有吗？
0: 这个没有，因为在献血站的时候，献血的时候啊，这个献血站的这个医生啊，他们都是服务非常到位的，就是每次献完他们会给你各种果汁，什么小饼干，
2: 让你
0: 吃，包括这个饮料，说你多喝点水，多喝一些，再就是献完肯定是不能洗澡的，因为你那个扎针的地方，它会那个会有一个。
1: 容易感染，
0: 对，容易感染，是一天24小时之内不能洗澡，对，这样的，
2: 就需要大家注意的。我们这有听友问说，他在3年前检查出了2型糖尿病，最近半年的血糖一直控制的挺好的。他说，像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献全血和血小板？说还是压根儿就不能献血？
3: 糖尿病是不能献血的。
1: 是因为糖尿病的血液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吗？
3: 这个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就属于慢性的疾病啊，属于这样的慢性疾病的话，它 本身可能是机体的调节能力会有问题，
1: 嗯，
3: 实际上他的血液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问题，哦，但是怕他献完血之后对他的身体有影响他身体的调节机能啊，
1: 哦，
3: 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慢性疾病包括有一些重要脏器如果有疾病的话也都是不能
2: 是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考虑，
3: 对，
1: 嗯，刚才叶萍主任有一个问题没回答哈，
3: 啊，
1: 就是咱们献全血的人在5年之内可以免费用血，不限量，对吧？
3: 对
1: 啊，那么献血小板的呢？
3: 啊，嗯，对，这个献血小板吧，一次也是按照200毫升血量算的，
1: 嗯，
3: 所以说全血和血小板它都是按血量算的，那个政策待遇是一样的，
1: 嗯，那就是献多少血小板和献多少血它的政策是一样的，也是以200毫升的血小板400毫升的血小板，
3: 对对，
1: 嗯，
3: 是，
1: 那他得国家的这个铜奖，嗯，银奖金奖也和献全血一样呗，
3: 啊，嗯，对的，是的，是的，您这问题特别好，就是刚刚就大家可以搜哈，一搜献血500次，就是深圳有一位献血者，
1: 嗯，
3: 就是他首位献血500次的人，
1: 嗯，
3: 就是因为他是捐献血小板嘛，间隔时间比较短，哦，可能每一次到了间隔期他都会来献，
1: 嗯，
3: 所以说献血小板的人的献血次数还是比较多，他的献血量就是特别的可观。
1: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献血小板，血小板因为它的那个存，就是那个保鲜的时间特别短，
3: 对，
1: 那这些人去献完那个血小板，可以，就是很好的就储藏好，什么时间都可以用吗？还是说献血小板是有人需要了，因为它不是时间比较短，不是吗？
3: 是的，
1: 就是说是当下有人需要了，当下我们去献吗？这个是
3: 对血小板捐献的话是要有预约的。尽量是预约，因为现在大连用量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偶尔你空降就是没预约的这样的还可以，
1: 嗯，
3: 但是正常情况下，哦，某一些血型比方说您要没预约可能来了对不起我们今天采不了，因为血小板真的是只能保存5天，
1: 嗯，
3: 如果说用不到的话
1: 就白献了，
3: 那个，就是对，哦，造成血液的浪费，
1: 嗯嗯
3: 嗯，对，所以都是不会，我们不会因为就是过期浪费的，我们的采集是要有计划的，
1: 嗯嗯，哎，所以说打算献血小板的我们的听友，那你一定要提前预约，提前和人打招呼，需要咱去咱去，不需要咱去的时候咱省点儿。
3: 对，有想体验的那个朋友哈，可以记一下8264-8610是我们血小板的那个预约电话，
1: 嗯，血小板的预约电话，嗯。
2: 我刚才在看微信平台上看到那个古月龙山的微信，我就简直控制不住想笑哈。先说咖啡很苦，因为他俩的说的都差不多，
3: 嗯，
2: 咖啡很苦呢，说一直想献血，但是晕血，所以一直没有敢去啊。他这跟我是一样的，我是晕针晕血，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敢去献血。然后鬼月龙山特别搞笑，他就说既想献血又害怕扎针怎么办，被扎的时候就像农民杀猪似的，就针扎进去的时候就嗷嗷的叫那种，该怎么办？
3: 那害怕就叫呗，
1: 把眼睛上蒙个那个眼罩啊，咱们不看就好。其实如果你看着别人把那个，其实他那个针头挺粗的，我感觉，
3: 嗯，
1: 所以你看着他扎的时候其实确实有点吓人，但是你看我献血的时候我就把头扭到一边，或者我扎针也是一样，我就不看
2: 了。那你就不看你就不疼了吗？
1: 就疼个一下呗，就是就滋儿一下，
2: 就是不晕针不晕血的人，他是感觉不到晕针晕血的那个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紧张是心理上的紧张，
1: 嗯，
2: 你那个疼吧，就会让你心里给自己暗示，那种疼是被你无限放大的。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哪怕打个点滴，用最细的那个针哈扎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越来越疼，越来越疼，然后疼到自己就昏过去了。其实好像是自己，
3: 嗯，是
2: 我确实是不适合，会吓到你们的吗？
3: 真的会有的人就是别人在献血，他在旁边坐着看一看，
1: 他倒了，他倒了，
3: 真的是这种精神心理的这种反应哈，是不可抗拒的。
1: 那这种人肯定做不了医生嘛，
3: 那够呛。
2: 对对，别人打针我也不敢看。
3: 是吧，
2: 你明明知道这可能扎在你身上跟我没啥关系
1: 你也疼吗？
2: 我也不是，我不敢看
1: 你看了你疼吗？
3: 就是这种神经心理的这种反射，不是我们靠自主意识能控制的，这是属于非自主的神经。
2: 有一种人，有一种人哈，就是我家里我姐就是哪一种人呢？看到电视上以前演那个电视剧哈，就比如说拿着刀子把人给捅了，她的肚子就疼，疼的自己有点受不了，就是
1: 太能感同身受，
3: 比较敏感哈。
2: 对，
0: 每个人那个受触动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2: 是，
0: 像我献血的时候。他扎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
2: 啊，
0: 我也不会感觉有多疼。
2: 拔的时候疼，
0: 我看他扎我也没有感觉，但是我会看他流血流那个袋子很满，我会有感觉。哎，这么400可能这么多哈，这么大一口袋，其实它里边好像应该阿曼姐应该它不是
2: 全是自己的血液，
0: 还有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是吧？
3: 对，是的，是的。那个我们的所有的血液采出来之后，如果没有这种血液袋里面的保存液的话，就变成我们说的血肠血豆腐了嘛。所以说我们每一袋就是血袋里面它献血之前是要有100毫升的抗凝剂
2: 对
3: 保存液，
2: 还要不停的动啊晃啊，
3: 对对
0: 对，
3: 我们血液要和这个抗凝剂保那混在一起，
1: 加上自己的400毫升正好一剂。我们看一下，只有你和我，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肯定也很有代表性
2: 啊。他说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呢有血病，有的时候会没有血，我想给我父亲献血，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家里其他人也献过，只有我没有献过。他献血，他想给父亲用。
3: 啊，现在就是如果要用血的话，哈，需要那个家里人献血，所以已经知道一定的优先用血的这个政策。但是，不推荐。应该说是不用。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呢，中山路从黑石礁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包括在黑石礁街自然博物馆的周边，星宇街连山街交汇，这样海洋世界的附近，包括在星宇街目前呢明珠的后身这个路口的位置，双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滨海西路的沿线仍旧是以莲花山上山口为界，双向车多，整体有排队，但这个队呢比上一个时段短，但是它主要的压力还有另外一段，就是从这个大连党校的附近向东一直进入傅家庄街附近，也就是佳慧学校的附近，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车辆的滞缓是给到了双向，整体压力确实是不小的。还是那句话，滨海西路不适合选择为通行路段，如果你非要去游览的话，那只能是在路面上耐心等候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部分，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方向，从胜利路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现在呢进入到北行线方向的彭辉附近，南行方向从这个江州路的附近到广电中心车多，西安路的沿线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新开路、鞍山路、长江路汇流的这个三项区域，以及在长江路的东行博威年附近黄河路交汇路口、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南行五汇路的路口位置、世纪街的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长江路东行进入港湾广场、西行进入民主广场，车辆的滞缓目前都是有一点的，整体的通过率较之上一个时段略有下降。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西南路从春柳开始进入中心医院，包括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北行在西快路的桥下和南沙街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的高。红岭路目前的北行阳光上城的部分车行速度略缓，另外就是在北部城区了，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车辆的集中度是略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是阴天啊，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庄河、长海等地等地局部有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7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5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

0: 气变化。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8: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9: 我是鸿飞。
8: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科普讲师团成员、大连市血液中心成分科的叶平主任，以及大连市万众救援队副队长、资深献血者陈世俊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普及一些献血的一些常识啊，讲一讲他们的一些献血故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就想问叶平老师说，都听说熊猫血，熊猫血，什么是熊猫血呀？
9: 这个熊猫血呢，就是要说专业的说，就叫 RHD 的阴性血。
10: RHD 的阴性血，
9: 对，就这叫D抗原。我们比如说平常人说你是 A 型血，你是 B 型血，就是你有 A 抗原，你有 B 抗原，然后这种呢就是另一种，不是我们常知道的叫 D 抗原。如绝大部分人是有这个 D 抗原的。就是 RH 阴性血呢，熊猫血的人呢就是
8: 没有，
9: 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10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是这种 D 抗原阴性的。对，你要是再找一个这种熊猫血的人，比如说是个 D 阴性，然后你还要找个专门，我就要 A 型血，或者说我就要 AB 型的 RH 阴性血，可能是需要10000人以上我
10: 才能找到。
9: 哎，对，
8: 他们是什么原因？父母的血型是可能是正常的，然后到他们这一代某一个人会出现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
9: 这是一种正常的遗传，它就是属于比如父母都是阳性血，但是它是这种杂合子，都有这种阴性的基因在携带着。当这两个父母都有携带阴性基因的时候，到孩子两个阴性的基因到一个孩子身上的话，它就是阴性血。
8: 可能就会这样。
9: 对，
8: 咱们大连熊猫血的人多吗？这个您知道吗？
9: 都是这样的比例的，
8: 都是
9: 就是1/1000。
8: 我想知道咱们血库当中是不是现在也有熊猫血的存储？
9: 是的，是的，
10: 啊，
9: 必须得要有。
8: 对，
9: 啊，因为那个，比如说一个 AB 型的 RH 阴性血，他要用血的话，他10000个人才能找到一袋跟他相合的血液，就很难呀。所以说，我们是要把采来的 RH 阴性血要冷冻保存，要保存10年的，我们要加入甘油冷冻保存剂。然后这样能保存10年，如果说需要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些血液的话解冻出来，经过特殊的处理，然后发到患者。
10: 叶平主任，我还想问，像这种熊猫血，它会不会就是一出生，因为都会检测是什么血型，就会被医院记录下来？因为你要现找你找不着，但是有这个我们这个档案存储，可能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按图索骥。是不是他们这种比较特殊的人都会有特别的档案？
8: 会有吗？
9: 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对献血者来讲，我们有这种阴性血的档案，然后呢还有这种专门的阴性血叫熊猫侠的一个队伍。
8: 对，我在那个电视上原来看过，说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群，一个组织，然后比如说谁需要 这样的血了，紧急情况之下就会在他们这个群里面去发这个消息，嗯，然后大家有条件能赶过来就都会赶过来。
9: 对对，是的，我们就是这样，都是献血者，然后我们就会组成这种 RH 阴性血的队伍。
8: 嗯，
9: 像临床上，特别是就是咱们有血液移植的这种患者，需要大量的用 RH 阴性血的人的话呢，我们的熊猫侠经常就会大家就是自发起来
10: 去帮助他了。
9: 对，
10: 嗯，呀，向这些志愿者表示敬意啊，给他们点赞啊，因为他们这个血液特别少，在关键时刻真是救人命啊。
9: 嗯，对对，
10: 咱们这老话不是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9: 对，
10: 就是，
9: 但是每一个献血者，我觉得能伸出手臂来，然后捐献血液，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每一天大连，我们现在平均一天大概350袋血液吧，要需要用。
10: 就是医院里的患者吗？
9: 对，医院患者都要用这么多血液。现在像今天特别的热，街上都人很少，就是属于献血的淡季了。
8: 嗯嗯，
9: 所以说，就需要更多的人啊，
10: 加入到
9: 走进献血屋来加入到献血，因为还是有人需要的。
8: 嗯，深圳有一个报道说，一个献血者他已经献了高达500次了，这个可能吗？
9: 他这个人叫高敏
8: 啊，高敏，
10: 对，
8: 高敏
10: 人。
9: 嗯，对，他就是常年捐献血小板。深圳有一大批人哈，就每到献血间隔2个星期，然后就来捐献血小板，然后2周就要献一次的话，你想，一年能献24次，500次还是
8: 有
9: 能达到的。
8: 啊，
9: 对对，这个是第一位吧？就深圳来讲，他说他是首位的，我估计在全国也很少。
10: 那他也是献了至少，24次一年，10年就是240次。
9: 对，
10: 他得献血有20年的这个，哎，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血脂比较高的人啊，就是那个血液比较浓稠的人，说通过献血，那么会让他的这个血液能干净一些。此说法是智商税吗？
9: 嗯，就这样讲哈，我自己献血的感受就是献完血了之后却是耳清目明。不知道坦克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不知道能不能打断一下哈，我也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原先我忘记是不是听过一个医生说，就比如说这个人献血的这个人，他献血的这个血液就是血脂高，如果把这个血液，但是血是没有问题的，他把这个血呢献给一些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其实对他的身体还是比较好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有这么一回事吗？
10: 是，对，是假的传闻还是真有其事？
0: 啊，对, 对, 对, 对
9: 啊，这个应该不是符合这个科学的。
0: 对对对，
9: 对，因为正常我们身体里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刚才你说那种吃完了油腻的东西，这种乳糜血啊，我们实际上都能被消化代谢掉的，过一定时间之后，我们真正血液里面不会有很多的。像这种，如果是高血脂病的话，是不能献血的。啊，对，但是说，比如有一些人，比如红细胞也比较多，我营养状态比较好，你献完血之后呢，流出来之后，我们血液相对的稀释了之后，其实循环的状态更好。至少献完血的短时间内，我们会感觉比较轻松，然后呢，比较舒适，会有这种感觉的。
10: 坦克，你有这种感觉吗？每一次献血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0: 对，因为我其实也是经常体检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献完，其实我的经常去体检，包括我的血压、血糖，这些其实指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献血的原因，
10: 一直都很正常。
0: 对，然后那个一直指标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血压一直是120/80，献完血的时候也属实没有任何不适的一些症状，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要是感觉如果有不适的症状啊，说实在我也不敢一直这么坚持下来去献。
8: 他刚才提到了这个血压什么各方面都很正常，献血对血压它有影响吗？就是能经常献血会让他血压很稳定吗？比如说现在其实你还年轻啊，
0: 对，
8: 你就上了50多60多的话，
10: 还可以正常献血
8: 吗？不是，他就会，他的意思我现在血压也不高，是不是因为我献血的原因
9: 啊？这个是倒是没有依据哈，但是说我觉得经常献血的人的话，他一是说锻炼呀，经常献血的人他锻炼身体啊，身体状态比较好，那个包括生活规律性比较好的话，就是身体好，他血压相对属于正常范围。我们献血的时候是对血压有要求的，高压呢应该是在90到140。收缩压哈，在90到140不能高于140，然后呢， 舒张压是在60到90，
11: 舒张压是什么？
9: 舒张压就是低压，咱们高压低压，咱们量血压的时候、就是心脏一蹦，心脏收缩的时候，我们血压在90到140之间、心脏舒开的时候是60到90，它两个人的差距呢，就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在30到40，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这样，
11: 对血压有要求，那对年龄有要求吗？上限有吗？
9: 对，这个现在就是实际上今年有可能要调整哈。目前执行的就是我们98年的献血法是18到55周岁的人参与献血。如果说有过献血经历也没有什么反应的这样的人，可以延迟到60。但是很多人现在人身体状况也好，寿命也在延长，很多人到60岁以后也有很多献血者，我们经常遇到献血者觉得我60岁我身体还挺好的，为什么不让我献血了？所以说就是呼声比较高，今年要应该献血法正在就纳入到修改就是修订的计划里了。有可能哈、要延迟到65周岁献血。
10: 我们大连的这个血液供给量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9: 现在就是绝大部分时候还是够用，绝大部分还是还可以够用。但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7、8月份的淡季，特别日炎热的时候、或者是特别冷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献血淡季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保证急诊的用。

0: 对，那个对体重的要求就是女的献血的话要达到45公斤以上啊，没有上限的哈，男的献血的话要达到50公斤以上。
1: 也都没有上限吗？多重都没有关系吧？
0: 对对对，
1: 比如这个人200多斤，
0: 对，因为
1: 重也没有关系。
0: 对，没有关系啊，因为献血就是主要是要求是你达到一定的血量，你丢掉的这些血量对你没有影响，那体重越高，你基础血量越高，其实对他没有什么问题。
1: 说自己的献血记录要在哪里查询，是否永久保存呢？
0: 啊，这个就是你在不管是叫支付宝啊或者微信啊，你要搜献血证，有个全国无偿献血证的查询系统，
1: 你是不是都能查得到？
2: 查到了，
1: 查到了啊，
0: 对，可以查到，也可以搜大连市血液中心这个公众号，这里面也能查到一系列的一些信息。
1: 这个是永久保存的。
0: 对，这是在网上就永久保存，而且是全国联网的。你这个你在不管在哪里献血，你都能查得到你的献血信息。
1: 啊，我看看他是
0: 坦克的那个信息特别多，
1: 献血点都可以查得到。
3: 对对对，
1: 还在丹东市。
3: 我在丹东献过2次，在大连献过8次。
1: 你怎么跑丹东县了？
3: 我老家是丹东东港的。
1: 所以在丹东县了啊。
3: 献过2次。
2: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叶萍主任哈，就是现在有街道组织献血，然后还有单位组织献血，还有一些比如说爱心公益组织组织献血，他们不同点在哪儿啊？我比如说。我们单位也组织献血，街道也要求献血，咱们是到哪献血比较好一些呢？
0: 就是如果单位要是组织献，跟着单位，我们现在就有个人的，你像坦克这样的，我路过献血，我自己去献的，这是这种哈，个人无偿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团体无偿，我们单位大家一起啊，一起献血的话，这个就是都是正常的一种不同的献血组织方式。
2: 就是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待遇是一样的，对，
2: 待遇是一样的。
0: 对于献血者来讲，你拿到了献血证之后，都是享受同等的待遇的。
1: 还有听友说，献血之后当天可以正常上班、运动和洗澡吗？正常上班没有问题，洗澡不建议了，运动尽量不要。
0: 主要是看什么样的工作哈，比如说如果是那种高空的工作，或者说可能是体重体力的这样的劳动的话，那是献完血之后最好是1-2天那个减少这样的运动。如果说就是我一般的生活呀，就是正常的，比如说工作呀，一般的工作都不影响。只要是献血不能洗澡呢，就是这个针眼这地方是需要一定的就清洁，怕它感染。所以说你保证一定的避水就行。如果说我就要洗这个澡，我针眼这地方别泡别搓。覆盖的上面覆盖的那个贴的保护贴，一般的献血之后4个小时以后再揭掉，就保证这块别感染了，就跟我们平常一个伤口是一样的。
1: 我们这位听友啊，其实他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希望在节目过后跟叶萍主任取得联系，因为他是听到的别人跟他的说法跟今天叶萍主任说的不太一样哈，他就想问什么，因为他本身是2型糖尿病的一个患者，但是呢他父亲其实是需要用血的，家里的其他的姐妹也都献血了，唯独他没献过，他呢其实就想献血，然后用这个血证，这样呢未来他的爸爸如果用血的话不是也能够帮助到吗？所以他就是想说这个2型糖尿病是终身他就不能献血，还是只要达到什么情况他就可以献血，他其实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0: 如果确诊糖尿病的话应该是不能治愈的吧。如果是糖尿病，就是我们有专门的健康检查要求，这是国标的，就国家标准，应该糖尿病是属于不能献血的范围的。
1: 你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血站取得沟通哈。叶萍主任，你再给他留一个献血站的电话，就是我们刚血友中心的电话，是不是咨询电话？
0: 400-655-6600。
1: 400-655-6600，你可以再打电话详细的咨询一下。有听友说，为什么我有献血证，但是支付宝上我就查不到呢？
2: 你得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要登录。他可能是没有输入身份证号码。
0: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这因为这个全国的通用这个系统啊，就跟着各个单位的录入的信息和他的信息系统是都有关系的嘛，都是这种连到一起的。如果说没有的话哈，这哪各位听友哈，就是如果你查不到你的信息，你在哪里献血的话呢，你联系当地的血站，他可能他会需要把这个信息再同步一下。我们可能就因为这个系统运行一些时间了，就不断的在完善，他可能有一些还有漏的呀。
2: 有听友说5年前献的血现在查不着呢，
1: 你看有2个人都说查不到。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看起来呢，在东环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华北路这边上桥之后，一直到龙盘金泉附近啊，这块呢，现在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各位稍微留意一点，这儿不好走。但是过了这个事故点位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呢就会变得比较理想。到哪儿才会有拥堵呢？是要到海大广场的附近，就从这儿开始，车辆移动速度缓慢，然后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的。出市方向向陆江高架略微有点压力，但整体也在可控范围内。西部商圈呢，目前西安路新宫街的部分、黄河路的沿线、中长街在中央大道部分的北行、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以及西快路桥下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高尔基路进入连胜街，包括现在从白云隧道出来之后，想要通过东北路进入长春路的路口，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星宇街目前在沙亚海洋世界的周边，中山路从黑石一直到星海公园，滨海西路呢现在是从海天白云一直到金沙滩部分双向，包括目前的入市就是东行线的方向啊，尾端还是在国宝小广场的。此外东行线的方向它前头堵在哪儿，除了海天白云这个卡点之外，还有一个呢是在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滨海中路去到小富家庄的朋友仍旧是把这条线堵得死死的，现在双向都有了不同程度压力，大部分都是给到了想要进入滨海中路的这些车主朋友们，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保持点耐心吧，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部分的双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从民主广场一直到港湾广场部分的双向，以及武汇路目前从中山路汇入之后劳动公园的部分，解放路的南行从市魁路开始一直到一达云集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仍旧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4: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8: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8: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9: What's going on?

0: 北京时间下午2:0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08车友会车生活的服务栏目，修车、买车、养车、换车，还有用车啊。今天周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车友朋友，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爱车的车衣啊，还有呢玻璃膜的这个汽车美容和养护的一些话题。欢迎大家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提到了咱们的汽车贴膜呢，我们车友朋友啊，好像就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比如说它保护车漆是吧，隔热防晒，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也遇到水比较深，套路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介绍一位新的朋友。我们刚才讲车生活嘛，用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实包括我们自身呢，我们讲贴完车衣了之后，你像车辆的有些漆面的保养，这就一劳永逸了，好像这个项目也没怎么再往下深入下去了。车友朋友好像也不怎么问了，是吧？以前的时候说我这车漆面黑车发漆面有点发乌啊，或者说我们的在太阳暴晒，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夏天暴晒，那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车漆？这自打车衣，那最早是从玻璃膜来的，是吧？就是从车衣，但是我们把玻璃膜的有些功能，也以前在玻璃膜里的都给大家做演示，什么紫外红外线的灯啊，这隔热嘛啊，紫外线，是吧？有的朋友啊，开车确实也是全副武装啊，脸啊也都给它遮住，所以怕晒。那么像你要开车，但是他不能不开车，那你这样的话，你其实扛紫外线，玻璃膜的扛紫外线这个指标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我们也不了解，是吧？后期的一些宣传呢，就确实我们在节目里也做的少了一点啊，因此有些内容啊，可能呢就有点退步了。其实你退步了，这个就是市场的发展就进行到什么程度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邀请啊专业的人士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这真正的专业人士。而且我们在汽车后市场的嘉宾啊，这年龄啊也非常小啊。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啊，咱们大连有两家店啊，矩阵是吧？这个矩阵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哎，经常讲矩阵，哎，矩阵美车的张丛林啊，欢迎一下丛林，跟我们车友来打招呼啊。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丛林，是咱们大连矩阵美车的助理人，很高兴今天做客直播间。
0: 对对，就是前几年就是说你这店啊，店的品牌我们要打品牌啊，店品牌打广告，现在呢发展的就是项目主理，就是个人人设特别重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现在主要做人设嘛，就是让客户来相信咱们，才能选择咱们家的服务。
0: 对，这个丛林做人设哈，也是应和了咱们现在媒体发展啊，自媒体啊，我们开玩笑哈，就做的有点太猛了啊，完了号都限流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你看你起的名字叫魔界啊，魔界叫什么？
1: 魔界判官，
0: 判官，哎，就是判断，但是这个确实很实用。我们车友理解，就前两年还真是大家发那个照片的时候，就是叫撕膜，有个业务叫撕膜，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免费的膜实在是不行，然后呢就开始撕，是不是啊？
1: 对，撕膜是这样，撕膜它可能会后期产生一些胶啊，还可能产生一些气体，如甲醛，
0: 对，
1: 这都是对人体，甚至咱们现在对孩子都是很有伤害的，所以咱们在贴的第一次贴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很好、很实用的品牌。
0: 对对，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回顾一下哈，这也想到，我估计车友都见过，就是这玻璃膜，然后撕下来上面全是胶。
1: 对对对，
0: 也很难处理，是不是啊？
1: 特别难处理，而且味道特别刺鼻。
0: 啊、对对，
1: 这里所释放的，真的就是胶水的甲醛，
0: 甲醛味儿啊。当然了，这个现在也有除甲醛的这个车内的设备哈、它就是捕捉空气当中的这个甲醛来进行分解和处理，
1: 对对对，
0: 这大家比较重视。那你像我们买完新车了，几个方面啊？过去那是做缝个座套啊，
1: 对，
0: 这个。然后再干个啥，然后再
1: 手把套，
0: 哎，手把套，完了还有这个脚垫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现在

0: 现在哈，然后还有做个底盘装甲这个哈，
1: 对对对，
0: 您但是您现在都是那种金属的装甲了，包括专用电池哈，
1: 对，
0: 新能源的车啊，因为这个丛林啊做车衣贴膜、玻璃贴膜，它我一看朋友圈，哎，车间里哈，那肯定嘛，贴膜车间都是现在都是无尘标准，
1: 无尘标准
0: 啊，所以但是我发现还不少就是各种各样的新车。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不着的啊，新车。
1: 对 对, 对。
0: 所以咱们大连就是从买车这个角度哈，我感觉从来就是百花齐放，想买什么买什么。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都比较有个性嘛。
1: 对，大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
0: 哎、对对对。你像别的城市我投诉啊，完了他自己去排队。说你们这排队投诉是什么意思，说你们这不公开，不公开啊，排队不公开啊，然后是说这车不能买啊，他自己去排队啊。那咱们说了，你们想买什么买什么啊。我们有个特点，就是有些主播推荐的车最好，这个不能这么说啊，现在叫什么，现在都是这个叫宣传啊，就是大前提是你买什么，你喜欢什么买什么，对吧？
1: 对
0: 啊，这是大前提啊。好嘞，那刚才咱们就是说到了咱们车生活当中的车衣和玻璃膜这一块，但当初是为什么要撕这个膜？因为当时这个都是免费赠送的玻璃膜啊。
1: 对对，
0: 实际上玻璃膜太重要了。
1: 玻璃膜主要是起到防晒的作用。
0: 嗯，
1: 然后我们专业的防晒度这个称呼就叫太阳能总阻隔率。
0: 嗯，
1: 这个总阻隔率百分比越高，这个玻璃膜防晒越好。
0: 嗯，
1: 而且咱们正前方的这一块前风挡的玻璃膜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甚至现在目前的价格来说，一块前风挡的价格会过万都有。侧面的它毕竟是黑色嘛，它的防晒度自然它就会上去。所以贴玻璃膜一定要选一个适合你的，不要选特别贵的。
0: 对啊，但是品质得有保证。
1: 对，
0: 我们讲品质，你刚才讲这个隔紫外线，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正规产品哈。
1: 对，
0: 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标准都是99.几%。
1: 紫外线是这样，紫外线是有美肤膜可以达到99.9%。
0: 不是，叫什么叫美肤膜？
1: 美肤膜
0: 对皮肤有好处吗？
1: 它是，
0: 这名字起得太好了。
1: 对。这个它是专门隔绝紫外线的，可以达到99.9%。因为咱现在网络社会嘛，不可以说100%这样绝对的词语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高隔热的，高隔热的它是针对于红外线，红外线是热量嘛，
0: 对对。
1: 然后它的紫外线达到99%就可以了，但是红外线指数，它的红外线指数就相对更高一些，它更隔热。
0: 对
1: 啊，玻璃膜是给人贴的嘛。
0: 对，你刚才说第一甲醛味儿啊，第二呢，刚才说这都有指标，因为我们以前红外线就拿那个红外线那个灯，对吧？拿那个玻璃上贴的膜，你这边不贴的话就觉得烤的话，
1: 对，
0: 你要贴上膜之后，哎，马上就是
1: 不烤
0: 了，对吧？所以为什么叫撕膜呢？就是我拿这灯一烤，这什么玩意儿啊？就得撕掉了。但是实际上就是买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这个演示嘛，
1: 对
0: 吧？
1: 这一套流程在咱们专业的店里头是必须要做的。
0: 对，
1: 后期就是厂家也会给一个客户一个回访，就是说咱们门店的销售给没给你做这一套演示，
0: 对，
1: 你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套产品。
0: 对，你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实际的，其实这些作用啊和这种手段这都有。
1: 对，
0: 这不知道哪个时候呢，因为都是免费膜，所以说干脆可能他心里啊自己也打鼓，就这些掩饰手段全都就扔了。
1: 对对对，
0: 就扔了以后呢，完了车主也稀里糊涂了，完了你自己也稀里糊涂了，
1: 可能咱们车主是认为这个膜我贴了，我有就行，但是对于咱们来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作用，好不好才是真正重要的。
0: 对，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发展的社会啊，过去说这种全套的检测，这贴个膜得10000多。现在呢用不着，就是玻璃膜哈。咱们这最便宜的贴玻璃膜多少钱？
1: 1000多。
0: 前挡风和这四面玻璃吗？
1: 对，1000多入门级，满足正常的使用，日常使用是足够的。
0: 都可以的，
1: 对
0: 吧？也都可以经历这个灯罩吗？烤吗？
1: 都可以过烤灯的，
0: 过烤灯，
1: 而且都有官方质保。都可以。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便宜了，现在产品是便宜
1: 了，已经下来了，价格已经下来了。
0: 对，我们那个车友林鹏啊，这个后挡风起泡 这个都是厂4S店是不是免费送你那个？

0: 可以这么说，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我个人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建议尽早撕掉，
1: 嗯，
0: 因为我之前还录了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后风挡起泡，
1: 嗯，
0: 因为很多现在这个咱大街上跑的车，
1: 嗯，
0: 后风挡都起泡，
1: 嗯，
0: 这里的这个泡里头就是甲醛，
1: 嗯，
0: 甲醛气体，
1: 嗯，
0: 如果家里有小孩的
1: 气体哈，
0: 嗯，尽早换，
1: 嗯。这你这林鹏有点担心了是不是啊，啊不过刚才也没说你啊，就是说凡是后挡风玻璃起泡的都应该注意了，哦，是吧，
0: 都要注意一下
1: 啊，那就是肯定就是太阳晒完了里边有化学什么起反应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形成了气泡嘛哈，
0: 对，
1: 哎呀，这个当然了，前两年确实是这样，就是膜啊车膜哈，啊，我们讲车膜这都是四 S 店给赠送的嘛，
0: 是是的
1: 是吧，车主然后还有那个说有好的赠送呢，我来给你升个级，完了车主说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套路，完了我肯定不升级，
0: 对，这是
1: 完了就是那种便宜的，
0: 这是我们做贴膜店一个套路，
1: 啊，
0: 因为中间还有很多，
1: 啊，
0: 很多一个人际关系
1: 啊啊，所以这种套路最终也把自己给陷进去了嘛，对吧，
0: 嗯，是
1: 啊，好的东西那就是一直在坚持，那确实这是共识，
0: 对
1: 你像咱们那个丛林啊，干这个贴膜，我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因为第一次，实际上咱们见面啊，安排这样的节目，我感觉都有点晚了。因为啥呢？就是前两天，就是今年正好特别热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这时候有特别有效果，那个车辆一暴晒，车内温度都在50多度以上了，是不是啊？
0: 它是这样，玻璃膜只能隔绝你的玻璃带透进来的，
1: 嗯，
0: 温度
1: 热量啊，
0: 热量，
1: 嗯，
0: 然后但是咱车身70%还是铁，
1: 嗯，
0: 如果你把车停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一动不动，你说我贴了好的很好的玻璃膜了，
1: 嗯，
0: 怎么这个车里还是热，
1: 嗯，
0: 那你不是还有70%的铁没有，
1: 对，
0: 没有顾虑到吗？
1: 对对对，
0: 它从这个铁传进来的温度，这不能说咱停着这个，你就像安了一个空调一样，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只是咱在行驶中过程中，啊。直面太阳的时候，
1: 嗯，
0: 它这个温度传达到脸上的时候，
1: 嗯，
0: 没有那么高。
1: 对，哎，关键是这个，就是好像一个是你刚才说了有美肤，这个就开玩笑啊，人家那个起的名字，
0: 嗯，是是是，
1: 就是隔紫外线，这个是肯定的啊。
0: 对，
1: 这个我们讲正规产品，人家
0: 99.9%，
1: 那个都有技术指标的啊。这个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免费膜横行啊，所以说有车友朋友老选择好的呢，他关键有的时候就是怕踩坑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一去了之后，哇，你这个都那么贵，完了车主也不知道。你如果你有诚信，完了专业度都在这儿，那肯定啊，这个市场还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对吧？
0: 现在这个市场就是供大于求的市场，
1: 嗯，对，
0: 货有的是，
1: 嗯，
0: 看你怎么选择，
1: 对，
0: 反正我做这么多年以来，就是，客户花多少钱，
1: 嗯，
0: 我就要给客户多少钱的产品，
1: 对，
0: 我不能以次充好，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对，就是刚才讲了，前两天因为比较炎热，我那个厦门，因为我们朋友圈里也有这个，都是同行嘛，
0: 嗯，
1: 啊，我也向他们学习，那厦门的朋友，他们就是车间里全是满的，啊，
0: 嗯，
1: 就是当然也有。就是撕膜的，那过去的膜不好，
0: 嗯，
1: 还有呢，有些就是新车。那么新车第一件事情就选择一个质量可靠，
0: 嗯，
1: 是吧？那么施工方面，你比如说我到这个哪儿施工有没有要求？
0: 施工必须要看一下这个车店内是否自己家是不是自己家的技师，
1: 嗯，
0: 这个门店的技师，因为现在很多门店是需他没有不养技师，可以把成本降下来嘛，
1: 嗯，
0: 他找一些。外面我们就叫打野的，
1: 对，
0: 就是外协人员，
1: 嗯，
0: 然后看看他家有没有专业的技师，
1: 嗯，
0: 然后看看他家的产品，看看他家有没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的授权书，
1: 嗯，
0: 啊，能不能开出正规质保，
1: 对，
0: 啊，就把这一系列全都确认好，然后再在他家去选择产品，
1: 嗯，对，这个施工里啊，就比如说我们最麻烦的叫切膜是吧？裁剪哈，
0: 切。
1: 切哎，有电脑切，还有人工过去。咱们现在都是到什么程度？还有那种
0: 咱们
1: 推广网上推广的，就是说自动切好的，按车型配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啊，对，
0: 现在就叫机裁，
1: 机裁
0: 就叫机器裁剪。
1: 哦，对，
0: 嗯，机器裁剪是
1: 啊，对，他对工人嘛要求比较高，责任心啥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咱们都是机裁啊，那就是大大有保证啊。然后贴的时候，像那个边边角角啥的，包这个包的角啊什么的。这个都有一定的保障哈，
0: 包边包角，这是我们家，嗯，我对，因为我也是技术出身嘛，
1: 嗯，
0: 我对技师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达到我的要求，
1: 嗯。嗯

0: 啊，我满意了，我才会让车主过来看车。
1: 嗯，
0: 我都不满意，你就甭想车主的下一步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工人的熟练度啊。
0: 对。
1: 刚才也说了，这前两天特别炎热，我们今天特别好。昨天是立秋的秋风，今天是立秋之后的秋雨啊，咱们都赶上了啊。这样的话，大家都比较凉快了啊。这刚才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咱们应该是九月份吧，今年
1: 啊，八月份，就是
0: 十
1: 二号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就是在看车的时候。这个销售的门店肯定会给你推荐一些
1: 对
0: 贴膜店，
1: 嗯，
0: 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市场了，
1: 对对
0: 啊，然后咱们要有的时候要动一下脑子，
1: 嗯，
0: 想一想为什么
1: 嗯
0: 他会这么上杆子的给咱推荐呢，
1: 嗯，
0: 是不是在中间有点什么东西呢，
1: 嗯，对
0: 啊，
1: 这不是就服务嘛，一条龙嘛，
0: 是是是，
1: 啊，嗯，对。完了呢，就是我们作为新车车主啊，刚才说了，我刚才说就是免费的这种膜是要有点慎重。你说这种免费的膜有保证吗？反正就是你看我也是正规品牌啊。
0: 对于车主，有的部分车主来说，
1: 嗯，
0: 我有这个东西就行。
1: 嗯，
0: 这是一套话嘛。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对于我们专业的人来讲，可能就需要过仪器了。
1: 嗯，
0: 看看你这个拿着外面拿着红外线灯，里头拿着红外线接收仪。
1: 对。
0: 过你这个膜，
1: 对，
0: 哎，一过多少数值，咱就知道这个膜的好坏了。这是专业的，
1: 嗯，
0: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整体市场它是靠这个是一个做一个引流的产品嘛？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它应该说就是一个工业的残渣了。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这个丛林呢，在自己的这个视频原来做人设的时候叫魔界判官哈，啊，有些话呢如果说的太就确实，你刚才你像我说了，我们赠送你的膜，我也不能说这赠送的不好，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完了我还让你升级呢，那你还不升，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反正我赠送你了，
0: 对，
1: 我就别说产品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从成本上往下扣了，
1: 是是啊，那肯定啊，那就是我是送你的是膜啊，嗯，
0: 对对
1: 对，你也别跟我说拿灯烤了，这事我是让你升级的，你也不升级，
0: 啊，
1: 对吧，啊，我肯定也不能拿这个灯烤我这个赠送的免费的膜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那我要是可以烤的话，那不是成本吗，
0: 是
1: 那成本要升高了，
0: 对
1: 对吧，关键是成本谁来背的事儿啊，
0: 对，
1: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不就是很透明，车主朋友也其实也都就比较明白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丛林这有一个人设，但是还有一个人设我看你在挂在那个办公室的后边啊，
0: 嗯，
1: 叫做这个细节狂魔，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俩字是什么体啊，
0: 朋友给写的
1: 细节，那肯定他认可了，就是刚才说包边包角这些，除了这之外，另外我们有时候检查说，哎，贴完咱们讲车玻璃膜也好哈，还有车衣啊，那个气泡，是不是啊？
0: 嗯，
1: 这都是细节吧。
0: 嗯，这个泡是完全的技术问题。
1: 嗯
0: 嗯，它是正常的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后风挡，
1: 对，
0: 这个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咱正常贴一辆车，甭管是车衣也好，汽车膜也好，
1: 嗯，
0: 如果有气泡，白色的气泡，这就是施工的问题，
1: 嗯，
0: 错误的。
1: 嗯
0: 啊，然后咱们所谓的细，我所谓的细节狂魔，就是我能把精做到极致。
1: 嗯
0: 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1: 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还见过有前挡风玻璃有小气泡的。他就不注意的话，
0: 他可能是这样啊。
1: 嗯，
0: 前挡风玻璃它这四圈是一个陶瓷点，
1: 嗯，
0: 陶瓷点因为咱是水贴嘛，
1: 嗯，
0: 水贴干了以后，这个陶瓷点可能会有一圈白色的。
1: 嗯，
0: 咱通过因为这个当时有水，它跟这个陶瓷点里头的玻璃不接触，
1: 嗯，
0: 所以它会出现悬空状态。到时候咱用这个太阳晒干以后，
1: 嗯，
0: 用手指头一摁摁一圈，
1: 嗯，
0: 它又粘上了就好了。
1: 嗯，
0: 如果另一种泡白泡是什么，就是可能有脏点，
1: 嗯，
0: 脏点它悬空，
1: 对，
0: 它就会产生了白色的点。
1: 对，那这个有的时候还这么寸的哈，就在前挡风玻璃上，
0: 那就直接
1: 对
0: 找门店直接给换掉就好了，
1: 重新是吧，嗯？啊，好嘞，刚才也讲了，本身这个。这个膜呢，车的玻璃的膜啊，就其实对我们身体就也特别重要啊，对车保护这个，

0: 有的时候，哎，它还起到有一定的，比如前风挡玻璃，它有些崩了小石子，好像它也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1: 起到防爆作用
0: 啊，
1: 嗯，而且有的有
0: 防爆防晒，就是说突然间碎裂的时候，
1: 它
0: 这个
1: 是膜不会碎，
0: 哎，
1: 它
0: 是粘在一起的哈，
1: 兜
0: 住一起啊。这样一来呢，他就怕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啊，
1: 是，
0: 就是玻璃飞溅那种。
1: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家一个国外的品牌，
0: 嗯，
1: 它是专门生产防爆膜的。
0: 对，
1: 就是银行的这个柜台，
0: 嗯，
1: 也贴这一种膜，
0: 嗯，
1: 这，哪怕的子弹咱不知道，
0: 对，
1: 但是钢管之类的，在高速上直接穿到你玻璃上都穿不过去，
0: 嗯。哎，你这个还真是哈，前几年就是有意外的情况，就是高速公路上有飞的那些金属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
0: 结果这到大挡风玻璃上穿过了，
1: 直接穿透
0: 啊，穿透了。完了，确实是有的建议，就是像那种好像类似于进口嘛，加拿大生产的那种，
1: 以色列
0: 哦，然后呢，对，就拿那个榔头砸不碎那种，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市面上还有吗？这个？
1: 嗯，有
0: 啊，
1: 少，很贵，
0: 啊，对对对。对，好嘞啊，这就是敢说了，这个车玻璃啊，车窗玻璃这膜啊，好像就是最好的，看你什么需求吧哈啊，这个实际上都有啊。完了，我们有的时候确实纠结在这个免费的啊膜，好像没有发挥到它应该有的这个作用啊。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丛林呢跟大家交流一下啊，既能够呢。帮大家选择又有质量的保证，另外从细节上啊，肯定是丛林是做了十几年，十三年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贴了十三年
0: 了，啊，对，而且也成为两个店的主理人，现在也就代理的小伙伴嘛，一起服务嘛，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林浩问的很好啊，很注重细节，他说这个比如说我拆的时候撕这膜后挡风，它会不会损伤这个加热线，哎，会哈，
1: 会的，
0: 嗯
1: 嗯，看第一是看你这个膜贴了多长时间，
0: 嗯，
1: 贴的什么膜，
0: 嗯，
1: 这个膜撕除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0: 嗯，
1: 正常撕的话，我们是通过加热的方式来把这个膜撕掉，但是如果有的膜质量当初你贴的时候很差的话，这个膜就分层了，然后咱们一撕是把这一层塑料布先撕下来，颜色层还在上面，
0: 嗯，对，
1: 因为膜是分好几层的嘛，
0: 嗯，
1: 然后下一层咱就不能整张撕下来了，
0: 嗯，
1: 可能就需要动工具刮板啊什么的之类的去抢它，
0: 嗯，
1: 还有最后一层胶需要拿板给抢掉，
0: 嗯，
1: 这个时候加热丝肯定是保不住的。
0: 嗯，对，看来就是刚出施工的时候哈，啊，也没保证，后续这些都比较麻烦了，
1: 对，
0: 啊，
1: 第一次其实是在我们说是非常重要
0: 的。 对当时就是说你这个膜起泡，这是属于最容易判断出来的，是吧？
1: 对
0: 就我们说你这赠送的跑你不能起泡的啊。
1: 嗯，你看它的后挡如果起泡，
0: 嗯，
1: 你再过个一个夏天吧，
0: 嗯，
1: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侧挡，
0: 嗯，
1: 开始不规则的有像水线了，
0: 嗯，水纹那种，啊，
1: 水纹线了，
0: 啊，
1: 嗯，这个时候就影响你的安全了，
0: 嗯，啊，好，嗯，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路情报告。这个说了，今天我们车生活啊，车衣美容，我们光玻璃的膜都没说完呢，
1: 嗯，
0: 我们就说这个，就主要是撕往下撕的事儿。你看看是不是啊，证明我们车主很多困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一会儿再回来啊。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呢，其实最大的压力点还是给到了南部滨海景区，尤其是滨海西路八一路一线。现在呢，基本上从滨海西路的国宝典藏开始，是一路堵到了滨海中路，也就是滨海西路整体的东行方向都在堵车，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压车主要是由于滨海中路想要去小富家庄和民航疗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辆在外围排队等车位，所以导致的。大家耐心等候吧，没什么好招缓解啊，除非这些车已经离开了。另外在南行线的方向，从八一路的仲夏路附近一直进入富家庄公园，包括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车辆都是压力很大的。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黑石交街，目前在自然博物馆的周边，中山路现在黑石交一直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西行方向呢是星海公园开始一直到这个这我们看到的杭州街附近，也就是在辽师附中的附近吧，车辆的滞缓情况非常明显，走起来移动的速度是真的不理想。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现在看到呢，在出市区的方向香炉交高架，入市区方向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东北桥车多，中央大道附近中长街的北行方向，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位置，包括西快路桥下，树港路目前在侯一豪二小区的入市方向，西南路的北行从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这部分车辆的滞缓也是比较明显。北部城区呢，现在我们看到从海口路附近东快路的出市一路堵到了石湖石矿弯道附近，包括华南广场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呢也是在高位运行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互动节目当中呢停留。下午的时候，我们车生活服务的时间，今天正好是周日，我们首次给大家来介绍爱车的玻璃膜、贴膜还有车衣的这些服务的内容。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车生活呢线下服务的门店矩阵美车的张丛林，欢迎一下丛林。
3: 哎，大家好。
2: 嗯，刚才也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确实也见到咱们车友啊，原来这个在顶棚上，它是大全景天窗嘛啊、嗯，说你这上面要贴一个叫什么冰甲的东西，然后呢隔热啊，就跟我们刚才那个道理是一样的。结果呢，这个车友哈贴完之后呢，发现哈，要么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大范围的裂纹哈。
3: 对对。
2: 完了，刚才我也问了一下，这个产品好像就是从咱们这个角度，一般是车顶棚。也包括新能源的车，这个是坚决不给贴的，是吧？
3: 是这样，现在这个产品它叫天窗冰甲，
2: 嗯，
3: 天窗冰甲分一二三代，
2: 嗯，
3: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龟裂是第一代产品，
2: 嗯，
3: 它是一个过渡产品，
2: 嗯，
3: 这个东西存在即合理嘛，
2: 嗯，
3: 肯定是有人需求，
2: 对，
3: 然后
2: 这个点找的挺好啊，
3: 嗯，
2: 是不是啊？
3: 对 对，
2: 车主也相信嘛，
3: 对，
2: 但是用了三年之后就发现出问题了，
3: 对
2: 啊，
3: 可能快的话一年就出问题了，
2: 啊、嗯，
3: 咱们北方可能温度还

0: 相对低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也有车友朋友说怎么处理这个上面的，
0: 那就很残忍的，
1: 对，
0: 用刮板刮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就是比较，风险特别大，是不是？
0: 很大，因为它是玻璃啊，它玻璃还要动烤枪，烤枪加热不均的话，特别容易炸玻璃，
1: 是
0: 啊，
1: 哈。
0: 是。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贴咱们像前风挡这样的玻璃膜，贴在里面。但是缺点是也是有的，毕竟它全景玻璃它需要倒水，是水贴嘛，它里面的插头容易进水，如果有一个导致短路，它可能就是一串全坏。这个是风险很高很高的。
1: 所以咱们这是不建议贴，是吧？
0: 我个人是不建议贴的，因为现在新能源车企他给做的这些玻璃都是，都已经做到防晒作用的玻璃了，你没有那么晒，只是车内温度高而已，
1: 对，刚才也讲了，你完全依靠这个膜隔热，这个也不现实哈。它70%还都是金属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种就是你开起来的时候，包括你防紫外线这些基本的功能，这个肯定都得保证的。
0: 这是肯定的。
1: 是啊，就刚才我特别想一个事儿。你还说这个车顶棚的这种全景玻璃，还有呢，咱们就前挡风玻璃上贴，就能把有些电器给贴坏了，就是用水量过大，
0: 对，
1: 是吧？
0: 因为它水赶咱赶完膜以后，这个水都会流到前驾驶室前面这个平台里面。如果有电脑啊之类的插头啊，一旦进去了，肯定要短路，短路就坏嘛。还有后挡风玻璃，奥迪后挡风玻璃，它的电脑就在玻璃下面。如果哪一下水多了，那就烧电脑了。
1: 这都是风险。这丛林这是行业当中你听到的故事吗？还是你亲身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0: 曾经最悲惨的应该是一个路虎吧，刚换完玻璃，它是刚换完玻璃，然后胶带还没摘下来呢，就来咱们门店。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做，也不懂，就是刚换完玻璃是不能贴膜的。一个小时以后贴完膜了，他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人家玻璃炸了。就是后来就想，一定不要刚换完玻璃，咱马上就去贴膜，最起码让这个里头打的这个玻璃胶干上一个礼拜半个月，咱们再贴。
1: 是哈，对，这个玻璃确实是有的时候，你像洗车的时候，就前几天就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也特别提醒啊，你就
0: 炸
1: 是
0: 玻璃，
1: 炸玻璃那种
0: 对，
1: 啊，这都是意外啊，
0: 对
1: 好
0: 对
1: 吧？
0: 对。
1: 能够把这个风险呢防控住啊。刚才啊，咱们下午的节目还真是有福利啊，就正好是车展嘛，车展买新车的车友朋友，你可以体验一下，咱们是299给贴一个前机关盖子，是吧？
0: 对对对对，那个就我刚才突然想起
1: 前
0: 来，
1: 机关盖子特别重要。我们很多过去叫玻璃车玻，不是不车漆镀膜保养，都是拿前机关盖子
0: 对对，
1: 做对
0: 因
1: 比
0: 为
1: 哈。
0: 前机关盖是咱第一迎风面，而且前机关盖就是咱这辆车的一张脸，谁看咱车就看机盖，哎，这个车亮不亮就看这个机盖，好不好也看这个机盖，所以我就想。咱做一个这个小活动，然后让大家对这个产品有一定的体验。
1: 这刚才说到车衣啊，车衣的选择，我们经常有句话说多少钱都有，说好听点叫丰俭由人啊。
0: 对。
1: 其实你想花多少钱，好像都能够贴，但是你必须得有质量的保证，就可能功能上我不需要特殊的附加的功能啊。但是我基本的功能都能有，比如说车衣就是保护车漆，肯定是啊。这里边文章其实还很大的啊，就是普通的像透明车衣，
0: 对，
1: 那就是你原车的车漆就什么样，它就是
0: 对，
1: 贴上就什么样，
0: 咱
1: 是
0: 说白了，最简单的理解，皇帝的新装，
1: 吧？
0: 穿一件没有色的衣服。
1: 然后呢，一般是贴你像前侧面，尤其是前翅啊，刮蹭这个，这是
0: 对
1: 最起
0: 对，
1: 码的，是不是？
0: 前后杠我们 我们日常见到的最常见的事故就是前后杠，
1: 对，
0: 前杠后杠刮蹭嘛，
1: 对，
0: 啊，
1: 就关键有些新能源的车啊，它的这个喷漆啊，因为全铝车身嘛，得特别贵，然后呢，它呢就前保险杠啊和这个包括后边跟这个车体啊，它就没有了，前后保险杠没有了，它整个车身在一起的哈。
0: 现在的新能源，它是把能做多少的所有的钢琴漆面，能做的越多越好，显得这个车又大又贵又亮，是吧？所以我们贴的也是越来越多，然后我觉得咱们贴车身一共是13个面，这13个面一定要贴好，贴精。然后剩下的其他部位选择性装贴，因为现在可能是他们车企成本降低导致的工艺稍微的削弱了一些，可能后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我可能提一个小建议，就是希望车友各位车友朋友们不要说我贴的越多越好，而是有些地方是要听这家老板的话的，因为毕竟
1: 专业建议哈，
0: 对，毕竟都是我们走出来的坑嘛，
1: 是哈，那就是不同的车型，因为咱们本身是车衣这个事儿哈，很多其实服务的面挺广了啊，那相对来说新车占有量比较大一些，所以各种各样的车型咱们都见的比较多啊。
0: 对，我们是市面上所有的车型基本都得见一遍，
1: 对，
0: 不是针对某一种 4S 店特殊的型号。
1: 新能源的这些车哈，贴的这个车衣基本上都是必备了，这车衣。
0: 95%。
1: 刚才说了多少钱的都有，但一般来讲就是3000、5000、上万，大概分析这几个档呗。
0: 入门款一线的车衣，现在入门款基本就在4000左右，我觉得是合理的价格。然后中档一点可能在5000到8000。
1: 对
0: 啊，然后再贵那就多了，那最贵还有10几万的一个车衣呢。
1: 哎，还有一种啊，就是因为就刚才讲车衣是一个保护新车的车漆啊，还有那个就是你比如说车的颜色，他想换一下，
0: 车身改色膜，
1: 改色膜啊，
0: 对，
1: 就这个感觉效果更花的钱更值那种，
0: 效果很炸裂，
1: 炸裂是不是啊？
0: 特别特别棒，
1: 而且有个性化的这个选择。那天有朋友确实是，他说仿佛换了一个车。
0: 对，就是换一辆新车，给你换个心情。
1: 对对，
0: 就有的车可能真的就刮蹭比较特别多，车上喷漆呀、划痕呐、打的腻子啊，找的瓶特别多。在咱们这儿2天时间，你选好你想要的，你好比你想要个荧光绿，咱们2天后这辆车就变成荧光绿了，然后通过咱们家有专业的服务去车管所备个案，
1: 对，
0: 这辆车就可以合法上路了。
1: 对，就关键是你这种我们现在讲存量市场嘛，尤其是有些经典的燃油车，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他卖的话，他也不值钱。从我们修车的角度来讲，车换好件儿，越修越新。另外，有些维修现在这个维修的方法也多了啊。
0: 对对对。
1: 包括你买那些二手车，那就更值了啊。
0: 是。
1: 买二手的这个油车更值。可是呢，怎么让它？但是车漆这个表面是不好处理，是吧？你要说全车穿大褂吧，这个费用有的时候还挺高，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那你要是穿个车衣的话，它就超出你想象，超出你新车的这个感觉啊。
0: 它的价格确实就是很低的，就咱们可能是在网上刷一些视频，就告诉你这些虚假的价格，但是实际你到门店了解的时候，它就可能都不到3000块钱改色膜，因为它的使用时间是2年，然后你给你特别惊艳的效果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钱花的很值，
1: 对，对对，就是看那个效果哈，因为比新车还亮啊，就这种这个车衣改色的车衣膜哈，
0: 对，
1: 那个心平气和，对，他说这个原车是红色的，贴上黑色的车衣，红色的车啊，然后上线车检或者交警查车能通过吗？对啊，
0: 你只要在车管所正常的备案，
1: 对，
0: 一切使用都是正常的。
1: 对对， 就是你用12123上面都有申请是吧？
0: 对，
1: 车主提前申请完了，咱们再去备个案，就是

0: 开到现场再拍个照，
1: 拍个照片
0: 啊，
1: 然后换一个行驶证的照片，
0: 对，
1: 大绿本背一个车身颜色，
0: 嗯，
1: 你是红色原色红色，现在变成一个黑色，
0: 嗯，
1: 然后上面车身颜色黑，
0: 对，
1: 就完事儿。
0: 对，就那天就是我估计车主朋友哈也都卖出去了，因为大家都善于学习哈，就是二手车的朋友哈，他弄了个红色的，他就收各种，但是这个车呢比你说车年龄哈，这都是降价的因素哈，包括新车，
1: 嗯嗯，
0: 但是车身颜色，你知道过去是说你这个车是过不过生日，你是十二月份上的牌子，
1: 啊，
0: 还是你一月份上的牌？我跟你讲，这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哈。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车身颜色对车的贬值好像还挺大，
1: 很大，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就是他收的二手车，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车身颜色等等差不少。
1: 对，你一个黑色的奥迪 A6 跟你一个白色的奥迪 A6 就不是一个价，
0: 嗯，
1: 你再来一个红色的奥迪 A6 那就是天上和地上了。
0: 对，那个白色的奥迪 A6 还真见过，那车主哈买过去了之后，后来呢买了一段时间他又把车给退了，就肯定就是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便宜嘛，比那个黑车便宜很多啊，他就开起来确实不太舒服，然后呢就给退了。
1: 白色的 A6 不像 A4 吗？嗯，
0: 对对对，你再换个车衣，那尤其是像这种改色车衣，就国家为什么相关部门已经是出台政策推动我们汽车的这个改装市场，但是从外观的角度又保护了车衣，又增加了亮色，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国家是这个是支持的啊，心平气和，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你像我们有些车，刚才讲了，它年头比较长啊，经典款啊，经典款，或者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因为比较忙，他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想法，但现在呢，基本上都可以，都稳定了哈，他就想买一个，比如说老一点的啊那种车，
1: 经典车，
0: 经典车啊，那经过了这个车衣，贴完车衣之后，然后呢里外再刷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是存量市场，现在所以话拼的都是技术，
1: 对，就是
0: 技术服务哈。
1: 第一就是技术，
0: 嗯，
1: 第二产品，
0: 产品，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服务。
0: 嗯嗯，对，刚才丛林今天确实也带来了福利啊，但是我不知道咱们这车友朋友认不认可啊。就是我们是299，先给您贴一个那个机关盖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车友朋友可以报名嘛，你在微信平台上报名都可以啊。正好赶上这个车展啊，车展如果买新车的车友朋友，要么你不要车衣、车膜、玻璃膜不要，你要别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你要别的，他不卖给你车，对吧？
1: 对。
0: 他就是车肯定是不挣钱了，但是我也通过其他的，我还稍微能找回来点。
1: 对，他给你一张。
0: 嗯，
1: 给你一张贴膜卡，嗯，
0: 对，你要是说，因为正常来讲，他有好的，他人家也是要你升级了，
1: 是是是，
0: 你不要拿那个免费的，咱们就讲这个事儿，
1: 对对
0: 对吧？啊，嗯，好嘞啊，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刚才讲了这，咱们这个车衣，基本上已经是属于买新车，或者是刚才讲了有些二手车想改善、想换一个心情的，那属于这个标配哈，啊。
1: 对，
0: 哎，那咱们现在来讲产品的材质。好像我了解了一下，产品的材质在升级。刚才不是说吗？
1: 嗯，
0: 一代、二代、三代。
1: 对。
0: 可是这个价格却能够便宜下来了，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因为现在国内这些工厂的技术已经上来了，
0: 嗯，
1: 它已经把原材料的价格打下去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是个存量市场。
0: 对。
1: 货有的是。
0: 对。
1: 它不降价。
0: 对。
1: 它库存太大了。
0: 对。哎，但是有车友朋友怕说，你这个库存大，你这车膜有没有保质期？比如说你这膜，已经是库存三年以上的了，给我车贴上我也看不出来，
1: 因为我也是做门店的嘛，
0: 嗯，
1: 我也需要资金流转，我不会让我自己的货变成库底子。
0: 对，嗯，对，
1: 嗯，我每次咱家的货基本是一个月一进，
0: 嗯，
1: 基本这一个月的销量，
0: 嗯，
1: 我是有数的，
0: 嗯，
1: 我进多少货，我可能进50卷货，
0: 对，
1: 我是自己能消化掉。
0: 对，
1: 第二个月哪怕消化不到，剩个3卷5卷，我第二个月就消化掉了。
0: 嗯，
1: 它不会论年放的。
0: 对，就是证明这个市场还是，不断的就是需求啊，
1: 对，对对，
0: 还是不断的这个增加的，是吧？
1: 对，
0: 嗯，刚才也讲了，有的需求还得你要再引导。就是你，哎，你讲的这么好啊，完了有的时候车友朋友实际到店里去刷个车，或者是看一下，他感受不一样，那这个消费需求他不就有吗？
1: 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当然了，跟他说诚信， 过去靠啥呢？就靠灯考就行呗。一灯考，人家车主都认可了，是不是？
1: 对，
0: 有的时候还要那贵的。
1: 嗯，
0: 咱们有的消费者是这样的。
1: 是是是，有一些特殊消费者，我只认贵的，我不认对的。
0: 对，不是，那肯定也对。现在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对吧？
1: 对对。
0: 那个可能是在别的功能上有特殊的一些需求，是吧？
1: 对。
0: 哎，这个膜的厚度，这是决定它的价格吗？
1: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厚度咱就拿车衣做比方啊，黄金厚度是7.5到8.5米尔，它的单位叫米尔，一米尔它的换算成毫米的话是0.0254毫米，这差这一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看你这个老板给你推荐的这个产品是哪个是适合你的，这个就对了。
0: 不是说我的理解你这个贴厚一点。
1: 不是
0: 啊，
1: 因为有些劣质的膜，
0: 它
1: 是想把厚度搞上去，它是从胶水这一块去叠加厚度。你买的是其实是它中间的这一层膜，有用的是这层 TPU 的膜。
0: 对，
1: 它的胶水给你叠加十缪，它的膜还是那两缪。
0: 对，
1: 它变成12缪了，它是厚了，但是一点用没有。你买胶水嘛？
0: 对，哎呀，你这个说了，说是坑就是这样，
1: 对
0: 对吧？
1: 到最后你撕膜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残胶。你车上全是胶水，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又要花个大钱去处理了。
0: 对，刚才又说了，我们玻璃膜哈，就是现场紫外线灯，红外线灯就可以烤一下哈。那个车衣有的时候好像更简单点，拿钥匙直接划解也行吗？
1: 对，钢刷、钢丝刷，然后钥匙，我们还有碎石碰撞实验，每一步，现在这个产品很多，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实验，来让你很直观的去观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0: 哇，这你就是对这个产品有信任度。
1: 对，
0: 所以说免费的怎么的可能说让你拿刷子刷，拿那个钥匙划呢？
1: 可能他给你试的那个不一定是你贴的那个呀，
0: 那个难怪要封你号呢，要净说这实话啊。其实大家见到丛林吧，一交流，现在都是就我们讲，个人 IP 的这个社会啊，大家可以就是说很容易了解，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再加上朋友，哎，关键是朋友之间转介绍，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啊？另外呢，你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 SUV 啊，国产的这新能源的车，它也不便宜啊，30多万的哈。
1: 是是。
0: 咱们这车友朋友上外就是到处玩，比如说砂石、路况，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你这个车衣对于你这个车漆的保护，那就是相当全面。
1: 对，现在越野、树枝、砂石崩溅，
0: 对
1: 啊，这肯定是轻松的防护嘛。
0: 轻松防护啊。
1: 咱就这样说，两辆车刮蹭，咱不能说100%，只要你杠子没碎，
0: 对，
1: 基本没有事儿。你的漆面，
0: 对，
1: 咱毕竟每辆车这个东西就是起到保护作用的，每辆车就一个原厂漆，它就是保护原厂漆的。如果你要连这一点作用都起不到，那咱花这个大钱干嘛呀？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是车衣啊，有不少东西就是用上一次他就觉得很值，他就花了10000多，因为你像有些奔驰啊啥的过沟沟坎坎哈，他自己碰了一下坎坎，但是这些车衣，哎，我发现就是说小局部的，这我比如说我回店里了，咱们就是免费再给他补一块，
1: 对，
0: 不收他的钱，是不是？
1: 这东西小来小去的，对于我们门店来说，师傅扔个边角料都比你补的那一块大，你说这要什么钱？
0: 哦，那你这说话也太是口气有点太大了啊。
1: 我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啊，所以这个那我那车友朋友这你比299导流还好用呢，你这个必须得有这个态度哈，那你必须得就是给车的贴上啊，那不过

0: 咱们自己出险，保险公司就修咱们车的原始状态，但是附加件儿，这是咱们车衣啊，或者后期改装的这些东西，加上这小射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不赔的，需要咱们自费去修理。
1: 对对对，好嘞，所以说你自己能把控的，那你就要更加谨慎，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如果是有意外的话，相对来说，人家给你一个补偿保证，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对
1: 啊
0: 是，
1: 对方的责任啊。好嘞，今天呢，我们车生活特别邀请的咱们一位非常年轻的嘉宾啊，但是呢，在整个汽车后市场当中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的面子啊，车的面子、
0: 是
1: 吧？
0: 是
1: 啊。另外呢，可能你车生活的心情啊，比如换个颜色啊，你换水泥灰是吧？从别的颜色白色换成水泥灰的颜色啊，还有我们朋友对有换的这个绿色的，是不是啊？啊，就是这种后期改色的，
0: 对。
1: 它的亮度啊，那要比这车漆。另外，最主要就是好打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就不用像过去，确实是什么车漆镀膜啊，车漆暴晒之后啊，会变色啊，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对吧？
0: 是，
1: 有了车衣就可以保证。再有就是行车过程当中自己的刮蹭，这也能够有所保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嘞，正好马上就要新车展了，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咱们叫做矩阵啊、矩阵美车，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咱们的丛林了解一下。丛林以前就是做技术维修，然后又做这个。
0: 之前在国外是做医疗器械维修的。
1: 维修哈，现在有点专业技术啊，市场前途应该是更好。再加上有诚信的态度哈，
0: 对，
1: 还有更好的服务，就这三点能做到的话，肯定能挺好啊。好嘞，这当然了，我们是这个给丛林啊，提点要求，是要给我们的车友朋友，这个肯定都是提高更好的服务嘛，是不是？
0: 这个你放心。
1: 好嘞，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稍后呢是直播互动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是由达明带来的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交通广播。We'll be right back.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南部景区依旧是非常繁忙的状态，像滨海西路的沿线、八一路、滨海中路的交汇路口位置，以及在黑石礁自然博物馆的周边、星海广场的环岛，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建议各位要走的时候呢，得稍微留意一下，包括星宇街呢，现在看起来这个部分呢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了。高尔基路目前连胜街路口以及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中长街北行在中央大道以及西南路目前和

0: 西山街交汇之后，一直进入通信电缆厂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都是缓慢的。东快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西南路的春柳到中心医院部分南行线的方向，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中华路目前进出华南广场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17点左右转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短时强对流降水，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偏东风6级，阵风7级，陆续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5: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5: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bring him down.

Oh,

我的妈！

0: Well, they take that poor lad out. Then the lady morning comes there, yeah. He said, my wounded side, Lord, Lord, my wounded side.
1: 我首先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这么一小段音乐，大家有没有想象出一幅画面？一群流着汗水的男人，抡着大锤在矿山里或者是在工地上抡石头啊，砸石头、采矿，这样的一幅生活场景画面，配上这样的劳动号子，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这些 APP 啊，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这期节目特殊在哪儿呢？因为昨天如果您听过我们的节目，是跟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听众啊，月光茶坊去咱们中国的西北的一些省份、一些城市去打卡。而今天呢，我们去美国的南部乡村去打卡，源自我手里拿的一张电影原声唱片。这个电影好几个翻译的名字，比较通俗的叫法叫逃狱三王，就是三个人越狱了，逃狱三王。当然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兄弟你去哪儿，或者是老兄你在哪儿，就是好多个名字。但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名字，它直指的是著名的科恩兄弟执导的一部影片啊，由乔治克鲁尼他们主演的叫逃狱三王。这部影片呢很多年了，背景设定在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密西西比州，讲述了三个逃狱的犯人踏上寻找宝藏并且追求自由之路的奇特的冒险故事。这是一部评分极高的经典的高分喜剧。电影原声大碟，就是我手里拿的这张大碟，曾经获得过格莱美年度专辑大奖。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要今天特意以这张专辑为核心开始我们的节目呢？这张专辑主要的音乐风格是蓝草音乐，而蓝草音乐在我们的节目中，甚至在中国乐迷的印象当中了解的不是很多。可能最早源自于有一个综艺节目叫《中国好声音》，里边的庾澄庆、哈林啊，曾经啊点评过一个歌手演唱的这个音乐，就是蓝草音乐，里边有一个这个小调戴个帽子，班卓琴演奏的，然后咿哈，就是这么一个特点的音乐，叫

蓝草音乐。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美国南部乡村音乐的特有音乐形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周末来打卡。

这是一首经典的流浪汉民谣，就是流浪汉在四处流浪的时候来表达他的心声。传说中呢，没有苦难，无尽欢乐的乌托邦大山，呼应整个影片里面主角寻找宝藏的这种幻想。其实这首歌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怀旧的情感，带着乡村风格的气息，如同听一段传说中的美好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关于梦想和幸福的故事。生活没有那么多诗意，但是总有自己的梦想与向往。有的朋友可能看过这部影片啊，是在2000年的时候上映的啊，叫《逃狱三王》，重新塑造了美国蓝草音乐乡村民谣的历史地位，拿下了当年的格莱美年度专辑。大萧条时代大概在1930几年，美国的密西西比州三名囚犯越狱寻找宝藏，改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的这个故事原型。实际上这个影片呢，是科恩兄弟啊导演先确定了一批古老的民谣，包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民谣，然后呢根据这些民谣搭建了剧本的氛围，然后才拍的电影。其实整张唱片的影响力超越了电影本身，让沉寂多年的美国南部传统民谣再度风靡全球。其实这也是达明个人收藏的一张很有趣很有分量的专辑。好嘞，既然说今天咱们要跟蓝草音乐去打卡，咱们就得首先认识一下什么叫蓝草音乐。Bluegrass Music 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山区形成的一种乡村音乐的分支啊，得名取自于叫比尔门罗组建的一个乐队，就叫蓝色草男孩，就人家乐队的名字叫蓝色草男孩。这种音乐呢，融合了爱尔兰、苏格兰传统的音乐元素，演唱呢采用多声部的形式，伴奏呢通常以班卓琴、小提琴、曼陀林等乐器为主，演奏的速度呢通常会每分钟达到160到330拍，并且在器乐的段落中加入一些爵士乐即兴独奏。那么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玉米脱粒机，就是玉米脱粒晚会，当地很多的农民，比如说有这个西红柿晚会，有玉米脱粒晚会啊，甚至有这个什么什么葡萄采摘晚会，然后呢用这个班卓琴和南部山区的一些叙事歌

曲。那么在1945年班卓琴手加入了这个乐队，确立了这个编制，后来呢在1947年的时候成为了一个乐派的流行标志，到20世纪50年代进入黄金期。那么在2000年前后呢，通过这个《逃狱三王》这部影片，包括有一部影片叫《冷山》等作品，扩大了这个传播。它相对比较小众，也比较冷门，主要流行于美国南部的山区，所以我们中国的听众乐迷接触的不会特别多。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些蓝草音乐到美国的南部去看一看。

You are my sunshine。 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你是我的阳光，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不要带走我的阳光。我们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在跟达明互动，收到了四叶草、渔翁啊、苏菲你们的互动，我都收到了。今天下午呢，我们通过蓝草音乐到美国南部的乡村去转一转。有人问说，蓝草音乐和蓝调音乐有关系吗？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蓝草音乐呢，是乡村音乐的一个分支，仅仅是核心流行于美国南部密西西比、肯塔基州附近的一些乡村，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和山区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特殊的音乐。我是来看评论的，我们今天这首歌的评论呢非常的多，而且其中有的这个评论我还特别的感动啊，看看大家是怎么讲。这位叫一路福星说，听到这首歌一下子想到了我到了70岁，住在一个乡村，在一个宁静晴朗的午后，坐在树下弹着吉他教小孙子唱歌。其实这首歌还真不是吉他，是那个班卓琴啊。一路福星，我建议你学一学班卓琴，你仔细听听。画面感这么强吗？安迪斯说，我想到了金色的河水静静的流淌，倒映出绿树和白云，老爷爷的白胡子在风中一颤一颤的。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形容某一个动画片的场景，能够白胡子一颤一颤的也只有在动画片当中才能够感受得到，是吧？火星说了，这歌好像80年代乡村森林，80年代乡村的感觉一样啊。其实呢，像这首歌也是很多个翻唱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逃狱三王》的原声，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越狱三杰》，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老兄你去哪儿》。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这部电影，是乔治·克鲁尼主演的，大概在2000年前后推向市场。实际上影片本身一般啊，它是一个音乐喜剧电影，它音乐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这部影片本身，所以今天我们以音乐的方式来了解，会更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虽然有的朋友是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你听着这些歌，是不是到了美国的乡村，美国的南部呢？

这种无伴奏合唱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哦，没有音乐乐器的这个歌也可以唱得如此的优雅动听。这首歌呢是19世纪美国奴隶社区传下来的一首灵歌。在电影《老兄你在哪儿》里面有一个场景啊，是大家集体洗礼的时候用了它，那种庄严感直接拉满，视觉和情感双重震撼。那么如果要是跟着这首歌去打卡的话呢，可以到一个地方叫做维克斯堡啊军公园，这里呢有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一些历史古镇。在整个影片当中，比如说他们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沼泽湖泊、柏树湿地，这是典型的密西西比三角洲的风貌。当然了，就像我说，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可以对照，哦，这个歌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出现的。但是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我们通过这样优美的和声，也能够感受到这种乡村美景的舒适和惬意。收到了小曲同学跟达明的互动信息，你来打卡了，我们收到了。其实很多，对，苏菲也说了，是刚才那首歌《你是我的阳光》。确实上一首歌《你是我的阳光》有好多的歌手曾经翻唱过，它是美国经典的乡村歌曲。

0: 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平稳度其实还是不错的，车辆并不算多，走起来的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在华南广场环岛算是北部城区相对来讲比较拥堵的一个路段了，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就好了。主要压力其实还是给到了南部城区，目前尤其是南部滨海景区啊，一点点来看，现在在东快路的入市，从香洲路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车多。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路口位置，包括新宫街的东行线以及中长街的北行，在新宫街的路口西南路和西山街汇流之后向北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附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在东关街街区进入东关街桥洞，包括一直到黄河路路口的位置，博威年的周边，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这些路段相对来讲是一个周末的这样的一个下午时段的正常操作，车辆密度有点高，但是也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太原街目前从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略高，而且高尔基路的东行方向目前连胜街的位置车行速度也不算特别理想。再来关注一下南部景区吧，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新宇街游艇路沿线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非常明显，滨海西路滨海中路就是这个沿线路段车辆的压力也是给的比较高。东行方向目前从国宝小广场是一路堵到了海天白云，过了这段之后好一阵儿，但是傅家庄公园西门的附近又开始排队了，一直要排到滨海中路的沿线，而且围绕着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如果你没有去到滨海中路的这样的通行计划，南行方向车辆就尽量走外侧两排车道，然后北行方向车辆尽量走内侧两排机动车道，尽量把这个匝道避开，不然的话整体的移动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就是缓到你心塞的感觉。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17点前后转成多云，部分地区会有短时强对流降水。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偏东风6级，阵风7级，陆续减弱到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
3: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35，欢迎您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有一点特别，我们跟着一种小众的特殊的音乐流派，叫蓝草音乐，打卡美国南部山区。因为这个蓝草音乐呢，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一个分支啊，大概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流传于美国。但是呢，随着2000年的一部影片叫《逃狱三王》，一个音乐喜剧片的上映，再次传到了世界各地乐迷的。

耳中。而现在我们背景音乐当中听到的歌的名字很有趣，叫《苦海中的男人》，也叫《苦海男儿》，是整部影片当中的主题歌。而这首歌呢，是经典的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个传统民谣，就有点像咱们中国西北的民歌，就那种感觉。起源于20世纪初，这个电影的版本呢，这个主角啊，乔治克鲁尼哪会唱歌啊？他只是对口型，然后请到一个专业的，一个叫丹尼，叫提米斯克演唱的，然后就对的口型。这个歌词呢，讲述的是人们颠沛流离、命运漂泊的旅人呐、完美契合了这个三名逃犯一路坎坷的公路旅程。这首歌呢，也是引爆了全球，成为21世纪蓝草音乐标志性的曲目。如果跟着这首歌曲去打卡的话呢，可以感受，甚至可以亲自体验美国密西西比三角洲，沿着这个密西西比河的公路自驾的时候，一定要听这首歌。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随着这张专辑的电影原声去打卡密西西比河沿岸以及美国南部山区。

这首歌营造出来的意境，我脑海中是这样的，说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美国南部的乡村公路上，有一棵大树底下，一个疲惫的中年男子，好累呀，他就靠在大树上弹奏着这个旋律，诉说着自己艰难的经历，我好辛苦啊，我怎么这么累呀，生活如此不容易呀。其实呢，就像那个《逃狱三王》那部影片，它更多的是套用了荷马史诗当中的《奥德赛》的这个故事框架啊，只不过是把它包装成了一个音乐喜剧的形式。但是呢，它讲述的是人们如何来面对苦难、面对艰难这么一部影片。2000年的片儿啊，它虽然不是说多么大热，但是热爱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电影原声获得了当年的格莱美的最佳电影音乐奖。

现在我们听到这段音乐啊，纯音乐，没有人演唱，是《逃狱三王》当中的主题歌当中的主题曲，题目呢也叫《苦海中的男人》，《苦海中的男儿》，也有人把它起了一个更有趣的名字，叫《向往自由的三个人》。刚才呢，有一位叫阿修的朋友说，阿修他说，因为我欣赏乔治克鲁尼，我才找到了这部影片，喜欢这种风格的电影以及这种乡村音乐的感觉，特别的轻松。其实乡村音乐呢，它也是有很多流派的，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介绍过，像咱们很多西北的花儿啊、信天游啊，也是中国乡村音乐的一种。只不过呢，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欧洲也好，德国法国也好，不同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不同的乡村文化。

这首歌呢，对于很多中国的乐迷来说非常的熟悉，翻译过来叫《向着阳光前行》，这是卡特家族的传世经典作品。20年代，就是上世纪20年代乡村民谣的标杆，非常的温暖治愈，在萧条苦难的年代传递朴素的乐观的，代表大萧条时期普通人的精神寄托。那么既然是这部影片啊，陶玉三王选择了这个卡特家族的这首经典，就不得不顺道说一下这个卡特家族是怎么回事。它是美国乡村乐坛第一个流行组合，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镇上的一对夫妻和一个弟妹三个人的一个组合，就一家子人。他们在上世纪30-40年代录制的那些乡村歌曲，对于很多乐迷来说可以说是乡村音乐之源。当然了，这些音乐家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音乐却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向往，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向着阳光前行。好了，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乡村歌曲的标杆。那这部影片啊，其实很多取景地是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你比如说，如果要想去跟着这个影片去打卡的话，它的拍摄地啊，像杰克逊的周边、坎顿啊，还有维克斯堡、利兰，还有纳奇兹周边，沿着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河道来穿行，你可以穿越很多的沼泽呀、松林呐、南方的一些老城、连城片。其实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呢，真正的旅游资源不是特别的多，咱们中国游客也极少说，哎，我去美国上密西西比州去打卡呀，去旅行，非常之少。因为咱们中国游客呢，大部分去往什么美国东部的纽约呀，还有什么西部的犹他呀，这个加利福尼亚呀，或者是南部的迈阿密这样的地方。但是真正去密西西比河沿岸自驾的不是很多，玩的也不是很多。但是这部影片呢，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美国乡村的图景。

大家从这个旋律中也能够听得出，这是纯净的双声部的人声啊，包括原声的吉他和班卓琴编配的这么一首歌。其实呢，这是对大萧条时期美国南方的草根音乐的还原。其实这是源自于一个福音歌曲，最早是1920年代的一首福音歌曲，经过改编之后来演唱的。那么，正好借助这首歌曲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蓝草音乐和正统的乡村音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第一，通常蓝草音乐呢加入了和声，现在这首歌里边就两个女生的演唱嘛，一个高声部，一个低声部的和声，然后在编曲上加入了班卓琴和曼陀林。乡村音乐通常是以吉他为主嘛，而这个蓝草音乐又额外加入了班卓琴和曼陀林。那么这两种琴呢，又增加了一种自由的、洒脱的，或者是这种灵动的气息，所以形成了蓝草音乐独特的、欢脱的这种氛围。

这歌非常短，是由三个女生用无伴奏三重唱的方式来呈现的，也是美国南部乡村传统民谣改编的，非常具有辨识度。实际上，他想唱的是一个摇篮曲，表面上呢是在哄这个孩子啊睡觉，

短小精悍的女声重唱歌曲啊，唱出了美国南部传统乡村福音歌曲的味道，充满了南方乡村教堂的气息。实际上呢，这个歌用在了影片中啊，整个这个组合啊，三个人在州长竞选集会上演唱的这个情景，也是推动整个剧情的一个氛围。那整个影片的原声带获得第44届格莱美最佳年度专辑，应该讲就是它还原了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部乡村的音乐风格，它的意义远远大于这部影片音乐电影或者音乐喜剧影片本身。这个歌呢没有复杂的编曲，以纯净的人声和和声为特色，体现了美式草根音乐的精神，也是一种隐喻吧，就是人们很辛苦，但是你要充满了劳作的热情，劳作会给我们带来回报的。

0: 收到了庆涛的互动信息啊，听着这些小调很惬意，就感觉啊自己在修剪花草，躺在鱼池旁边沐浴阳光，喝着烧好的老白茶或者是冰好的红酒，美不胜收。其实不同的歌曲呢，在不同的情景之下，由不同的人来唱，不同的人来听，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朋友并没有人去过美国的南部密西西比河沿岸啊，这些乡村或者这些山区，也没有感受到上世纪20年代他们那边是什么样子，大萧条时期什么样子，甚至有的朋友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逃狱三王》。但是通过这些调子，我们可能会往自己的身上去想象，我们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来听这些歌呢？好，进入整点路情，马上回来。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主要的压

0: 压力仍旧还是集中在南部滨海景区，像滨海西路、星海广场，包括星宇街以及黑石礁这个星海公园的附近，车辆的压力仍旧是比较大的。但好消息是，目前在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等候的时间呢，没有上个时段那么的长，队也相对有收窄了。各位走的时候呢，还是注意一点吧，不太建议各位有通行方面的选择。如果说休闲方面的选择呢，咱们排排队倒也还值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啊，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部分双向依旧是有压力的。相一街进入香炉交街，新安路南行在黄河路交汇路口，包括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一直进入黄河路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进出中山路，以及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部分的中山路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快来关注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17点前后，就一个小时之后呢，陆续转成多云。在部分地区今天下午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啊。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偏东风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区25到29度。
4: 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7: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7: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好，一段琴声开始了我们后半段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特别，是跟着一张2000年发行的电影原声叫《逃狱三王》，和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小众音乐，叫蓝草音乐。这个《逃狱三王》这个影片呢，虽然是一个音乐喜剧电影，但是呢，科恩兄弟当初筹备它的时候呢，是先截取了上世纪20-30年代一些经典的乡村音乐，尤其是以蓝草音乐为主的这些类型，然后呢，又套用了荷马史诗当中的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片段啊，这个句式结构，整个剧情结构拍出了这么一个逃狱三王。还有一个翻译的叫法叫老兄你在哪儿，挺有趣的哈。所以这个专辑呢本身获得了格莱美的音乐大奖，它更加精准的还原了美国乡村音乐的一个分支蓝草音乐的根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蓝草音乐它和传统的乡村音乐最大的区别有三点，达明已经帮您总结了。一呢，就是它在歌曲当中大部分都用了和声的方式，同时呢，在乐器当中不仅仅是用传统的乡村吉他，它用了很多的班卓琴和曼陀林，也就是这些乐器的加入和这种和声的加入，让传统的美国乡村音乐多了一种跳脱的灵魂。它最主要是在美国南部的一些山区劳作人民日常生活中演唱的一些小曲儿小调，然后呢整个发展成一个分支。收到了记者发来的信息，他说听着这个节目啊，真是既惬意又长知识。其实我们就是说，生活中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咱们通常呢会慢慢的去通过不同的形式了解它啊。这是终于做到美国乡村音乐了，我是绝对的美式乡村音乐的爱好者，梦想之地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好，既然喜欢咱们就继续听。

听这首没有任何伴奏，一个老者，我想象中啊，一个老者，耄耋老人，白头发，甚至有一点点白胡子，他在轻轻地告诉孩子说，你的未来在前方，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会给你祝福。其实有的时候音乐真的没有歌词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不同的风情，有了歌词呢，会有另外一种想象。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中国的听众来说，可能听不懂这样的吟唱。但是我脑海当中想到另外一位老者，就这首歌啊，想到另外一首老者，是中国台湾地区啊，就是在台东有一个民歌大师叫郭英男，就是曾经唱过那个一个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那个旋律啊，主题歌旋律，哎呀哎呀哎呀，就这个，他就完全有这种乡野气息，所以音乐它是不分国界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旋律有没有想到台湾台东的那位老者。

在跟着这个歌曲去打卡之前，我想考考大家，在整个这个歌曲演唱里边是三个人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声音是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唱法，You're the lady, you're the lady。这个唱法我考考大家叫什么唱法？如果您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专业的乐迷啊、听众啊，或者是电影爱好者，对这个唱法应该不陌生。如果您知道答案呢，可以把它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歌曲呢，也出自于《逃狱三王》当中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当时这仨哥们儿呢，伪装成乐队，在一个当地就逃亡过程当中，在一个订婚宴上表演这个歌曲，唱的这首歌来揭露反派啊。因为这个歌呢，最早是翻唱自于上世纪20年代，1920年代的美国的一个传统民谣。但是他用作这个电影里面啊，就讲述一个朋友因为赌博、因为抢劫入狱的故事，然后穿插了一些幽默的劝诫，说你可不能再玩了，你可不能再偷，再不能再抢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唱法"你有 the lady 啦滴"，大家有没有记得，或者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唱法叫什么唱法呢？知道答案的跟达明互动。

这是美国著名的福音合唱团演唱的一首歌，也是为了《逃狱三王》这部影片中的情节铺排的这么一首歌。大概的歌词意思呢，就是人生的苦难你需要独自穿越，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也没有人去宽恕你，强调我们个人的责任，就是很多事情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去创造，去突破它。那么这个曲子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是主角这三个主角啊逃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困境，哎呀好辛苦啊，累啊，逃不出去啊，反思命运的段落，用纯净的人声烘托孤独和这种氛围啊，也是整部影片当中极具精神张力的一首乐曲，因为它实际上是个音乐喜剧电影。从在矿山里边淘金呐、干活叮了当啷在那凿石头，然后一路上逃啊，逃到什么小镇上，逃到农场上，然后逃到一个婚礼上，他们还唱了一些小调子等等等等，甚至刚才约德尔唱法的那个表现，他就不同的场景的逃亡的过程中，有点像那个像公路电影一样。然后呢，雨佳也说了，让人感觉到这个律动的这个中速的律动呢，让人感觉到舒适和宁静。

你会发现整部影片当中很多歌曲都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方式，两个女生或者是三个男生或者是一个女生两个男生这种无伴奏的方式，它更多体现的是最初原生态的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歌的名字也比较翻译的版本也比较多啊，有的朋友把它翻译成天使，哈哈，它其实呢就是常见于这种蓝草啊、福音、乡村民谣这种流派的和声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认识这个蓝草音乐最大的区别和传统的乡村音乐最大的区别，刚才我有讲过，一是很多歌曲用了多层的和声，有的是三声部，有的是两声部，甚至有的是五声部。那么这种和声的方式，它就提炼了乡村音乐里边的不能够完全表达的厚重感或者轻松感，然后又加上了一些特殊的乐器，比如说班卓琴啊、曼陀林，所以这首音乐里边曼陀林的声音非常鲜明。有朋友说了，达明，你今天呢跟我们一起交流学习了这个蓝草音乐，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一个分支，比较小众。那这部影片其实也比较小众，叫《逃狱三王》，里边最知名的就是导演和男主角，导演是科恩兄弟，男主角是乔治克鲁尼，当曾经的黄金王老五，钻石王老五，后来还结婚了是吧？他结婚好像我印象中是在威尼斯的教堂，就是意大利威尼斯的教堂。我那年去威尼斯的时候，特意还去了他结婚的那个教堂的地方，然后当地的导游还跟我讲，看见没，那个地方就是乔治克鲁尼前不久在这结婚的时候怎么着怎么着的。其实这部影片影响力不大，但是这个影片的电影原声影响力却非常大。那么根据这部电影的话，我们真的去打卡的地方就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些古老的村镇，包括庄园建筑群、三角洲公路的终点，非常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循环整张专辑。比如说上午呢可以在三角洲公路上穿行，在下午的时候在湿地湖泊呢可以进行一个野餐，然后傍晚的时候在这些古老的小镇上进行漫步。那么在这些地方出行最佳的旅游季节呢，两个，一个是每年春天的四到五月份，再就是每年的十到十一月份。夏季呢，密西西比的沼泽闷热，蚊虫极多，就此时此刻啊，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河沿岸是非常不适合开车或者旅行的。那么这条线路呢，也是美国南部的蓝调乡村音乐文化走廊。

0: mountain。
1: 好，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关于《逃狱三王》这部影片的原声打卡的内容就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过渡一段经典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我会继续带您打卡美国的另外一位老牌歌手他的乡村音乐风格。

有没有感觉到是在一个大型的夜总会里面，一个大铺排的乐队，然后啊在后边吹奏，然后前面有一个人老先生在这唱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后半段的这一小段时间呢，我们带您认识另外一种音乐题材，叫做摇摆乐。因为上半段呢，我们讲述的是这个蓝草音乐，是乡村音乐的一个分支，而这个摇摆乐呀更加有趣，它是另外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1930年前后，在1935年到1945年左右达到巅峰啊，就是一种特殊的音乐类型，里边大的爵士啊和他们有甚至有这种舞蹈性，还有一种艺术性在其中，人们会随着它的节奏和韵律扭摆着身子翩翩起舞，所以人们把它叫做摇摆乐。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手里拿这张专辑，它的演唱者叫 Frank Sinatra， 也叫弗兰克辛纳屈，实际在199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1915年出生的。而这位乐者啊，歌者是在2015年他诞辰百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公司为他发行了这张专辑，叫做终极辛纳屈，就是咱们中文管他叫辛纳屈，就是 Frank Sinatra。那么他的这个摇摆乐听起来却是另外一番风情。

雨佳呢发来一段语音呢，就是给我们今天这首歌做了一个算是总结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一种老将的悲壮之感。其实很多歌曲难道唱的不是人生吗？人生的态度当中，这位艺术家辛大曲已经告诉我们要轻松一点，顺其自然一点，不要急，不要躁，美好的生活终将属于我们。无论是上一个时段的《逃狱三王》的主题音乐的赏析，还是这首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歌曲的赏析，我们可能无形当中描绘了美国东部和美国南部一些乡村的情景啊。这些歌曲特别适合在黄昏的城市公路、都市的夜景自驾的时候来听，或者是一些老式酒吧的氛围适配整张精选专辑啊。当然我们今天达明为您呈现的这种情景，您是否也陶醉其中呢？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中山路会展路向南进入养殖弯道，去到星海广场以及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包括以傅家庄公园为界的双向，依旧保持着比较高的压力值，走起来是比较费劲儿的。东跨路的出市目前呢，从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呈现的都是高饱和度。入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西安路南行黄河路路口，中长街北行目前在新宫街的路口位置，西南路目前在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沿线，东部城区新开路的这个长江路的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中山路目前。

来吧，互动说一说，如果说用十二生肖来形容一下你工作当中的状态啊，你会是什么动物呢？看到这个，我在西城的后街，自己没想出来，给别人研究了一个。怎么着，给你微信转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来形容一下谢老板啊，很多朋友，谢老板是我们晚间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女主播。谢老板他如果是一种动物的话，他就是海豚。哎，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啊，他是那种活跃度拉满点歌的节目嘛，和海豚呢发出声波鸣叫，跟着音律嬉戏啊，性格热情开朗治愈。我捋捋啊，你这么弄的话，以后见谢老板肯定有戴口罩了啊，感觉有画面感了呢。来转个圈看看啊，派他杜梦星子说了，不愧 DJ 小美，放任何一首歌曲都 DJ 版的厉害厉害。不是不是，小美放东西非常柔和的非常抒情的歌曲，只是你呀、啊、你看人家看这个别人吧，眼里是有绿的，你

都立有滤镜了，小美放啥都觉得你肯定是 DJ， 别人 DJ 肯定小美曲库，你肯定这么想的，是不是？这歌你多柔情啊，我的柔情你永远不懂。另外他说，小美啊，猴子不应该最勤劳的吗？你看孙悟空总是冲在最前方啊，猪才是偷懒那个。你再好好想一想，你说的是《西游记》孙悟空的一个画面，生活当中那些猴天天就想着怎么研究大王。今天领导会人那话什么意思呢？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呢？都说嘛，插根毛比猴都精，那多精啊，是不是？盛明说了，牛马，我是吃的少干重活。详细说一说呗，做什么职业的？谁不是牛马啊？东东说了，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东东，今天是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吗？穿得很漂亮啊！哎呀，这小裙儿，等会儿怎么打不开了呢？怎么装上保存呢？我没想保存，我看看，看看还不行吗？远看好像是个豹纹的裙子啊。女神说，我是趴在工位上睡觉，有啥事儿，明天再说的猪。二师兄，二师兄，少年问了一下，你认识某个车牌号的车主吗？不认识，为什么突然说这个？谁呀？大人说，小敏说错了吧？你不就是每天在工位上一盘晒太阳的蛇吗？虽然属相是这个啊，之前上早班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个啊，是的，对，特爱晒太阳，特爱睡觉。现在上晚班晚高峰了，生物钟恢复正常了。另外看到了南大宝发来的互动，南大宝说哈，小美这么快乐，欢迎欢迎。

谢谢谢卓说，超级喜欢谢卓，看得出来了，喜欢名字都改了，还是你真的本名也叫谢卓呀？叫谢谢谢卓。鱼鱼说我是核动力驴呀、不给吃就干呐。毛驴儿拉磨呀，怎么走不出这个圈儿呢？小声人说我也是醉了，根本停不下来，摇起来。什么事这么兴奋啊？小雪说哈，工作单位里边是有什么呢？远见的鹰，镇山的虎，善战的狼，敏捷的豹，忠诚的狗，狡辩的猴，墙头的草，而我是牛马。小曲每次发来互动哈、我就总感觉你像是那种诏书在发来互动似的，严丝合缝的每一句啊。明明说我也在下班的路上。说到这个上班下班啊，问大家个问题啊，现在大家如果说周末在上班，是不是那种属于单休的那种工作呢？如果说你们单位说了哈、这么着，咱们吧多休息几天，别上一周是上六休一了，咱们呢上四休三，请问阁下如何看待？但是呢，括号里边还有个事儿啊，可能就要降薪了啊。最近网友发帖说了，说公司从7月份开始实行了上四休三的一个情况，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块钱，那一个月可能就扣800块钱。啊，网友说了，自己啊之前到手是5800，现在是只剩下5000块钱了。而且好像不仅他们单位，好多单位都变成上四休三了，然后工资呢就稍微减一点了啊。而且都是和这个降薪挂钩的，这事儿引发大家热议了。不少网友认为说哈、相比传统的每周5天工作制，上四休三能够大幅度提高幸福感，愿意降薪换取上四休三。而小朋友说，就如果能真的能上四休三的话，我愿意降工资。大朋友说，能有这种好事儿吗？我好想上四休三啊。有人说，我觉得能上四休三呢，一个月降700块钱，觉得还可以，能接受啊。但是有网友认为说哈，薪资待遇更重要。上班是为什么？上班不为赚钱吗？降工资没钱出去消费呀，在家待着没啥意思。但是网友担忧说哈，即便推行上四休三，如果说

工作量不做调整的话，制度上是也难以真正落地的。就怕是上次休三啊，少发一千，结果活干不完了。实际上呢，五天还是六天，最后还是按照四天来发钱的。想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们单位哈真有一个这样的说法的话啊，这事儿你怎么看呢？你愿意是那种啊多放假少发工资，还是我认可了上六休一？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讨论讨论啦。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调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的状态大致持平啊。西部商圈包括华南商圈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略高一点。另外就是在滨海西路目前和这个滨海中路交接的位置，以及在星海广场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保持的确实是比较高，走起来的压力很大。大家如果有选择的话呢，一定得稍微留点心眼，可能会消耗更长的一个时间。另外，在东港的周边，包括中山广场的沿线，车辆的密度呢，其实也是相对高一点的。如果有选择的需求呢，一定做好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10号的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6度到30度。

0: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6: 连线思雨，思雨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方向有少量余票，去往沈阳、长春、北京、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6: 此刻无论您是
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6: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两台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
2: 人啊！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啦。来看看季泽说哈，刚才好像困得不行了，听着小美的声音瞬间精神了。从哪句开始的？详细说一说。刚问大家，如果你们单位公司啊，给你个这样一个消息，说让你上四休三，公司呢很可能会有点减个800-1000，或者说按照这个日工资，很可能会少一部分钱啊，您会怎么看呢？燕飞说哈，美玲啊，别说双休单休了，我一年要休上10天的话，就心满意足了。我只在清明休一天，五一休一天，十一休一天，春节休3天，因为是我自己的企业。这老板呢叫啥？燕飞，燕总，自己的单位啊，更上心了，那一天不能休息呀。小姐说，哎呀妈，被小美发现了，我车里常备了一本书，叫做跟小美互动的使用说明书，拍照片我看看有没有有图有真相。来没休息的朋友很多呀，啊，施瓦格蒂说了，我上次休息是五一的事儿了，什么工作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呢？那只能等到中秋和国庆了是吗？雨佳说，我是安静低调，少说话，少参与内卷，按时上下班，稳定不出错，毫无野心的考拉。雨佳，你别说，就能做到你这几点呢？就说这几点加一块儿啊。就比如说按时上下班啊，稳定不出错，这都太难了啊。

然说到这个上次休三哈，工资有所下降的这个情况啊，在网上确实啊争议声是比较大的。有人问了说，那这事算是合法的吗？问问专家怎么说哈，律师怎么回答？就是说啊，如果说哈这个企业单方面这个变更的话，需要告知员工，而且员工有权利拒绝企业的安排，并要求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看你之前怎么签的，你另外你看看人员工同不同意啊？除了这个基本薪资之外啊，企业实行上次休三的工作制之后呢，休息日加班、薪酬核算、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核定等配套事项，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个标准工时制之下，单位在确定的休息日安排员工工作的，可以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话，应该是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加班工资。遇到法定节假日的安排300%的支付，就三倍工资啊。当然了，就这种什么上次休三工资稍微减一点，如果说员工愿员工说同意之后啊，双方达成了一定的这个约定之后，企业同样不能单方面取消，这还不行啊，还得上5天把这活干不完的，不行啊，还得跟员工好好研究研究啊。另外这个法学院的这个教授回复记者说了，从劳动法的这个价值取向来看的话，上次休三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符合劳动法倡导的体面劳动和职业健康的发展方向。所以咱今天平台当中做一个统计，问问大家啊，有多少朋友是真正双休的，周六周天都休息，或者说我平常可能周末不休息，我周一周二休息串两天，还有多少朋友是单休的呢？你一个月能休息多少天呢？严说了，我只有春节8天假，5一3天假，11三天假，元旦1天假，这就是我一年全部的假期了。那个年假、育儿假啥的没有，不能加一块怎么吗？那春节8天假，好多单位可能对我都放不上啊。许先生说，昨天看了这场这英博的比赛，看了完整的这一场啊，这衣服可以说是可以进全球的排行榜了，确实真的挺霸气的。我昨天是在一个烧烤店看的，都已经很晚了，快到9点多了吧。

六点边外都是很多朋友都在那看球，之后确定咱大连赢了，哎呦，全场的欢呼声啊，氛围感真的是非常好啊。但想问大家，昨天您是在哪看球呢？

朋友问说了，我想了解一下油价的情况啊，跟您来看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8月14号24点，咱们将会迎来一个油价的调整。目前来看的话，预计是大概率会下调啊。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9.57%，预计每吨下调油价395元。根据目前的预测的这个跌幅来看的话，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3毛到3毛6。趁着油价还没下调啊，大家可能多省点钱没错啊。不过大家别忘了啊，这个夏天可能加油不用加太满。另外就是很多地方是凌晨或者晚上加油最划算的啊，因为这个汽油它本身呢、是按照体积计费而非重量计费的。热胀冷缩的原理使这个中午高温的时候汽油体积会膨胀，早晚低温的时候体积收缩，所以说在晚上或者早上加油，同体积的汽油能获得更多的质量，更增加了咱经济的实惠啊。另外刚刚提示说了，夏天或者咱市区加油不必要把油箱加满啊，再就是别等了油箱亮了之后再加油。

S 问说，是那个什么帮主烧烤店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个烧烤店啊。听牙说啊，这个因为昨天吃的不太好吃，不推荐了。听牙说哈，单位春节放假21天，这算不算呢？算好的吗？当然算好，啥单位春节放假21天呢？还是你们平常不休息，就春节休息，放假21天呢？我的天，这数字想都不敢想啊！队长说我在现场看的球，上周去了一趟所以湾啊。按我妈话来说，哎呀，每次一进球，我们看在东北超呢啊，不是德比的比赛呢。哎呀，每次一进球，感觉汗毛都竖起来，这脑袋上面麻酥酥的啊，太激烈，太刺激了。这 TIFO 做的真的太霸气了，各角度看都那么的完美啊！很多朋友都举起自己的手机了。张强说：“这么说吧，昨晚看完球到现在说不说话？”张强好像照片就是在那个苏一湾现场拍的吧？一般很多朋友去到现场都会备那什么呀，润喉糖是不是？张强，抱歉我的嗓子。张强，你我咋说不信呢？你能不能用你现在的声音给咱发个互动啊？你就发昨天现场你喊的最多的口号是什么啊？我听听昨天多卖力气。小曲说我是节假日休息啊，周末双休，但是我自己待不住，就愿意在车上期待着小美的节目。哎呀，何德何能啊！英姐说，哎呀，你们知足吧，我是干物流的，我是打工的，一天不休息呀，就五一休一天呢，11休两天呢，春节小年到初九，哎呀辛苦啊。那干物流的现在大家咱说实话了，逛街的朋友都少了，甭管是买生活当中的用品还是买衣服一些这个物品啊，在网上看看地里加了多少钱，网上什么时候到，能不能快点到，网上买万一能退呢，哎，这一退一买的话，冰姐又开始忙活上了。来吧，互动说一说，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来互动说一说，你现在上班一周什么节奏？如果真是让你完成上四休三的话，你乐不乐意啊？听牙说我是别的正常放啊，比暑假的话，比暑假才放的7天，什么意思？意思你们还休暑假是吗？好奇了，什么单位春节休21天，别的单位啊，别的那个节假正常休啊。泽飞说啊，9天的高温假结束了，明天要上班喽。泽飞是不是这个工作当中的场所是在室外呀？辛苦辛苦啊。

能量说，昨天苏玉湾这个这场球真的是太刺激了啊！足球还得看大连呢，足球城大连赢。张强说，今年啊主场到现在没缺席呢，客场去了两场了，喊的最多的你播不出去，你悄声发给我先听听，你我先听听看能不能播出去啊？哎，不能发两个能播出去的吗？张强，去客场还去沈阳看了是吗？多少朋友都是哈，昨天估计沈阳很多朋友都看懵了，默默拿起手机，妈，这谁呀？这是啊，这整的是啥呀？这是啊。

林鹏说了，别说了，月老放假心月亮，你不正热着呢吗？林鹏，小头象征小猫在那晒太阳，到底冷还热呀？你降降温降降温啊。徐先生，我是一直休。什么单位一直休？不会是自己是老板吧？张相发语音了啊，我听一听啊。好奇的朋友，平台回复一，想听听张相说的什么吗？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前段我们来关注到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压力依旧是集中在南部滨海景区啊。滨海西路沿线星海广场的环岛基本上呈现的仍旧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东快路呢，出市方向从967医院一直到香路交高架这一部分，车型的密度也会比较高，而且在东联路的出市方向，目前海口路的桥上部分，车辆的密度也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各位注意小心。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的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以及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南行方向黄河路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一些，各位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10号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6度到30度。
6: 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0: 市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听海好，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圈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来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碰到情况看一下 DLP 啊，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的照片，这也是咱们大连的球迷呀、说前方这辆车总是跨道行驶啊，这怎么回事呢？我都是在路上碰到这种啊，比如说时不时啊跨到那个虚线上啊，晃晃悠悠这种车的离得稍远远的啊，感觉他不是特别的在专心开车呀。提示一下，前方这辆这个大巴车啊，尾号是69的这位大巴车，注意力集中一点点啊，你跨线行驶，后面的车不知道怎么走了啊，左边又过不去，右边又过不去呀。天才说了，全年没有假期，从元旦放到正月15，不会是做餐饮的吧？哎呀，很多朋友可能这两天天特别好，去海边溜达去了，是不是？开很苦，这是在哪个海边？这海这么的清澈，而且很岸边没啥人呢。说带你家大宝来洗海澡啊？太小了，太小了，稍微大点再玩沙子啊。善说听完再下车，刚听了一下张强发来的语音互动啊，确实播不了啊。不会昨天现场真这么喊的吗？但是朋友们有一说一啊，咱聊到这上班的事儿，哎，我真正感觉自己上班之后啊，发现这上班跟我想象当中好像完全不一样。没上班之前想象的很可能跟现在是有点出入的。想问大家，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没有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工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我想象当中的上班那是什么一个场景呢？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我想象当中的我，以前没工作的时候啊，就读书的时候总这么想啊，就是就应该是没有那种班味儿了啊。坐在那种宽阔明亮的办公室里，我穿着漂亮的 office lady 的风格的一连衣裙儿，就那种啊剪裁的非常得体的那种啊，就高定的西装，而且是那种私人定制的手工制作的那种高定的西装，漂亮的耳环，美丽的大波浪头发，金丝边的眼镜，精致的手表。我敲打着键盘，走起路来那是嘎噔嘎噔嘎噔的啊，你必须穿高跟鞋上班啊。但是我真正上班以后啊，走起路来是吱吱吱吱的。有朋友能理解吗？就动动鞋在水泥马路在水泥路上或者瓷砖上，有点水那种滋嘎滋嘎的声音，就感觉鞋底儿板都胶粘胶粘的啊。没上班之前我在想啊，我小的时候很希望就是像我妈妈就是那种穿高跟鞋，小的女孩都这样嘛，喜欢穿妈妈的高跟鞋。我妈总说别给我鞋舌头踩坏了，长大必穿高跟鞋。结果现在就是很少穿高跟鞋。

前在做电视节目当中哈，确实是每天上班需要穿高跟鞋的，现在哎呀还是广播舒服一点。然后我妈今天说，干嘛呀，怎么上广播节目不出镜之后就不穿高跟鞋了吗？那穿那种平底鞋运动鞋多舒服呀。但想问大家哈，平常你上班穿什么鞋？这点是刚下班点是不是，方不方便晒一晒此时此刻啊，大家在保证安全下的情况之下晒一晒今天你穿的鞋子。我甚至想问有没有穿像小美一样平常上班开车穿不一样的鞋子的，因为我上班可能平常穿动动鞋比较多一点啊，或者用凉拖比较多一点，我就会右脚踩上一个那种的平底的那种的一脚蹬的鞋。甚至之前的车卖的时候那鞋还丢了一阵儿，后来我找着了。所以想问大家此时此刻啊，您穿的什么样的鞋子呢？穿的什么鞋在开车呢？今天上班穿啥鞋？你们单位上班穿鞋上面有讲究吗？听说我的单位哈，就是穿的衣服呢不能够穿那种无领的衣服，就得穿那种衬衫或者翻领的衣服。原来说美呀，我都要哭了。接了一个18公里的拼车订单啊，有一个乘客好像是有一些特别的味道啊，说你能想象在闷热的天气里边压着车还闻这种特别味道的感觉吗？熏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现在脑袋疼呢。哥呀，咱不能把窗户开开吗？你问你为什么开窗户，我还不行，我开车有点晕车。来吧，互动说一说啊，你们单位对鞋子是有要求的吗？此时此刻开车你穿的什么鞋呢？

这有时候我严重怀疑主持人借着看鞋的机会在骗脚的照片。我看脚干啥呀？是因为这么揣测主持人，所以大家没有发照片，都是发文字版的互动吗？大家说了啊，说平常上班穿运动鞋，今天单位组织漂流，此时穿着洞洞鞋在开车。哎，那么问题来了，家人们，你们认为洞洞鞋到底能不能用来开车呢？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啊，前两年穿高跟鞋，后来穿了运动鞋了。最近好像网上流行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大姐啊，我不说这名字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不关注了啊。她出了好多那种视频，就是什么样的衣服适合上班穿的。甚至这个衣服男女老少穿都没毛病啊。或者你的职务，无论是这个领导级别还是员工职级别，穿的衣服都没毛病啊。就刚开始上班就是什么什么样，开制之后上班穿衣服又变了个样子。小美刚才说，小美之前在电视台的时候上班，那打扮打扮啊，自从到了电台呀，抓件衣服到岗了，哎，你在我家安监控了啊。爱美食的胖子说，我是开车光脚开，下车再穿上。哎，想问问大家，那么光脚开车这又可不可以呢？有人说，美呀，我开着窗户呢，如果不开窗户我觉得我都要吐出来。哎妈，小味儿啊，像风啊，四溜四溜的啊。不行，备点什么橘子皮、菠萝皮。小姐说，美刚那个歌是哪个版本的《空空如也》？太有劲儿了啊！哪天晚上我在月光快递再点一遍啊？汪峰的一版啊，让那个谢卓来我支付宝扫码5元。在小美的曲库当中找一下这款《空空如也》啊，这是一个现场版 live 版的。不会真的很多朋友是光脚在开车吧？都知道穿拖鞋是肯定不能开车的啊。但很多司机好像有些这个误区哈、啊。那拖鞋不能开车，光脚肯定开车没问题呀、啊，是不是、啊？但您不知道，其实光脚开车同样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头两天在那个邵阳那边哈、啊，交管大队。一个交警在马路上，哎，正常检查的时候，他在哪？在一个高速公路口那个地儿哈，一个临检，就总看那个这个驾驶员吧，这脚不太对劲儿啊。查获一个驾驶员周某某，

赤脚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所以爱吃美食的胖子赶紧把鞋穿完成啊。经过核实，这个驾驶员啊知道穿拖鞋驾驶违法，所以呢就不穿了，把鞋给脱了啊，光脚开车了。但是这个交警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跟他说了一下，其实啊光脚开车同样存在安全隐患，明确告诉他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并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对周某做出了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不是真没少扣啊，钱也没少罚呀。我记得我在考驾照的时候，当时学那个科目2内路，当时那时候考试好像学的手动挡的车吧，它需要抬离合，然后那天就下着雨，我穿的是匡威的那款运动鞋，就那底儿特别平，而下着雨吧，一上车那脚特别滑，就总感觉踩不住踩不稳那个离合，不得往踩底下伸吗？伸踩之后慢慢抬起来，然后那个车才能启动吗？我跟教练说不行，我说我把鞋脱了吧，我光脚开吧。教练说绝对不行，不可以啊。看来啊这确实是违法行为啊，存在安全隐患啊。平常这个交警执勤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车主误以为啊这交规只禁止拖鞋、高跟鞋等一些不规范的这个穿鞋驾驶，认为光脚开车不受约束啊。但其实恰恰相反啊，你看到没有，如果这个咱们赤脚开车的话，你这个脚掌没有任何的防护啊，而且呢夏天容易咱出汗打滑，你踩那个油门刹车呀，你发力感觉都不太稳，控力感觉都不太准啊，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极易出现操作失误，而且啊制动啊之后这样的情况大幅度提升了道路交通事故的风险，严重危害个人以及公共交通安全。我有朋友说，妹，那我开这个洞，我穿这个洞洞鞋行不行？洞洞鞋其实有很多隐患的啊，这个洞洞鞋在很多城市当中，如果说交警发现你开车穿这双鞋的话，也会受到处罚的，可能每个城市不太一样。有朋友说那没事，我那鞋后面带带儿的啊，能开车。那大家都知道，平常开车的人右后脚跟都是黑的感觉啊，咱说那个鞋后脚跟啊，按照现行的交规来说，穿拖鞋、洞洞鞋开车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一经查处的话普遍会扣3分，罚款20到200元，可能每个地方的执法标准是有所不一样的。你说那洞鞋不有卡扣吗？是不是穿上感觉这个跟自己穿这种就是带跟鞋是一样的吗？你会发现洞洞鞋材质非常的软，再就是它鞋身比较宽松，在那个头那个位置哈，都特别特别的宽，夏天脚一出汗的话特别容易打滑，就发现脚在鞋没了，鞋在脚没了，就感觉踩不住这双鞋了。所以说你在踩刹车离合的时候，或者说踩着油门的时候啊，精准度大打折扣，而且鞋子这个鞋特别容易这个变形卷边儿。你很多这个电梯你会发现吧，就上面画一个图案提示你穿洞洞鞋一定要小心乘坐电梯，不要把鞋靠近电梯的边缘位置，因为它太软了啊，而且非常容易卡进刹车油门的缝隙里边，紧急情况之下根本来不及反应，隐患一点不比拖鞋小啊。所以大家建议您啊，就是备一双哈、啊、平常开车比较舒服的鞋，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头两天不有朋友在说了吗，说我平常开车啊习惯穿那个老北京布鞋，也没毛病啊。突然他又买了一双什么鞋呢，今年夏天特别流行那种就是全大钻的那种的，有没有姐妹们也买那双鞋了，然后都是那种像渔网似的，网上面粘着那个钻啊，那个底儿穿起来非常的软，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凉快百搭。但我发现开车不行，就那个底儿太薄了，太软了，感觉就像是在光脚开车一样，还得背那种啊一脚蹬的鞋呀。胖子说果真吗？我正处我现在穿上。他说那个我等会儿 AI 一下啊，如果你骗我你等着啊。不等会儿爱吃美食的胖子，你都信豆包不信美包信豆秘书啊，不相信美玲说的话，真让人伤心。你这句话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扎进我的心里。实验室，我是左脚光脚，右脚穿着鞋，这么热吗？女胖胖说，我就穿拖鞋开车，小美。跟大家说一下，平台当中的信息内容啊，交警呢实时看得到的啊，别说我没提示啊，顺着网线抓你去啊。

0: 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主要压力给到了南部的滨海景区，还有西部商圈部分的路段。各位稍微留意一下，现在呢滨海西路仍旧是车辆比较密集，如果有通行需求的话，最好还是稍微绕一下。那星海广场呢，整体的车辆压力也会比较大。晚间呢，风凉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去海边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风的问题，千万别刮到了，受凉就不好了。因为一下子这么凉快，好像体感上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十号的八点到十七点，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26度到30度。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
10: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刀锋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超快要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刚问大家关于开车的事儿哈，平常是穿什么样的鞋开车？而且跟大家说，不能光脚或者穿的洞洞鞋去开车。许先生说哈，光脚开车不但影响安全，而且不卫生啊。那油门刹车都被鞋底踩过，再用脚底踩，细思恐极呀。有没有可能我这样习惯的朋友都是一直光脚开车的呢？那么从今天开始，此刻开始，穿上你的鞋子吧。欧丽说哈，不穿宽松的鞋开车容易出现突发情况，脚底受力反应是有偏差的，物力反应比较重一点。是啊，洞洞鞋就是那种前面口特别宽，而且家人们偷懒车小美问了一下专业人士，为什么最近很多朋友都得那个甲沟炎呢？而且为什么脚就感觉鞋码越穿越大呢？我就因为大家的鞋太舒服太得劲儿了，太宽敞了啊，然后脚会越来越大呀。不然心动是理说，光脚开车受处罚吗？是的，受处罚啊，扣三分，然后呢那个罚钱是20到200不等，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而且有朋友在说，那交警的眼神老好使了，这能量说的啊。能量说，国家有规定，洞洞鞋属于拖鞋，不允许穿洞洞鞋开车。夏天穿洞鞋确实很舒服，非常凉爽，而且感觉踩起来的感觉很舒服啊。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咱们这里购买了洞洞鞋，生活当中穿行，但开车别穿。我看到拼夕夕上有卖那种什么放在副驾驶上那种小鞋盒或者鞋带，你可以在这个副驾驶放一双平常便于开车的鞋子，还是很安全的啊。另外爱吃美食的胖子查到答案了吗？小美说的对不对呢？忽悠忽悠你呢？小红说好堵啊，堵在哪儿了？我看看啊，滨海西路这一边，那肯定的，这两天旅游季节嘛，外地朋友都来，加上天特别好。今天问个事儿哈，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说想问一下，有没有左脚踩刹车，右脚油门开车的？怎么着，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前风挡玻璃能截屏啊？这个问先问问大家，一会儿告诉你小美为什么不建议你这样开车啊。我给你详细说一说，问大家你是否有那种左脚刹车右脚油门的朋友啊。林四德会说哈，西南路通勤电缆厂这个门口的左边信号灯可能是被风给吹歪了，对面信号灯挡住，但是这边看不着了，需要维修一下，是西南路南行方向右手边的信号灯，感谢您的反馈啊。这个情况我们及时反馈到交警指挥中心了，然后呢我们找一下技术大队的朋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少年说了，光脚开车踩刹车可能感觉不到，没有深浅，关键的时候啊，你刹车如果踩不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的。来吧，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不建议您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很多这个老手啊，这个老开车的朋友啊都知道，一般都是用右脚，特别是自动挡的车，右脚控制刹车和油门，手动挡可能左脚是放到那个离合的位置啊。那真的不对呀，一共不俩踏板吗？一脚踩一个不很合理吗？为什么老司机都是不用那个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呢？你详细说一说啊。首先呢，自动挡的车呢，刹车踏板出厂的时候就是靠右边的，你不妨你有时间你仔细看一看啊，都在右边的。而且这是沿用啊手动挡车子的驾驶习惯的，之前左边是个大离合，那么是不是左脚控制离合器，右脚那控制那个刹车油门。这个踏板的布局是在1940年美国奥斯莫比尔啊，这全球首款量产的自动车的车型上就已经定型了。随后啊，像那个宾利呀、劳斯莱斯啊、凯撒呀、哈德逊的很多知名的车企都要推出自己车子的时候呢，都是采用了这个布局。直到这个1975年的时候，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规定，明确了自动挡车的这个踏板布局，此后一直沿用到现在。这自动挡车就是稍微靠右边一点啊，左边是那个刹车，右边是个油门。为什么不建议这样做呢？你发现如果说你用左脚刹车右脚油门的话，你很可能会降低你的舒适度，就你的身子是一个歪歪扭扭的感觉，一直是扭着的，
正常来说，这个油门踏板和这个右边的装饰板距离是35到45毫米，刹车和这个踏板呢，这个油门踏板的距离，它俩是有点小距离，是65到85毫米啊。刹车踏板的左脚，这个就是歇脚那个地方，那个大概是大于了200毫米左右。简单来说的话，刹车踏板甚至都是不是居中的，都是靠到中间靠右的位置的。比如说你正常坐着呢啊，你上肢和你的下肢在那个垂直的平面当中，你正开车呢啊，你的发力和状态哈，你这样就是用一只脚来控制的话是比较舒服的。如果说你完全是扭过去的话，就很容易造成那种身体的疲劳和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在左脚刹车的时候呢，如果说坐姿是歪着的啊，脚一直放在刹车板上的啊，特别容易累啊，非常的不舒服啊。大家可以试试看，你坐着的时候你把那个左脚和右脚一起往右挪20厘米左右，身体的这个别的部位不动，因为你坐那儿嘛，你得往那儿看前方吗？谁都坚持不了多久，别说你在车上了啊，就是偶尔要用力踩两下，你可能感觉非常的难受啊。比如说前方突然他刹车了，你怕追尾，你上去踩一下。而且如果说左脚在刹车上的话，右脚在油门上，也就是两只脚都放到了踏板上啊，相当于你下半身正处于半悬空的状态，脚下没有稳定的受力点，这样的话大大增加了这个驾驶的危险性。而且你这个左脚刹车意义不太大呀。有朋友说了啊，那我只要刹车的时候把左脚啊挪过去不就行，平常休息休息不就行了吗？开过 F1 赛车的朋友都知道啊，左脚刹车主要是为了在减速的时候呢能够踩油门保持转速，节约一只脚在油门刹车之间来回切换的时间。那人是赛车呀，是不是啊？咱平常家用车的话，你跟那这没啥关系啊。而且你左脚一到这个刹车踏板上，耗费时间比较多啊，变相增加了这种制动的距离。再就是你力度不够啊，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左脚对于刹车力道的控制都是不如右脚的，是吧？咱平常就是右边的手和脚啊，可能力道上都是比左边可能更舒服一些哈。你惯用脚的使用的力气、大小、速度还有准确性都是更优于那种非惯用脚的。比如咱朋友都喜欢看踢球，是不是？踢足球你发现没有？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右撇子，惯用脚一般都是右脚，所以咱们有经常通过训练的情况之下，普通人左脚刹车大概率控制不好力道，刹车轻了容易出事故，刹车重了你人都被安全带给勒断了啊，说不定后面车还会追你尾呢。所以刚刚这位朋友啊，信念赶快把脚也挪一挪啊，尝试一下用右脚去控制刹车和油门。只有说刚才我特意试了一下啊，右脚刹车左脚根本掌控不了啊，左脚根本掌控不了力度啊，用左脚刹车啊，差不点一脚踩死你看看没有，要么就踩得可狠了，要么就是踩得很轻啊。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跟爱美食的胖子说，我上 AI 查一查，我看是不是真的不能光脚开车啊，你骗我，你等着啊。等来了等来了，他说那啥，感谢小美啊，我这车吧从买到现在油门刹车踏板的都没被任何一双鞋踩过，这么珍爱这辆车吗？我就说，朋友说那不行，不对吧，那总光脚开车，那油门踏板不是被那个穿过那个鞋底踩过吗？我看我就说嘛，有这样习惯的朋友可能之前都是一直光着脚开的。其实这个刚提到了可能会扣分或者罚款啊，惩罚都不是目的，是为了保证您的出行安全。想想那个脚啊，它是有这个可能会出汗的情况的，就是如果是打滑的话，对咱来说是安全上是有些危险的啊。安全为主的话，还是要把鞋穿上啊。爱美食的胖子可能之前都是光脚开车，找一双自己比较舒服的鞋子吧。很多朋友推荐那个老北京布鞋，不妨你试一试啊。来不及咱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啊，这首歌曲是跟秋天有关系，这歌你肯定会唱，很多朋友看过他的演唱会，而且非常期待呢在来咱大连。谁的歌呢？您听听，熟悉吗？

观众。相信前奏一响，唱第一句，很多朋友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这首歌曲是谁唱的？什么名字呢？跟秋天有关系的。有朋友说，哎呀，这天你看立秋之后天真凉快了，是不是真的要把很多这个短袖都收起来穿长袖了呢？跟大家说哈，下周气温要回升，凉快只是短暂的体验卡，衣服先别着急收。随着立秋节气的正式到来，咱们大连也顺利找到了这种舒适的感觉。嗯，这才是大连的感觉嘛，啊，夏天的感觉。但今天啊，除了旅顺口，午间是来到了30度以上，别的地区主要点位啊，最高气温都是在28度上下了。云层给一些地方带来了短暂性的阵雨，像普兰店包括庄河局部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预计今天晚间啊，我们大连市天气是比较晴朗的，局部是有雾的，气温相比前两天刚降温的时候是有所回升的，市区晚间是在26度到29度，体感上是比较舒服的，比较适合外出活动。下周呢，我们大连市多数时间是继续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建议大家带把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下周五受到这个天气的一个影响，我们大连上空云层比较增厚，晚些时候出现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局部雨量可能是偏大，所以说有计划外出的朋友做好啊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下周呢是以东南风和偏东风为主，所以多数时候啊风力是比较适中的，陆地风力是4到5级。受到风力的影响，下周我们大连的空气湿度又有所抬升的这个苗头了，加上目前中伏尚未结束，下周一到周五主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最低是在26度附近，所以说闷热感将会再度来袭。虽然说强度不像之前呢，但大家也不能对于防暑降温彻底放松啊。

小车神仙啊，猜对了，第一个猜到咱们这个歌曲的答案的，这不是邱意浓吗？送的小红花给你啊，就在潜水听着节目吗？大元也发来互动了，钱多多、李艳、向梦玉光都已经答对了，有会唱的朋友吗？

还有朋友非常期待啊，下周东北超的情况，问我说你知道哪个明星来吗？这真不知道，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互动说一说。希望这首邱玉农给您带来一种秋天已经到来的感觉，迎来这份清凉和舒爽吧。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了，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前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东港部分的不出意外，车辆开始慢慢的集中。港浦路的沿线目前在港东二街包括港东五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人民东路目前想要进入港兴路的话车辆的滞缓也是比较明显，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另外呢，就是在西安路南行方向黄河路交汇路口包括博威年附近，目前长江路从新开路的部分一直进入博威年，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最大的堵点呢还是在滨海西路啊，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辆密度是比较高的，整体东行方向尾段还是徘徊在国宝典藏的附近。星海广场的沿线呢，现在整体的外环环岛尤其是西南侧的环岛相对压力更大一点。此外在星宇街的沿线，目前大连明珠的后身，也就是往这个东方星海这个小胡同里走的时候，双向车辆密度比较高。中山路目前从会展路想要进入养殖弯道去到星海广场，目前呢是需要排队的，大概2组信号灯周期能够通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反正越详细，咱们说的也就越精准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我们车主服务中心啊，也是我们的专家团成员大天啊。大天你好。
4: 晚上好，大姐，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3: 嗯，反正好消息，天儿要凉快了。但是呢，也不说坏消息吧，这车展要来了，是不是大伙儿的购车热情是不是都可能要攒到12号或者这8月中下旬以后了呀？大伙儿这边是不是又开始冷静下来了？
4: 嗯，别人我不知道哈，我家这块儿，我们云南这边，我家这块儿哈，
3: 嗯，
4: 这个5号，今天5号了，卖了得有10多台了。特别是1、2号，我也不知道咋事，就是特别集中。1、2号卖了6台，我这两天又卖了几台，都卖10多台了。这两天反而卖的挺好的。嗯。
3: 哦，哎，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哈，我还以为说这个马上车展来了，可能大伙儿又开始冷静了。那你主要卖这5天这10几台车，基本上是什么价位的，什么车型，可不可以给我们念叨呢？
4: 主要就是2、3万为主的。我还卖了几个，你像2017年的奥迪 A4， 2017年的那个英菲尼迪 Q50L 那个吉普，
3: 嗯，
4: 2020年的宝来，2021年的宝来，还有那个还卖了一个商务，就是那个奥德赛那个艾力绅，
3: 嗯，
4: 2017年的艾力绅，大概都是这些，2、3万是什么呢？2015年的宝来，往后2013年的卡罗拉，大概就这样了，
3: 就10万以里的多，
4: 10万以上这两天真没卖，一个没卖。就是7、8万是一个档，往后2、3万是一个档，中间4、5万吧，就是那种准新的合资品牌，哎，性价比能高一些。
3: 嗯，您看看，这是目前的一个就消费的一个市场的大环境啊，也是各位可能找的比较多的一些车型。诚信电器啊，问这问题，您可以再补充一下啊，补充好了。他问个啥事啊？正好接着就开始说吧。就是求购年限少点的奥迪 A4， 大约什么价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年限少点，每个人定位不一样，所以您最好能说出个大概齐的3年、5年、6年，说个数出来，然后补充好了，是20年以后的，可以，因为这个车应该是20年还是21年有改款，是不是啊？奥迪 A4。
4: 对对对，20年有改款。是这样，你像 BBA 啊，就关键就是 BBA， 它那个每3年或者奔驰是5年一改款，奥迪应该是3年一改款。

0: 就是你只要掌握好款式，其实上下差个一年两年都不是很重要，主要就是款式。一般奥迪 A 四就是从咱别讲以前的了，就从后边三代机开始，2015年一个款，走后2017年就大改款了，往后2019年、2020年改了一个款，走后2023年改一个款，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款。往你自个儿看要哪个区间段的。
1: 对，那咱就你说，
2: 你说。
0: 只要款一样，上下差个一两年，谁也不知道您这个是买的是2017年是2019年的，
1: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他这2020年以后的，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2023年可能还有波改款，那我就2023年改完款是不是就贵了呀？那我就买个2020年到2023年之间的，那是不是性价比会高一些？然后这样说，哎，那有2020年跟2022年涨一样，那我就买2020年的，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0: 确实是这样，除非就是你遇到了这个年限可能差一年，可能公里数更小。换句话说，您能买个老一年的车，但是相对来说公里数小，价格便宜的，我倾向于这样，款都是一个款，其实年限这块没有必要就卡到3年或者5年，它不像10年和11年，你10年你能交上全险，11年交不上全险，这块有坎，其他都不是很重要。这个奥迪 A 四啊，就很简单，因为这个是主流车型，要不你就买2017年以后的，就是我卖这个2017年是个低配的 Plus 版本，就是大轮毂，小天窗的。我卖多少钱？我卖了73000块钱，7万公里，然后就3件喷漆，这是一个节点，就是7万多块钱你就买2017年的，8万多块钱你就买2017年大窗的。如果说你想上10万，那你就买2019年以后的；如果12万，那你就是2020年、2021年改款以后的，就这样
1: 了。哎，对了，所以说您看一下您的预算的准备是多少？这样的话呢，这个车型可能在脑海当中或者在车市当中就能找到对应的画面了，是不是？
0: 其实就是款式 ，BBA 它无非就是一代一代的更新，就是款式值钱，可能差一年，像那个老的奔驰 E 差一年差5万，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是差钱差最多的。其实一年吧，就是1万块钱差价，奥迪可能年限老一点，一年就5000块钱差价。大概就这样了。
1: 哎，或者借这个机会，我给大伙提个醒，反正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很多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软件啊，您可以在选择之前，或者下决定之前，或者在思考的时候做什么呢？你搜一搜这个车分别是什么时候改款的，你肯定你喜欢这个车，应该只有画面。你看，哎，哪个款是你脑海当中那个画面，然后找到这个款，它就是比较好对应上的，是不是？
0: 对，就是现在一些做这个车辆的网站呢，都很标的很清晰。哪年哪个款，它都会有。你点这个款，你看看前脸长什么样；你点这个款，看看前脸长什么样。你锁定好你想要那个款，之后再研究价格。
1: 哎，对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方便，而且能够说咱说一步到位的，直达通点的，是不是？
0: 对，买你喜欢的，看这个能符合你的审美标准，直击你心灵那个美，然后你就选它就完事儿了。
1: 对，直接给你打你妈鸡儿上了，就这个意思啊，开个玩笑。看您需求啊，这个诚心电器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相对来说，这款奥迪 A 四就是咱说2020年以后的2023年之间，这个市场当中应该是比较好找的哈。
0: 非常多，而且现在就是换电车，像这类的BBA 啊，换电车现在市场库存特别多。而且价格特别便宜，因为他们现在为什么买这种车，就是咱们口中说的性价比特别高，到3月份能降2万，我到去年能便宜个4、5万，所以说性价比很高。
1: 你看看，这就是它的优势所在了。包括现在整体的 BBA 来说，虽然，在科技配置或者在舒适配置上，可能确实对比现在新车十几万的新能源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那个品牌力，或者说，哎呀。我能买那样，我必须排了，必须豪华 BBA 或者什么凯迪拉克、沃尔沃，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但是呢，你现在如果是这种思路的话，比一两年前，比半年前买都能省不少钱。
0: 对，就是打个比方，可能这个比方不是说那么恰当，也是咱不是那么严谨，当唠嗑的。您3月份、2、3月份或者是年前左右，你想买个迈腾，花个6、7万块钱，也就是2016、2017年左右迈腾改款的。您现在就拿个7万多块钱，你直接可以开奥迪 A 四了。那谁还可以去开迈腾呢？那您年前你想花个6、7万块钱，我想买个速腾，买个2018、2019的速腾，可能2020年改款可能要贵一些。那么现在能上奥迪 A 四了，那你还买什么速腾啊？就这个道理，
1: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不管说您是想想不想换车，我觉得咱们这档节目您得听一听，了解了解就在哪儿呢？您要知道目前二手车市场的行情变化。总有朋友问什么时候买合适，什么时候买合适。我说你也不信呢，我说现在买合适你也不买呀。
0: 对，我们会根据当时就是当下这个行情去给您分析您这个需求适不适合买车，适合买什么样的，只是给个建议。
1: 对，
0: 您觉得合适您就下手，就这么行。
1: 哎，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

0: 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位朋友，您这车确实该卖了，而且现在卖还是个好价格。小西啊，23年的哈佛 M6 Plus 手动豪华。首先买的时候就不贵啊，现在就是更便宜了，但现在还行，因为年限好，6万多公里还行，原本原漆小刮蹭那都不叫事儿啊。23年的手动挡的哈弗 M6， 咱觉得这个时候，咱说拍油也，您还纠结买电的买油的，你这还开手动挡呢，可以换了。
1: 对，他这个差在哪就有点可惜在哪呀？如果他这个车原本原漆6万公里啊，你要是说5万公里以内，他能出口，出口可能就是4、5万的价格了。23年嘛，手动挡也能出口，就4、5万价格，但是超过6万公里了，超过就是咱们那个出口限制了。
0: 哦，
1: 这个车现在就是收车就是2万多块钱，卖过不了3万了，卖就是2万大几千，撑死了。因为新车当时就是5万块钱、6万块钱那样，不会太高。
0: 嗯、对，现在我听说新的那个 H6 就是有那种二网包牌包税那种的，也就6万多块钱，好像是。
1: 对 ，H6 自动挡的，然后叫冠军版，就是6万7千块钱。
0: 嗯。所以说参考参考，
1: 这是新车2026年的，对，他这个车就是2万多块钱，具体就是25000左右，你25000以里收，卖个25000以上，就这么差价。嗯，
0: 来，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但是这还是好价呢，再等等它有的掉，还有掉的空间，这个车是不是？
1: 对，你看要如果说慢慢就是手动挡慢慢，其实它这个掉啊，可能就是2万1里，因为它年限在这儿。国产车可能就是年限，你像2017、2018年这些，像比亚迪啊、奇瑞啊这些，还有吉利以前老款这些2017、2018款以前的，现在基本就跟铁价差不多了。
0: 哎、
1: 就是即使再好，哎、也就是18000块钱。
0: 因为没人认手动了，现在。
1: 对，2017、2018到那个您这个23年，也就5、6年时间。中间还有个15000到20000的差价，
0: 嗯，就咱说现在我刚才问的问题，谁买车现在说，哎呀，你看看手动挡，他都不大理你。
1: 是，就是像他们有专门干活的，或者说专门就认可手动挡，就是哎，我开这种不得劲儿或怎么样，他只是有个执念。我觉得哈，如果说他如果买一个适合他开或者好开的车，他绝对不会开手动挡，他就会开手动挡，
0: 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吉祥13，哎呀，怎么手动挡开会了？俩手动挡啊，挪一块了。13年的手动宝来1.6，14万5千公里，大约能卖多少钱？能过万吗？
1: 嗯，他这个车只要没有大事故，看着中规中矩，舒服。回来不用投资多少钱，就是1万，可能要是说就是颜色比较好或者怎么样，可能1万能出点头，再不会再多了。
0: 嗯，那其实也是属于不少了，因为这年限，包括这个刚批评完手动挡，也不是批评吧，也是时代的产物吧，刚说完手动挡啊，这么个情况，得把这个前提条件的前置得加上啊。
1: 他这个手动挡13宝来，嗯，为什么就是值钱呢？因为13正好改款了。改成跟后期2017、2017年就2015年、2016年长得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还不算太淘汰。如果说您2012年、2011年的宝来，那不好意思，手动挡那就几千块钱了，跟这个报废价就差不多了。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好在就是这个怎么说好呢？这个新款还算不错啊。建议如果说你要买换新车的话，像刚才大仙说的，走个置换补贴，别走报废，还不至于到报废的情况，但就看款型了啊。这位朋友，您发这字儿我看不懂啊，应该是经典轩逸吧？打字是不是打没打好？经典协议，我说怎么还咱俩扯上官司了哈？应该是2014年，还整个大2014年，我的肯定是语音转文字，普通话得练练啊。哦，2024年补充了，2024年8月中旬的经典轩逸，原本原漆无事故二手车能卖多少钱？2024年我当您1年1万公里、2万公里的情况下，2024年。哎呀，新车现在也是不到6万了，是不是？
1: 对，新车5.8万，我全网那个二手就是那种准新的二网啊，就是5.8万。
0: 嗯，
1: 我办完了就6万6万多块钱，就打他没有窗啊，没有窗。这个车收车24年，就是4万，别超五了，就4万5左右吧。原本原漆2万公里，就4万5左右，卖5万卖不上了，就空间特别小， 因为它这个差。

0: 家太小了，空间特别小。
1: 对，
0: 具体看车况了。嗯，
1: 而且现在想买它的人可能也不是特别多了吧？就是我觉得这种车型对我来讲没啥卖点了。
0: 你看，咱上期做节目，就像那个宝来传奇，还有朗逸那个启航，再加上那轩逸经典，就这几个，就这几个，就是咱说这个降价降特别多，或者说特供车型，它新车五六万左右，你二手车要是卖五万或者五万多，那我作为消费者我是不认可的。但是说你买个2014-2015年的两万多，那么你买个2017-2018的也得三万多，那么我买个2021-2022年的，我四万左右买，那么性价比就拉满了，往下降不去了，往上还有点空间，正好就是2020年、2021年这块儿，就是四万左右，什么3.89万啊，4.00万啊。啊，就这块性价比是最好的。
1: 对了，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是想买车，如此人生，7-8万块钱想买个奔驰 C， 能买到哪一年的？公里数大概是多少？哎，这个预算对劲儿啊，会买车。
0: 这个专业，因为这个最近卖了3台。C 呀、啊，它分那个老，这个就属于老款 C 了。它这个什么2015年改款以后的，它分 C200和 C180，而且有长轴短轴的。我就打短轴啊，你要说家用要大点的。就是 C200吧，咱就拿200讲吧。200长轴2015年现在就是6万多块钱，2016年、2017年，2017年后有改款，2017年改款就是8万多块钱，说买不着，就是7万6-7万块钱，就是2015-2016年往后买个10万公里左右，哎、就9万公里、10万公里左右，特必须白色啊 ，C200L 你能买得到6-7万块钱，往后就是说 C 那个200能差个上下能差个5000块钱。如果公里数就是小，我要是7-8万公里，你就是买个2016-2017年的，买不到9速的，只能买7速的，哎，大概这样。
1: 那、啊、你看看，这太专业了哈，这一看就是最近没少卖。
0: 这个 BBA 里边一个 A4，一个 C， 就他俩好卖，其他都不太热门。
1: 嗯，
0: 就他俩卖的。
1: 对，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而且应该是比较好找的，是不是这一批？
0: 有特别多，但是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10万公里左右的不太好找，就因为毕竟10年车了嘛，你要找特别精品，我10万公里左右的不好找。为什么我这几个卖的快呀、啊？我这几个都不超13万公里，都是10万公里、8万公里，大概这样，而且我都是白的，别的颜色我不敢碰啊，实话实说，
1: 嗯，
0: 有蓝的、有灰的，不敢碰。
1: 灰的也不行，灰的其实挺多的呀，我觉得。
0: 灰的多，但是有白的，人家肯定买。你比如说，你一个白的，我一个灰的摆在一起，肯定是白的先卖，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长海啊，想找这个车，是不是给家里孩子找啊？想买雷克萨斯的 UX， 就是雷克萨斯最小的那个 SUV， 说2020年前后得多少钱？这个车新车卖的稍微一般一点，二手车不多哈、啊。
0: 对，二手车我可以这么负责任告诉你哈，我可能近一年吧，二手车市场我都没看着一台。你要说是那个R X N X 啊，这个多，但是 UX 太少了。嗯，
1: 所以有的话，我觉得10万块钱、10万上下可能差不多，具体的看看公里数啥。但是车源很少，我是觉得，如果说是您10万预算想买一个豪华品牌的小型 SUV， Q3 呐、GLA 呀、包括 X1，我觉得找到的概率都比这个 UX 要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如果你就喜欢稍微冷门一点的，或者说不想买 BBA， 改买拉杰斗四，你可以看看捷豹的 F Pace 或者 E Pace。都在这个预算范围内。
0: 就是大姐，您刚才说的这些车哈，就是看一些，不论说质感也好，还是说内饰的配置也好，还是说安全系数也好，要原套他那个车。
1: 嗯，
0: 就像买这种车，他不可能说一年跑20万公里，或者一年跑个10万公里，他不可能，他可能一年就是1万-2万公里，这是我比较片面了哈。如果说您一年跑的公里数少，您就买一个这种像 BBA 啊，或者这种硬系这种豪华品牌，用着还舒服，这种配置还高。我看起来质感还好，你买那个纯，它不能说是怎么样吧，不好听，就是说不合适，性价比不高，而且质感不好。那个开起来，咱说跟那个叫卡罗拉锐放， 就差不多，你去试驾一下您就知道了。

0: 真的没有性价比。
1: 你
0: 就是、
1: 真会埋汰人呢，你可。
0: 没，我因为我做了这么多节目啊，就因为那个，你像雷克萨斯 ES 那个250跟2.5凯美瑞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之后框架和车身都是一模一样的。咱不能说人家那个车不好，只不过是人家优势在哪，在皮实耐用，但是性价比高，没有性价比，就这个意思。就是买了，可能您就认可这个品牌，那没毛病，您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去买。但是您去试驾一下，咱只是建议您去试驾一下刚才大家说的这些车型，
1: 嗯，
0: 你去感受一下。
1: 我是觉得可能要比 UX 出第一个找到的概率要大，而车源就把 UX 全大连俩。一个18万公里，随便说的哈，一个18万公里，一个有点什么磕碰，我不是针对任何车型啊，没有啊。但是 Q3 26台 ，GLA 17台 ，X1 38台，你挑呗，还能挑不出一个好的？我就这个意思。
0: 对，我什么想法？我感觉我是咱们用朋友的方式在沟通。我觉得您花那个钱买那个车，作为我来说，有点觉得亏了了。你去看看别的，世界很大，因为你价位已经在这了。你让你选的车型就太多了，你转转看看，就是这样。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位朋友明明这公里数太大了哈，19年2.5的奇骏17万公里，19年咱跑17万，这肯定是领你上山下河了啊。更换了右前大灯翼子板。对于17万公里来讲，我觉得这点事故都不叫事儿了，哈哈，能卖多少钱啊？
0: 这个奇骏呢，最好是白色，也有黑色，也有棕色，还是白色好卖。你像19年奇骏2.5四驱，现在市场正常卖价就是10万公里，不超10万公里，7-8万公里，一年1万公里，市场卖价应该在7万块钱左右。要是原版原漆或者公里数少，能卖个7万到7万5左右。但是您这个17万公里外观有更换件。可能啊，就是如果说别的地方都还好，5万多块钱大概是那样。
1: 嗯，
0: 就是说再有别的，就是具体看车况了。
1: 对，就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是我特别愿意展开的一个问题啊。什么呢？他说我想花20万左右买个 Q5L， 要是3年没出险，保险多钱一年啊？我也不去四 S 店保养，一年1万公里的话，用车成本是多少？这是非常聪明且理智的人，就是我买车不是说啊，我兜里有多少钱，我梭哈我就买车了。哎，然后我也不管保险，我也不管保养，我想的是我一年用车成本，非常聪明。非常棒啊！但是呢，一点点来说哈，先说20万的预算，咱先看 Q5L 能买个什么年限、什么样的。第一个事儿，
0: 二十万的预算 ，Q5L 基本就是准新车了，就是22年、23年左右的准新车了，基本上，可能就是你要买个低配，可能就是1-2年的车，大概就这样。
1: 对，
0: 你要是买高配的话，就是22年左右，就是买那个45高功的那种，就是22年左右，你肯定能买得到了。至于这个保险呢，我按我的经验哈，因为我以前卖过，就是按我的经验，如果二手车，20万左右，它这个车损加上就是咱说的强险、商业险、车损和三者，就咱说的就是全套的，基本上应该在6000到7000块钱左右第一年，第二年我忘了哈，就是第二年可能打个8折或者8-5折，第三年可能7折，第四年，直到第六年是6点几折是最低的。您自个儿往下算，就这样。
1: 嗯，这个是大天的想法哈。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20万这个问题啊。我听说新车现在26万多，裸车就是很便宜。你要20万买个，应该就是刚才说非常非常新的，我觉得可以少花点钱，不用非得花20，可能15、16、17、18买的也大差不差。
0: 15、16、17、18就能买个，一级入门19。而且您能买个19年左右的4-5万公里那种车型，
1: 就很好的啊，对，挑着买，
0: 对，
1: 是
0: 的，就是极品那种啊，极品那种的。所以这个就像咱刚才说的，你看是哪种款式，
1: 哎，
0: 既然它改成 Q5L， 除非你要大改款，你要但凡没有大改款，谁也不知道你这是19是23的。
1: 今年刚大改款嘛，就是改成那样式那个，
0: 对对，嗯，它这个是19年第一批的 Q5L 嘛。第一批，我刚才说，你要是花15万的话，能买个原版原漆、高功率，而且4-5万公里，挑着买。
1: 嗯，
0: 可能十二三万，咱不说，13、14万、12、13万吧，就能买个中规中矩的，7-8万公里。
1: 对，一年1万多。
0: 哎，对，
1: 就是多展开依据什么呢？这个车我没记错的话，不是22年，就23年，有一点点改款，是那个灯的位置，原来是一个。

0: 方方正正灯改了一个带点像镰刀或者有点有个甲多出个甲那个款，你不用二十万，可能十大几万就能买到那款，能省个咱说小几万块钱。另外他问保险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是刚才你说那个意思还是我理解这个意思。我理解的是说啊，我买的是二手车，他之前都没出过险，是不是我买保险就便宜了呀？不是啊，这个是一个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的问题，但是最近好久没讲了哈。不管你买的是几手车，你是买二手的、买三手、买八手车了，你要交车损、交这个三者等等的，是按照新车标准，不是说啊前面没出险，保险降价了便宜了，不都知道吗？就到你身上，不到你身上，因为车过户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只要您过户了，那个强险和三者是固定的，只有车损不是固定的。车损是按照评估公司评估您这个，就是保险里边的评估公司评估您这车现在市值是多少钱。比如说您现在这车市值是二十万，那么评估公司是会按照新车二十万那个级别去给你配这个车损险的保额。交强险和三者都是固定的，都按您的排量和就是按您排量交多少车船税，这都是固定的。我每年递减就完事了，
0: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多展开一下啊。另外你说保养的话，一年一万公里用车成本，这个的话就是风险由人了。你正常来讲，我对我理解，换个机油啊，换个三滤，一年就正常就这些。但是可能三年五年来个大保，或者说换个变速箱油。像你这个车，二十多万买到的准，就是相对比较新的，可能变速箱油的你买到手都不用换，就如果没超过六万公里、八万公里，你就不用换变速箱油，保养一次千把块钱应该是 OK 的吧。
1: 千八百块钱那都属于咱说四 S 店的标准了，
0: 啊，就很好很好
1: 了。对，夜里上个班，基本上是就是五六百块钱，那都是顶级的机油了。但是说你要是说上一点好点的、高端的，你要点服务什么的，再给你清洗，机舱啊或者内饰什么的，可能七八百块钱肯定是够了。
0: 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展开的多了一点，因为人问的很多，就问的多，我就愿意多唠。啊，问你就问这些，那我就回答这些啊，要多少给多少。所以提醒其他朋友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的话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的话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卖车置换车，只要您有跟车辆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我车展我想下手啦，或者我这车想卖啦，我想买个方向靠谱的啦，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包括这边朋友想问大天的联系方式啊，节目当中说不了啊，说了有广告嫌疑，希望您能理解，但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想加个大天微信，没问题，我给你安排啊，留下你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但我这说不了大天的手机号、微信号，希望能理解啊。红哥，您这车现在赔的多了哈，没办法哈。23年的坦克300征服者，那就是那个越野版的，是不是？然后3万公里没有磕碰，3年3万公里应该是没怎么玩，进个城市里开了啊，这不就歌里唱的吗？我那可怜的吉普车，没跨山也没过河的，这车得下山过河去啊，你肯定没过，嗯。
1: 对。这个车现在就是有点吃亏了，买的时候是这个月头买的，现在因为新车降的特别，新车降，我觉得新车应该是19万多了。它的征服者是3把锁的，就是越野版的，就是这个是卖的最好的配置，而且二手车也是非常抢手。它这个3万公里确实有性价比，就是市场上也比较就是吃香，些收车啊，现在也就是12万多块钱，就是原版原漆，全车车衣，再加上一些改装件什么的。13万到头了，了不得了，一大关了。
0: 没办法啊，这个就是你翻译过来，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说的啊，今年年开年年初 BBA 卖可好了，可贵了，你要年初卖啊，多卖3万块钱吧。
1: 对，年初的时候肯定是15、16，就是3月份之前，就是23年肯定是15、16，3万公里，租一个机盖喷漆，就是9万公里就是了，能给个不超10万块钱，
0: 嗯，
1: 你说差多少？
0: 对，
1: 租一个机盖喷漆，就是9万公里就是了，能给个不超10万块钱，
0: 嗯，
1: 你说差多少？
0: 对，你说这油价涨都现在也跌回去了呀，虽然又涨点，但是马上还要跌呀。但是现在这件事儿，对于油贵或者我要买新能源怎么怎么着，这件事儿已经根深蒂固了。包括海南，3、5年又不卖燃油车了啊，等等一系列的，可能在我们很多消费者心当中，就会对这种很费油的或者什么燃油车就。天然的就说，哎呀，你要不散了吧，你要不怎么怎么地，其实能不能开住，能开住，你要出去玩还得这玩意儿，但是热度就没有当时那么高了，当然当时也是虚高哈，就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好呢，这个泡沫的感觉，现在泡沫全挤出去了。

0: 坦克三百自行车，而且就是它是个非常好的车。它那时候热度高是什么？国内没有替代牧马人呐，没有替代霸道这种替代的车型，便宜的。你像牧马人、霸道，你要出去玩的话，都是四五十万级别的。没，国内国产车没有一个说二三十万能替代这种就需求或者有这个越野性，没有。坦克三百属于横空出世，哎，我20多万我就可以上山下河了，热度在这儿。现在是什么？买坦克三百的，就是新车好，二手车也好，他是纯粹需要坦克三百这种车型，我就喜欢纯油的，他不在乎油耗，他会去买。有一些像这个听友，他就3万公里，他也没出去怎么玩，说白了，他可能说买一个像现在出这个叫泛越野城市 SUV，不带大梁的，也可能满足。我就露露营、穿穿越，也没有什么抽一百路或者一那个穿那个越野路线，我没有那个特别高低什么三把锁呀，或者怎么样那种越野要求，那么我就买个城市 SUV，10万20万的那个配置、那个车技啊、那个支架全都给你铺满，所以说坦克三百慢慢就暗淡下来了。再一个就是坦克三百后期出了一个 HiFourT，就是我又能充电，又能越野，我还有油，马力还大，所以说慢慢坦克三百就一个是新车降价。二个就是慢慢淡出咱们的视野了，
1: 哎，
0: 在这里，
1: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您了解一下。球球想问的是，想买3年内的卡罗拉双擎，要个人一手的，什么价格？相比新车有性价比吗？没看好26款的，好像26款有点颜值的变化哈。相比新车有性价比啊，至少便宜个1-2万块钱吧，咱说得吧？个人一手的话，
0: 那你这，
1: 不止。
0: 肯定1-2万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买一个便宜个2万，它二手车，我觉得就没啥性价比了。你想二三年、24年啊？二三年改个款，二三年改液晶仪表了，之后那个你再看看有没有天窗。22款以前的没有液晶仪表，这就是差距。你要是说买个2-3年的，二三年、24年的，不带天窗的，你要是公里数小，2-3万公里，这就是自家用车，现在怎么地得6万5到7万块钱，带天窗的得7万块钱到7万5千块钱，新的应该是9万多块钱，8万10万多块钱，你看看这个性价比您能不能接受？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姐聊这个款式都差不多，你买个2020年、2021年的5万多块钱，您自个儿看看这区间价位都能用得住，款式都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内饰和外观轻微一点点改动，别的就没啥了。你就看是5万多适合您，还是7万多适合您？新车9万多，您自个儿看。
1: 对，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风音所爱这个车，11年的，今天手动挡有点多啊，手动挡花冠，9万公里，这个挺厉害啊，11年9万公里手动挡花冠啊，实表车况良好，能卖多少钱？能过万？
0: 收尽量不过万，因为得准备啊，过货，卖也就是1万多，也不会太多了，因为1万太多了，自动挡也就1万多，就没拉不开差距。
1: 对，
0: 太难了。
1: 他这就剩那公里数好，11年9万公里。
0: 对，他就是往下这个手动挡，就是你爱开手动挡是台好车，你要是不爱开手动挡，我买自动挡1万多，可能差1000-2000，我也能买得到。他不说买不到，
1: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判断一下啊。来看一下程补充的信息了，22年的雷凌混动，27万公里硬转飞。你看，这就是到后半场，就看好，我看好几条都类似的这个车型哈。像这种啊，27万公里，22年，3-4万块钱，高不高？
0: 得呀，这玩意儿保值
1: 啊。
0: 他这个22年呢，还能，他优点在哪？他还能就是
1: 还能再干两年，
0: 还能干，哎，符合年限就在这儿。他硬转费不要紧，27万公里也不是大问题。现在这个双擎满地都是，即使他电池不好，现在2-3千块钱都能搞定了，就是看他有没有大事故。哎，只要没什么大事故，这个车收车4万块钱左右，哎，4万块钱左右就是车的非常亮，你别造的太破。哎，毕竟都干活27万公里了，你别顶棚造的，就是说收拾不出来了，座椅全是那个裂口的，包括挡把什么的全是破，都坏掉，仪表全坏掉的，棚顶全是烟头，那肯定是3万多块钱了。 就这么样。
1: 明白了，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具体的话也是以看车为准。如果说您确实有卖车的想法，包括这个风琴所爱呀、等等这些朋友们，如果有非常明确的卖车打算，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小明，你看我刚才说就是类似，你看也是干活用。他说 BZ3 红旗 EQM5 怎么选？干活用，买你能接受的车况最差的、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0: 嗯，确实是这样。嗯，就是我给大家就是说个概念啊，您既然买要干活用，不要买原版原漆公里数少的，因为你买原版原漆公里数少的车确实是好，用着也确实是好，但是到您手了，因为它也是市场最贵的，到您手了，你避免不了，你天天在道上，你得干活，得挣钱的，你不可能跟着歇着呀。那你公里数大了以后，您这车跟别的公里数大的车都一个价了，所以损失的也是多。BZ3 本身现在二手车就贵。我建议买个红旗 EQM5 就行，买个2022-23年的，然后公里数跑个10多万公里的，5万左右块钱，哎，你看能不能接受？要是公里数稍大点，4万左右块钱也行。它分400和600，建议买个600的，因为那个国产这些冬天续航达成率啊要差一些，可能600跑300，400跑200。就能多多点，就这么回事。嗯，
1: 就这个情况啊，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你能接受的最便宜的，就是你4万块钱买的和你10万块钱买的，一公里挣的钱是一样的，那你还不如少花点钱呢。
0: 确实是，就哪管说买个换门换件，咱都不是说让您去买事故车、
1: 啊、对，
0: 就是买一个
1: 安全
0: 件、换门换件的，哎，单纯换门换件，别撞了气囊弹了，或者就是梁头什么全进去了，
1: 别那么极端啊，不是那么极端，
0: 对
1: 对，
0: 那个就是对你后期的安全啊有隐患，你就是单换个门，单换个翼子板，换大灯，换个机盖，这都不要紧，只要价格便宜，就是三电好就行，咱为了干活，咱也不说为了说买出去展览，哎，就这样。
1: 哎，正好我就借这个机会啊，不管是做网约车也好，还是咱家用也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二手电车了，最早还在问啊，终身质保怎么地啊？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大伙去讲，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就当听个课就行了哈，也不存在什么终身质保，要求也非常高，你也不用想。但8年10万公里啊，这些保都在啊。买二手电车啊，我接受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换电池的成本越来越低了，而且国家出台相关的要求了。你不能强制消费者必须在你四 S 店保养，你才给人质保，你才给人这那那，不行，国家已经出新的标准了。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在社会化的这种修理厂，电动车的维修保养会变得更为普及。那么普及之后就有竞争，竞争之后就会越来越便宜。所以我认为未来修电车会越来越便宜，这件事儿会怎么说？短时间两三年吧，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普及的。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那但是我买钱，我不能买个坏的呀，我得买个好的呀。我买二手电车，我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我应该关注哪些事儿啊？会让怎么说好呢？就不会吃亏也好，或者说我在数据上能体现出来的，让大田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好不好？
0: 就像我接着刚才大田说的哈，像那个现在咱们已经外面的修配厂已经普及了，可以有权利维修电车，你不能捆绑，必须得在四 S 店维修。我周边的修配厂这些老板或者怎么样，都上新设备了，都上这个电车的电脑，
1: 是吧？你看看，
0: 对，而且这批全在南方学习，就是老板全在外面学习，家里都是留几个工人换换机油啊、换换件什么的，修修油车。现在老板都在南方学习，都在学习这个修理电车这些技能，所以说现在可能两三年都是长的，可能一年两年后就已经就是普通修配厂都可以修了，
1: 这是好事，
0: 再
1: 必须点赞，必须点赞，
0: 对。对，确实是，你说白了，你后期维修也便宜的，只要有竞争，它就有便宜，就能便宜。再说说你买电车又注意什么？电车无非就是电池，有很多说法就是你开一段时间之后，你要买二手车，你这个二手车残值都没有一个电池贵，确实是这样。你买二手车最关键就是看看底盘有没有磕碰，查出险，就是查出险，看底盘有没有磕碰，就是出险。如果出险了，您后期就是赛电，就是那个8年10万公里，人家不给你保了，因为有的可能都磕3毫米或者3公分，你这个电池就不承保了，这是很关键。再一个，对您这个后期的一个安全隐患呢非常大，因为都怕电池自燃嘛，对不对？再一个什么，像买电池，您其实不用担心什么，因为现在三方检测特别配套，车况、电控，还有那个电池的那个寿命。全部都有纸面报告，不是说哎你这电池还能
1: 可视化的
0: 啊，对，你都能查得到的。因为就是咱们现在新能源车全都是有车机的， 车机都是跟厂家后台都是有联网的，只要您联网，我们就能查到后台的数据，可能要花个十几二十块钱，那都是小钱儿。它不像以前咱们车上那用电池，人家拿一万用表上一怼，哎，你这电池还剩50%电量了，就是寿命了，你再用个一年半年你就得换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就像查出险一样，只要给后台。

0: 云端，我就是查数据，电池健康度全部都能出来，所以这个大家不必担心，您就看能不能接受那个数字，比如85%啊，90%啊，95%啊，你能不能接受就行了，就是这个，别的没啥了。
1: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让我们，你总说哎呀，这得提高电车保值率，那是我们老百姓决定的呀，那不是我们不敢买，为啥不敢买？那不是你说车企的问题，或者说政策没完善的问题？哎，现在好了，都跟上来了，那未来可能电动车的保值率会不会提高一点？但这也不敢确认哈，因为更新太快，哈哈，但是也是好事，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近年明显就是二手电车价格就是，咱不能说上升吧。最起码稳步了，没有下降，特别像那个主流品牌什么理想啊、特斯拉呀、啊、还有蔚来什么都有点涨价了，是这种感觉。再一个是购置税加上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小幅度有点提升。再个什么，您买电车不要看那些就是我们就是车商啊卖车的把电充满，官方标的是455，哎，你看我这两年车了，跑了5万公里了，现在充满了还是455，这个只是一个怎么叫障眼法，就是这个障眼法，他你就用10年以后你插完了还是455，具体实际跑多少还是要看后台数据，您这个电池健康度这个是改不了的，就在这儿。
1: 所以说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评估车价都评不过来啊，但为什么要说这个内容呢？因为可能会影响更多还没有互动的，但是呢人家想要去关注二手电车，但是迟迟不敢下手，甚至于他都不知道问什么。咱们把这个问题提前给他问出来，可能会打消一些他对于二手电车的这种抗拒啊，或者甚至于对于电动车的一些抗拒。
0: 对，我再讲个案理解哈，大家就是没必要就是那么恐慌了。我那个我收了一台那个2013年左右的一个腾势，就是第一批比亚迪跟奔驰合作那个腾势。它那个电池还它那个电池啊，不是三元锂和也不是那个磷酸铁锂，就是老技术的电池，然后叫镍氢电池应该是，它里边有左右就是分4组，左边2组，右边2组，我一组里边有多少块，我那个电池就是充满了，它官方续航是252，就250几的续航，我充满了之后还是240几，看上去跟官方差不多少，但是我跑了70公里之后。到150几，就是那个电就是一秒掉10公里，一秒掉10公里，直到掉到0%，就跑不了了，趴窝了。我去问的那个车公里数特别少，才跑了10000多公里。我以那个修理厂的那个师傅哈，就专门修新能源师傅就说了，您这电池就是饿死了。最后他说有一半不好了，他你要换新的就得10000多块钱，你要是说让我给你修一修激活一下，3000多块钱。这车修完了1年多了，没犯毛病。现在就是基本上达到续航200左右，所以说修车修电池或怎么样，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贵，哎，
1: 或者就是修不了，必须得换，这个思想得转变了。
0: 对，拿特斯拉打比方，你可能官方报价是16万几的电池，您买一个就是拆车或者那种就是渠道的吧，可能5-6万块钱就能买一个就是准新那种的，因为电池你知道用过几次，它后台电脑都能查得到。这个电池就像咱们苹果电话，用了多少次或者用了多少，用了多少时长，都是有数据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就是5-6万块钱就能买一个准新的了，没有说想象中差距那么大。
1: 哎，是的啊，当然很多朋友还能，这我当然能理解啊，哎呀，那我是买二手电车，那我不想买个电池锈过的呀，钱到期，便宜就完事了，便宜要不要？我这么说对不对？
0: 对，就是咋说白了，用车就像咱们那个电池锈过的跟那个发动机锈过，咱们以前研究那个发动机维修，我不都是一样，你发动机打没打锈过，我这发动机打锈了比那个没打锈的便宜吧，
1: 哎，
0: 我这个也能用，
1: 哎，对，
0: 哎，
1: 就这个意思，
0: 也能走路，你就用就完事了，哎，就是再个现在好在哪，三放检测呀都能覆盖到，特别就是电池太没太卸过，要如果有太卸维修人家都会有标注，但是你不能拿那个蔚来哈，蔚来一定是换电的，这都是能拆的，但是你要普通的这些，有只要有拆卸维修的，三放检测上全都是会有的。
1: 来，
0: 就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借这个话题呢，我们多展开一点啊。我觉得这也是大伙儿爱听的和关注，因为很多朋友接触不到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泰山是一辆2017年的欧蓝德2.4的四驱，11万公里，公里数也挺好，车也挺好，但是不太行，3万块钱能上去吗？
0: 3万块钱就是收3万多，可能要是说咱说不能说原版原漆吧，一两件喷漆， 3万5，哎，就是到天价。

0: 往后卖4万多卖不上了，18年就卖4万多，可能有时候卖个3万档，大概这个区间子。
1: 哎，你看看这个价格行不行？哎，不行那也就这样了，毕竟车这个情况，哈哈，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轩逸经典，跑了16万公里，想问，哎呦，公里数可不小啊，17年16万公里。啊，前面一年1万多还行，一年都不到2万，也但是看着16万就感觉这么多呢。
0: 确实是，现在因为油车淘汰下来的越来越多，就是您可选择性就太多了。以前可能我没有，我选个10万公里，现在有那么多5万公里，我干嘛要选10万公里？我多花个万8的、1800的，我肯定要选个公里数小的。17年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炫经典就不是很值钱，1万多块钱看看车况，17万公里如果车况保持好。15000就市场卖价，卖不上2万了，就是15600吧，市场卖价。
1: 嗯，对，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7-8万块钱想买一辆汉兰达，哎呀，也是会买车哈，最起码的年限进下来了啊，能买到哪年的？有7-8万，15年肯定改款了，17-18能不能上去？
0: 就是如果您想买个10万公里左右，7座豪华。你就是买个15-16年，8万多买16年的，8万多就买一，你要想买17-18的买不太着，你要是说买个15-16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吧，你就买个18年的，
1: 就是车况和年限你去对比去，是吧？年限近又有公里数小你就贵，公里数大就能便宜点。
0: 对，15年10万公里以上6万多块钱，你要是10万公里以下，就是6万5、6万档。要是2016年、2017年就是7万块钱，就这么样。
1: 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这边还有发语音消息的朋友啊，这语音消息我们这听不了啊。如果说您确实有卖车打算的话呢，或者说买车打算的话，您可以转个文字啊，或者说您不方便没关系，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包括今天晚上这个8点多钟啊，我也会开启我抖音端的一个视频直播，跟各位分享比如说置换补贴啊、报废补贴呀、包括二手车呀、新车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情况，包括即将到来的大连国际车展啊。针对于车展的话，往年反正都挺热热闹闹的哈，今年目前看起来好像要规模可能要稍小一点，那边不装修呢是不是啊？所以规模稍小一点，大天怎么预测今年车展？
0: 车展就是我们作为二手车呀，我们有一些同行啊，我说有一些同行他们车展的时候都愿意去看看车，还有车旁边的美女。
1: 车模也是车展的一部分嘛。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这么多年车展啊，我一回没去，我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卖我的二手车。因为怎么事啊，您车展呢肯定就是说最起码你在5-6万块钱以上你去考虑这个新车车展，或者有人去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尤其车评人什么的。像我们做买卖的实体老板或者说实体的这些我们就是说接待一下2-3万的客户，3-4万的客户。再一个我们最忙的是什么，车展上这些4S店倒下来这些二手置换用户啊，都在这儿。我们每年在车展，只要是我们就是合作的4S店，如果在车展，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现场去给您评估车。你要有需求都可以，都没问题。
1: 哎，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车展的这个定位啊或者要求啊不一样。那对于可能4S店销售顾问来讲是一场硬战，但对于这个大天来讲，马上他们都不买新车，都还得来回来我这儿，是吧？
0: 对，您就是说如果在车展上你确实对这个车动心，对这个新款车型动心了，或者说就要定，您二手车您可以打听打听问一问，我们随时就可以上门去给你收你的车，
1: 对，
0: 去给你评估都没问题。
1: 可能到时候我不在这个电台端做节目，大伙儿找不到我哈，可以在抖音搜索大点说车，我就说大点快，我要找大天帮我弄什么车，赶紧我就给你俩这个联系方式就勾连上，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随叫随到。
1: 哎，就这个情况。或者说您现在可以关注大点抖音，回头有需要的时候回头私信我，或者大点我想加大天微信都没问题，都不叫事儿啊。最后几条信息，这个新新这个车不好给，2017年的8-27绿色的原版原漆，6万公里，你这个在霸道里边算是不说极品也差不多了。
0: 这个车哈，你要是3月份卖，最少能卖多卖3万块钱，但是现在就是14左右，我们给那个9万公里原漆，中规的，我不知道你中东是中规的哈，你要是中东的话14能多，要是中规的话就14左右，大概这样。我们白色9万公里2017年的，泪眼 我们就是给个14左右，哎，大概这样。
1: 嗯，
0: 可能要是白色要是14万多，绿色可能差点意思。
1: 嗯，
0: 在这儿
1: 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节目就到这儿了。五羊大肉面还补充信息了，但是您这是一事故车，啊，叶子板切割，换了大灯，引擎盖什么都换了，这些必须得看车给您价，不看车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报价。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这还是一 power 还带点电啊，这出险吐多少钱那都有说法的，得看看车才能给您价格。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在节目上没看车就能给您个像刚才这些车辆的那么精准的报价，希望您能理解啊。再次感谢大天连线，之后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点，拜拜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立秋之后，晚风吹过来的不再是热。

夏天在悄悄告别，风里开始有了秋天的凉意。李荣浩的这首《海陆风》就是把这种说不清是夏还是秋的感觉唱得刚刚好。立秋之后可以适当的

北京时间20: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安莹、侯敏、安莹快快乐乐，他说晚上好，月如，周日开心快乐，辛苦了。他说想听一首李荣浩的《麻雀》。昨天晚上李荣浩在咱们大连也是有演唱会的，昨晚大连太热闹了。大学二生晚上好啊，月如，周日报道。他说想点播一首 Earth Song 烟嗓版，这歌有点小众吧。小曲同学说愉快的周末慢慢走向尾声，在电波中聆听海与你，歌里藏着山海与心事。他说感谢月如每天晚上的温柔守候，愿夜色温柔，日子平安欢喜。史密斯志说人生中有时候呢有点甘心情愿，就像一杯酒一个誓言永远绑定在了一起。他说想听一首郭峰的

云朵，他说晚上好，主持人，想听一首莫文蔚与毛不易合作的一首歌《岁月里的花》，或者是单依纯与毛不易合作的《分分钟需要你》都可以。让我们先听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另外一首歌呢，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今天一会儿再听。

简简单单的幸福感总是能够治愈日常琐碎。接下来这首伴着海风放空心情，一起来听海与你。

看过山海，最终还是要落地于普通的日子。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我们都在闪闪发光。李荣浩，麻雀。

好嘞，北京时间20: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杨洋说听歌来晚了，今天是到10点是不？对，今天晚上8点到10点，月如2个小时陪伴大家。欢迎皮黄小宝孙，才说今天又是单班2个小时，辛苦了。平说你一报天气，我还以为整点了呢，吓一跳，怎么这么快到9点了？艾儿说我这歌啊，小众是小众了点儿，但是绝对好听，信我的，没错。

快快乐乐说，日子有晴有暗，奔波三餐平凡却不可认输。一曲麻雀写给奔波在路上的你我，纵然渺小依然保有心底的倔强，守好本心静待曙光到来。陈静水说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推开世界的门。许先生，哇塞，好长一段话。他说想起悠长假期里的那段话，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天给的长假，这个时候呢应该好好享受假期，突然有一天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是真正开始。他说以前啊不太懂这句话，总是觉得人一旦停下来就是落后，一天没有完成什么就像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后来才发现，人被工作、消息、关系、计划推着走久了，最先失去的不是体力，而是感知力。你照常上班，照常回复消息，照常处理琐事，可是心里越来越迟钝。吃饭只是补充能量，睡觉只是为了第二天继续运转，连休息的时候都在隐隐担心自己不够努力。人需要一些无所事事的日子，不是为了证明休息也有价值，而是为了知道生活不止发生在忙碌里，也发生在你终于停下来重新感觉到自己的那一刻。他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别感谢刚刚曲先生的这段走心的分享。人生总是有放慢脚步的时候，休息也并不意味着原地掉队，而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找回内心的感知。当我们调整好状态，再去好好看看周遭的一切，才能够看清身边的那些美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也送给每一个愿意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我们。

愿我们可以无数次勇敢且坚定地推开世界的门，走向世界。当然，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偶尔关起门来，走向自己。小曲同学说，把这首歌也送给月如，感谢无数个夜晚你用声音安抚无数听众的心事，一朵小红花奖励你的温柔与坚定，愿往后岁月少些疲惫多些欢愉，被世间美好紧紧相拥。谢谢。曲先生说再听，感谢月如辛苦了，他说很喜欢赵英俊老师，虽然他不在了，但是喜欢他的精神，也很喜欢他的那句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他说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感染力，每次听呢我都闭上眼睛感受，仿佛歌词的画面就在眼前。这首歌同样也送给你月如。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每天晚上支持和陪伴，这周大家每天两个小时陪伴月如，大家也辛苦了。继续欢迎大家陆陆续续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吕胖胖，他说想点播一首《谁名浪子心》，然后说还有你的抖音不回复，不能多说话。啊，你说的是私信是吗？

般看私信比较少，因为我不像大连老师卖车，就他私信会那个消息及时性比较高，我这私信一般没啥，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懒得点。感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小鬼看家说晚上好，月如，我不知道你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啊？他说想点播一首魏新宇的《恋人心》，这歌我太有了，因为我之前放过。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听。欢迎秋天的落叶，欢迎婷，他说想点播一首《蓝眼泪》。纯净水说听到点的歌了，谢谢。王晨泽说立秋之后凉快了好多，今天想点一首林俊杰的《不存在的情人》。哎呦，这首歌是我上周五欠的债，我们来听这首。

心里那些放不下的思绪总会伴着旋律慢慢释怀。今天节目上半场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大家不要走开，稍后九点钟之后依旧是月如月光快递，我们稍后见。

林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吧，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正式开启了，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大家说晚上好，月如。今天想点一首《突然想到理想》这个问题，

这首歌，这首歌我好像有，我一会儿找找。聊 B 大长腿，他说：“你好，月如，第一次来，想点一首老了又怎样？很喜欢歌词。”神说想点播一首《黄昏》。Mr. S 说：“月如啊，明天就上班了，是不是提提速嗨起来呀？你想听啥你就说，只要我有，我就能给你放。”

只能说不是生活有意思，是因为热爱生活才有意思，挺赞同这个说法的。心里始终保有热忱的去面对每一个当下。他说想分享一首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日子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有收获也会有感慨。当白昼慢慢落幕，黄昏也自带一番温情。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传雄《黄昏》。

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歌，越听越上头。如果一定要用一首歌告别昨天的话，那么我就会选这首《黄昏》，把遗憾留在夕阳当中，把明天还给自己。上一时段的时候，好像吕胖胖点了一首王杰的歌《谁明浪子心》，我们来听这首。

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人生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当剩下的东西越来越少，留下的东西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凌云说，你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周传雄的青花。红哥说，想听一首走过咖啡屋。Mr. S 说，那嗨起来必须是闷啊。别说今天晚上还真是有点闷，至少我那会儿出门的时候挺闷的，不知道现在外面怎么样了，有没有点凉快的小风呢。听说想听张雨生的永远不回头。随后飞翔说，你好月如，听了很久第一次点歌，想点播一首三万英尺。这首歌，哎，今天我们换个版本听吧，我们听大头针版的好吗？

高空之上总是能够想通很多事儿，人生啊，认准方向就大胆奔赴。张雨生版的《永远不回头》。

0: 小齐同学说，张雨生版本的是《少年一往无前》，而沈腾翻唱版的呢是《千帆过后依旧不肯认输》。不管年少还是历经风雨，愿我们永远不回头。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8点到17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好嘞，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许同学说，槟城灯火阑珊，2个小时电波相伴，月光快递铸就夜色里一份独一无二的独家记忆。很快啊，今天晚上的时间还有差不多1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就要下播了。哦不对，17分钟了。天泽说 AI 兴起之后呢， AI 歌手唱的歌曲也像雨后春笋一样， AI 版的歌曲唱得好，技巧也有，但是呢唯独缺少情感。他说这也是 AI 比不了真人歌手的地方。其实不光是歌唱领域，在很多的行业领域里也是这样。 AI 呢，它可能在操作上它的精准度会比我们人类要高一些，但是在情感方面以及一些其他的方面，很多方面还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刚刚凌雨还说想听周传雄的《青花》，我们听这首《

好，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辽东人士提到了说，长春路的东行方向在石道街小学对面呢有路政施工，占用两排直行车道，目前呢只剩下一排直行和一排左转，所以导致这里呢拥堵会比较严重，也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

小鬼看家说，感谢月如的播放，听到了想听的歌，为本周收官了，下一周依旧元气满满，加油，晚安。本周收官了，我的这周也要收官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周，又有新的工作任务在等着我，所以此时此刻呢，其实特别想要放空，因为我觉得生活需要偶尔的放空，就像手机需要充电一样，放下疲惫和焦虑，让自己的思绪自由飘荡，感受内心的安宁与平静。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但每次梦中醒来才发现还是我一个。每当我拉着窗帘关上房间照明的灯，每当我看到凌晨五点墙上挂着的钟，你就像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暴雨狂风，可我还是能听到你的呼声一晚三更。每当我穿过我们曾走过的擦肩小巷，每当我看到手机壁纸还是你的模样。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十七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0度，旅顺26到31度，金浦25到30度，布兰店25到30度，瓦房店24到30度，庄河24到30度，长海25到29度。
5: 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知道此时此刻，大家的刚刚来收听节目的朋友都非常期待着。我们来分享一下8月8号辽宁德比方方面面的精彩时刻，我们来复盘，我们来回味。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关注一下天气啊，咱应该有个先后顺序啊，看一看天气怎么样。昨天呢下雨了啊，昨天呢凌晨2点到傍晚6点，市区旅顺、金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还有呢东部近海沿岸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其中呢普兰店、庄河局地呢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4毫米，最大降雨量40毫米，一小时最大降雨量39.9毫米，都是在庄河市大正镇南店村。昨天呢是忧郁的天气啊，有可能有些朋友就赶上了。那么本周呢，我是多数时间呢多云为主。今天呢就是部分地区啊，不一定到哪儿是阵雨或雷阵雨，到傍晚5点，大家下班前后的时间就转晴了。那明天没有雨，明天呢晴转多云，温度也跟今天差不多啊，今天26到30，明天26到31。当然这两天啊刮的都不是北风啊，就是东南风，那相比于之前那入秋以前的那个天气，闷热高温高湿呢11天，那还是强多了哈。那么本周呢主导风向就是东南风偏东风啊，这为主啊，多数时间呢风力比较的适中，陆地呢也就是在4到5级，受风向的影响呢，我市的空气湿度本周呢还是有抬头的，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中伏还没有结束嘛，所以本周一到周五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的，最低呢也都是在26度附近，所以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闷热啊，当然强度跟之前就差很多了，这个立秋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啊，大家呢也不要对防暑降温彻底的放松，尤其是高温时段。还是尽量减少外出的逗留的时间哈。

黄说咱们碎湾的 TIFO 在罗马尼亚都引起轰动了，是吗？因为确实不知道哈，这个外界的反应，但是相信咱们的这个 TIFO 啊，应该说是进入到世界级 TIFO 的行列当中了。你看，正如我赛前预测的那样哈，这场比赛实际上最大的热点还并不是比赛本身，我说它就是一场联赛嘛，

他们呢真是来到这儿觉得大开眼界，赞不绝口啊！无论输赢，他们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球迷文化、看台文化，包括比赛呈现的质量、内容水平，对辽宁铁人球迷来讲，也是完全形成了降维打击了。就是什么呢？来这儿见世面了。绝大多数球迷是不会出国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国内看球，苏玉湾就是首选。这就是国内球场、国内球迷看台文化的天花板。现在啊，这个天花板啊，已经上升了新一个高度。8月8号这场比赛，我们的球迷真的是战斗到底啊，全场歌声口号不停歇。我在这个录视频的时候啊，那些交通广播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这个联动哈，都发了啊。我说这本场比赛有五大亮点啊，这第一大亮点，球队发挥非常好啊，可以说全面掌控了比赛的形势。虽然说哈，因为当时这个时间有限啊，我都是简单的说的啊。你看起来它是1-0，但实际上呢，它是4-0都打不住。被吹掉的两个进球，你说的越位实际上非常的勉强。大家也注意到了，上半场18分钟我们就已经2-0了，如果这个时候2-0就直接杀死比赛了，就别提了，是吧？就剩下的就等着我们玩人浪了。但那个时候这个球啊，毕金浩就判说肩膀越位一点点的划线，那你再看传球那一脚，那球都快出去了，都快离开脚了，那一针定格也太晚了。所以这定格这一针早一点晚一点就直接决定这个球是否要吹罚有效啊！真的划线找半天，当时相信在场的朋友包括电视机前的球迷朋友也觉得不太妙啊，一定是要想制造点什么东西啊，大概率对我们可能是不利的。这果不其然啊，他找啊找，找啊找，总算找的那么一个牵强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个球好像袁秉成也碰到了，但是如果他碰到不算说这个解围啊，属于意外啊，不是主动去解围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球如果说真越位也越位啊。当然首先我觉得是不越位啊，另外呢袁秉成他那个解围呢属于主动有意的行为，所以这个球还是要看一下这周要出的这个裁判报告。当然了，这个大概率他也是会维持原判的啊，他也不会认为这个球是误判啊，他就是定针嘛，再早一点晚一点嘛。这个球我们认为啊，最起码我个人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根本不越位啊。好，阿奇姆彭那个球在现场其实看的相对来讲也比较清楚啊，阿奇姆彭是后插上，是反超对手啊。那这个球呢划线也十分的勉强，而且从角度来讲啊，并不是平行角度啊，其实也没有办法就给出一个绝对的结论啊。从观感上来讲，这个球也是毫厘之间。好，假如这两个球都进的话就3-0。第四个球在哪里呢？上半场马来莱禁区之内被对方33号吧，好像是啊，一位不知名球员啊，这个确实也不必什么享有姓名啊，报复性的非常恶劣的背后肘击头部。这个球裁判员应该明察秋毫，吹罚禁区内的犯规，而且是恶意犯规，报复性亲人。如果说这个球 VAR 介入他不介入，你看真正该他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啊，真正要有利我们判罚的时候，哎，老实了啊，歇着了。这个球要介入的话应该赛后要追加处罚，如果说当场就判定的话应该是红点套餐，是吧？那么这个球如果说也判罚了点球的话，那么就是4-0，我们还领先一个人，多打一个人。如果说我们多打一个人，4-0领先，那么这场比赛你再往下发展你可以想象吗？所以我说这场比赛我们发挥的非常好，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你不能只看这个比分，场面上比赛内容上那差距也就太大了，甚至不像一个联赛一个级别。

球队的表现。可以说辽宁铁人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的毫无还手之力，对吧？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另外呢，这场比赛之所以能维持1-0啊，除了裁判就是强行吹掉我们多个进球之外，那么还和他强行的切碎比赛有关系，频频吹哨。因为比赛当时呢，我在旁边，就是我们的国家级裁判啊，我们也是边看边这个分析啊，就是他的这个哨啊吹得太密了。另外呢，有一些判罚，当时这个裁判就表达了这么一个说法，就这个球现在都不这么判了，十几年前才这么判，就当时 给这么一个说法啊。所以确实哈，不仅仅是这个哨吹得太密啊，这个让比赛变得非常的不流畅，还有呢就是这个哨双标，就是这个尺度不一，对我们的很紧，对对方很松，一吹哨就是我们犯规，辽宁铁人的犯规相对较少啊，当然他必须犯规啊，那名正言顺呢，他该吹得吹啊。所以从尺度上来讲，哎，确实就是裁判员在极度的保护这场比赛不要变成一边倒的比赛啊，这个也是煞费苦心啊，最终啊也是实现了啊，就看起来就是没看球的啊，包括这个外地的球迷啊，这啊1-0啊，这不是太精彩啊，应该水平差的不大，差大了，对不对？就像这个什么辽宁铁人什么球迷情报站那个微博写的，就是球迷文化，就是像一个什么摔炮和这个烟花的距离，那差太大了啊。雨水禅心说，我感觉啊，裁判也是啊，故意是维护德比战的气氛，不能早早的失去悬念啊，会有隐患事情发生啊，是吧？这个球吧，就是在毫厘之间，毫厘之间啊，所以你只能说裁判员比较较真啊。当然这个 VR 就这个球要研究这么长的时间啊，煞费苦心啊，确实，这我们也行啊。这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辽宁铁人啊，他扳平了比分啊，如果说啊，对，因为我们就1-0了，到最后时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1-0根本不保险。说实话，2-0也是个非常危险的比分啊。2-0，你比如说领先到60多分钟、70多分钟，哪怕85分钟，他扳回了一个球，就很有可能再打回一个球啊，士气正盛。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赛前的这个巨型的 TIFO。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它赛后营造这种气氛，那么会下降很多啊。待会儿我们有空要说一说这个剧情的 TIFO 啊，是吧？所以在赛后，其实大家讨论的热点啊，这并不是什么比赛本身，比赛就1-0，但是我认为其实比赛很精彩啊，我们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啊。我说第二点，我就是裁判了、啊，裁判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视频当中也规避掉了啊，就是说球员是稳住心态，即便裁判这么判啊，但是球员稳住心态，我就当时就因为编辑嘛，就是一句话带过了啊。第三个呢，就是斯坦丘主客场双杀进球全都是他完成的啊，德比英雄斯坦丘带动全队啊。第四大亮点就是我们从始至终的加油助威，赛前呢虎啸啊，这个辽宁铁人的死忠球迷团队，可能有人表达了，就是说，咱们苏玉湾啊，不是120分钟都在唱、都在跳、都在呐喊助威，这不废话吗？人呐、啊，他不是机器，对不对？他要休息的，而且你就是90分钟一直在那蹦跳唱，没有意思啊，叫留白啊，就无论说是体育还是艺术都要有留白啊，那么就有对比嘛。如果说你一直在用大声的在这助威啊，你就习惯之后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当你在停顿之后，是吧，你有强有弱，有快有慢，有高有低，不仅仅助威，所有唱歌所有的表达包括朗诵都是一样的啊，一定要有对比，一定要有留白啊。大家再去看，就是你去诺坎普看一下啊，你去这个马德里你去看一下啊，包括你去圣西罗，这个伯纳乌都是什么呢，像歌剧一般，他们的加油助威方式，他们的这种演唱方式

家的艺术啊，那种节奏感的掌控啊，全场整齐划一的歌声，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只能做到南北看台的歌声，所以在这球迷的这个助威啊，球迷文化上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们主要是南北看台，人们说南北看台交相辉映嘛，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我们肯定做不到从始至终，但是我们两个看台通力配合，北看台对不对，兄弟们累了，南看台兄弟们顶上，对，因为呢一旦我们休息了，这场我们还真不能休息，我们休息了，对方八个看台啊，我们这次给的最多八个看台，他们可逮着机会了，我们一点机会也不给他，这就是德比，这球迷文化的对撞，我们不要让他的声音在苏玉湾露出，所以南看台继续压制，南看台累了，好，北看台再顶上，轮番上阵，所以我说南北看台交相辉映啊。第五大亮点就是我们 TIFO， 待会儿说，好吧？就咱先说到这儿，再听会儿歌，再歇一歇啊。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佳薇，他的一首新歌。李佳薇啊，这个演唱实力完全的是，我觉得是比之前还要再升一个档次啊。确实，尤其他的现场令人印象深刻。这首歌呢是为古装剧《花开锦绣》演唱的插曲，叫做《无归》。李佳薇呢这首歌呢收起了一种强悍的高音，比较的克制，诉说着这种绝境之中的挣扎和坚守。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无归》。

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全新的单曲叫做《乌龟》。李佳薇越来越全面了，以前唱歌呢，她急于表现自己，所以从心态上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她想要立即被别人看见，想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但现在她已经不太需要了，她可以有耐心的，她知道大家也对她有耐心，慢慢的看到她更多的闪光点。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看李佳薇的现场，真的是很过瘾啊，非常过瘾。ID 说连胜街从长江路到长兴街施工，连胜街啊，长江路到长兴街施工，现在走不了，大家注意一下，进行绕行哈。谈谈台说昨晚东北超呼和浩特差不点给沈阳赢了，大连都会榜首的机会来了啊！实际上呢，在常规赛的部分呢，我们进入到前四就可以了。这个排名啊没有那么重要啊。当然，下一场比赛啊，我们对阵呼和浩特其实也很危险，对吧？呼和浩特队就证明实力也很强。他们最后这两场比赛可是吹胡子瞪眼啊，是吧？昨天都差不点给沈阳赢了，那下一场比赛说一晚啊，这也就是绝路了。所以我们是宝啊，他们是冲。开出老梁说，周六比赛你还漏了一大看点，就是在开赛前，咱们数一万六万球迷齐声大合唱王小拓的《捍卫主场》这首歌，这绝对超燃，在打中超的所有的球队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球队这样做过啊！每场比赛赛前，我们其实都唱这个歌，都大屏幕播放啊，不仅仅是这场啊，当然就是每播一次，球迷对这首歌就更熟悉一些啊，可能跟唱的球迷就更多了。王新崇说，就凭央视转播这场比赛，说明我们大连英博球队的含金量绝对值得全国观摩学习啊！对，这是我们啊，自己要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斤两轻重，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当时喊亚洲第一魔鬼主场的时候，有些臊得慌，因为咱大连人啊比较实在，咱大连人往往有一说一啊，他不加零啊，有的就愿意就是往大的说，实际上咱真有啊，但是咱不敢往外兜了，咱真的呀好好的去营销一下，咱这么好的地方啊，有这么好的文化，有这么好的资源，是吧？就是让全世界看一看。我跟你讲，这个礼拜你慢慢来啊，国外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去传播我们这场比赛的 TIFO，真的，这个影响力会慢慢的铺展开来。我说这个 TIFO 会永载史册嘛？进入到世界顶级球场序列啊！与你同在说，很久没看球赛了，八号看了辽宁德比电视转播，个人感觉啊，比赛过程激烈有余，精彩不足，看台上轰轰烈烈，草地上坑坑洼洼啊，转播画面泛白刺眼啊，技术业余。你看，就是我们还是，确实是也有短板啊，也有需要进步的地方。其实草坪呢这个问题啊，我也不用过多的解释啊，因为它也比较的复杂。那么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香港的启德，这也是专业球场，也是新建球场，比我们苏伊万还新。你看现在热身赛那几个队在那踢的，那个草坪质量还不如我们啊。啊，接着我们拿出一点时间啊，我们说点别的事儿哈。因为这两天大家肯定是要解渴啊，就西瓜吃的比较多。我跟大家说，这个西瓜要是没吃完怎么办？这隔夜西瓜啊，有没有这那么多的细菌啊？因为之前有说隔夜西瓜一口的吃下8400个细菌，这个还挺详细，是不是真的？哎，别慌哈，人体肠道内啊有上百亿细菌，所以8400你不用害怕啊。那么一项实验显示啊，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呢，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啊，就是说这个西瓜切开之后呢，切面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呢趁新鲜吃，这没错啊。那这个储存不当呢，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我们还是要记住几个要点啊，就切西瓜的这个之前啊，要洗刀洗砧板啊，别跟这个切生肉的刀混着用，吃不完呢裹保鲜膜马上去冷藏去啊。
别在室温放置超过16小时，现在放一点都不行啊。建议吃之前啊，切掉表面1到2厘米，啊，发酸发软的直接扔，别舍不得啊。包括尤其给孩子吃啊，看到表面的不好的就别给吃了。不仅仅是西瓜嘛，夏天嘛，高温高湿，就食物更容易变质，啊，所以说呢，看起来平常吃的食物，要是可能吃不对的话，还是诱发疾病，所以尽量不吃隔夜食物啊。明天再跟大家说几个啊，关于这个隔夜食物该怎么办啊。简情人不知说，恭喜大连三杀铁人，可为单杀英博双杀。这个辽宁铁人这个赛季啊，就是既定目标没完成，说实话啊，目标就是争冠，目前看来呢，没有什么希望啊，争冠这个目标是落空了。然后呢，在德比也被双杀了，甚至连对我们的乙级球队都输球，所以确实是令人很诧异啊！我相信最乐观的大连球迷也不会想到，今年大连这两支队能够对辽宁铁人队在德比战实现三杀，确实比较意外啊！当然，现在这个结果，今年最起码到现在为止，那今年我们是赢，明年再说明年的事儿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是张远在周末的歌手2026，这个是他是当时冲刺赛哈、啊，冲刺赛的时候翻唱的《别怕我伤心》啊，致敬他的偶像张信哲。这个编曲呢也是巧妙串起了过火不要对他说啊，用钢琴和弦乐缓缓烘托气氛。我们来听听看张远这个版本的《别怕我伤心》。Thank you.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又是新一周的开始。那么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首先是长江路连胜街交汇处，在连胜街路上有事故发生，有这个施工在进行。那么连胜街的这个施工，上个时段呢，我们看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是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连胜街上有施工，目前这个施工呢已经延续到了长江路，从长江路开始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兴街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呢是缓慢通行的一种情况。目前只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啊，只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选择连胜街路段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去往长兴街五四广场方向只剩下最左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见军杰，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十七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0度，旅顺26到31度，进步新区25到30度，普兰店25到30度，瓦房店24到30度，庄河24到30度，长海25到29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来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啊。那么这两天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刮东南风，温度呢也几乎是一样的。今天呢是26到30度，明天26到31度，这种情况呢还是空气湿度相对大一点啊，这个潮湿闷热。本周天气呢相对来讲比较的平稳。那么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还会持续，当然跟立秋之前啊是没有办法比的啊。今天呢还是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也许会稍微能缓解一下暑热啊。本周基本上都是这样啊，相对稳定一些啊。好，来关注一下大连市交通运输局最近呢发布的公示，拟调整3条公交线路。大家关注一下，首先是523，那么拟将523路大连海洋大学这个上课车站向西北要迁移500米啊，在这个站点啊，那么调整原因是保障运营安全。811路拟调整内容是将海运街至海达街这个路海达南街路啊，由调整为海运街海达南街通行。那么原因呢是由为海达北街海顺街啊，那么取消杭三物流中心海顺街东站，那么增设海达南街北车站，那么这个是道路通行顺序的调整啊。另外呢，908路要调整呢，是你将908路往复行在华南国际商城站和博雅中学站之间，要增设华南广场站，那么是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如果说呢，你有建议或者是意见呢，可以向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反映，书面或者是邮件形式啊。那么这个公示期啊是5天。那么一直到8月12号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查询一下这个消息啊。另外呢，微信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就是撤回也可以撤回啊，因为就是你撤回的消息啊，这个在聊天记录当中能够看到的啊，哎，这怎么撤回了？就是撤回这个提示词你也可以从页面里删除了，彻底做到无痕啊。这个功能啊逐步覆盖 iOS 和安卓端用户啊。那么发错消息之后啊，2分钟之内你长按消息可以撤回，那么撤回后5分钟之内呢，你点重新编辑，原内容会回到输入框，你改好了也可以重新发。那么如果你连续发了好几条错误的消息，你不用一条一条撤，你长按其中一条选择撤回发送，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就一键打包就销毁了啊。比如说好，你在群里让你点视头像看一下，哎，不小心拍到他了啊，那么你2分钟之内长按那下拍一拍也可以撤回啊，而且拍一拍撤回呢，对方也不会有任何的提示。另外呢，发送文件也是啊，你长按也能撤回。

3小时之内都来得及啊。 Word、 Excel、 PPT、 PDF、 压缩包也都可以啊。另外呢，如果照片比较重要的话啊，你可以用什么呢？用通过文件来发送啊，不是单独传啊，啊或者那开热点这种啊。好、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周末啊，歌手2026歌王之战，齐豫、胡彦斌、张远、万妮达、尤长靖、窦靖童、艾略特、詹姆斯雷啊，七位歌王候选人。那么本次歌王之战呢，分两轮，第一轮的帮唱排位赛，七位歌王候选人呢和帮唱嘉宾合作演唱啊，那么听审进行7选3投票。那么第二轮呢就是独唱排位赛啊，跟之前的这个赛制都一样啊，七位歌王候选人呢分别独唱演绎，然后呢7选3的投票，最后综合两轮成绩啊，叠加月度加权得出本季歌王啊。这个是它相当于你把之前的成绩也要加到总决赛啊，综合来判定。那么最终呢，胡彦斌拿下本季歌王，齐豫第二，万妮达第三啊。这个也并不意外，因为胡彦斌在本季的成绩呢相对来讲啊，是拿第一的次数是最多的嘛啊。他说呢，这个奖杯属于每一个勇敢热爱站在舞台上继续歌唱的歌手们，也感谢那些犹豫但没有放弃的日子，希望每一个坚持不懈的朋友都可以有收获。在歌坛奋斗这么多年啊，拿到歌王殊荣啊，实属不易。另外呢，本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官宣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中午啊，披荆斩棘2026，这是男明星的顶级盛宴了，这是啊，官宣了28位艺人阵容，其中包括邵兵、孙楠、刘畊宏、满江、郭晓东、李光洁、小沈阳、余文乐、欢子、王传君、张瑞、曹俊、王啸坤、阿云嘎、叶润泽、张彬彬、艾热、陈若瑄、王以太、王鹤野、唐九洲、曾辉、姚晨、米卡、管家陈、严安、张卓尔和邵子恒啊。邵子恒呢是邵兵的儿子啊，父子齐上阵。那么现在啊，他有一个滚烫指数榜，这投票呢昨天中午12点已经在芒果 TV 正式开启了啊。那目前领先的是唐九洲，都超过10万票了，这是粉丝投出来的啊，确实粉丝是真卖力气啊。那么这个投票啊仅限芒果 TV 会员啊，咱们大连的观众朋友啊，我呼吁大家给满江投票啊，因为满江给我们大连啊，其实确实是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啊，东北超上一场是吧，不谈报酬啊，倾力而为，绕场一周演唱的阳光下是吧。那么现在满江重新归来，站在顶流综艺舞台上，我们应该为他打 call， 为他加油啊。所以有芒果 TV 会员的朋友可以为满江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都要交给大家比较瞩目的这个辽宁德比啊，方方面面的内容。那么辽宁德比啊，我们1-0这个比分呢不能够反映全貌是吧，实际上比赛内容我们是全面碾压了这个对手，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而且我们打进了2个球被取消，那么这2个球的判罚实际上就在毫厘之间而且我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另外呢，禁区之内马来莱被对手击打后脑勺这个裁判也毫无表示等等等等吧，包括不断的切碎比赛不断的进行双标的判罚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心态这个都不重要那么过去的8轮联赛啊其实呢徐正元接替李金宇这场球队之后，成绩有明显的起色，他们赢了5场，拿了16分。所以赛前我们的对手还是呢有针对性的研究，还是非常的重视的那么同一阶段呢，我们的成绩是3胜2平3负，计11分成绩是不如对手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是有62075名球迷到场，那这也是今年第6次我们迈过了62000人的大关。本赛季迄今为止呢，我们的主场上座人数超过62000人达到4场，超过60000人达到9场，这个呢在中超上座人数排行榜前10位占据到7席。那么已经进行了11场主场比赛，单场上座人数全部排在中超前14位能够与之比肩的另外3场呢都是中超的焦点赛事分别是京沪大战、上海德比，还有上海申花和成都龙城的比赛。那么本赛季苏一湾还进行的有2场东北超常规赛，上座人数也都超过62000。

那么其中大连和沈阳场比赛，现场球迷人数高达62826人，是创造了遂湾的上座记录。所以啊，真的是亚洲第一魔鬼主场，当之无愧啊。大家呢不要不好意思说，我们就是亚洲第一啊。那么赛后啊，主教练李国旭，他有一番表达哈，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呢，很高兴能在主场赢下这个德比战，1-0的比分呢，其实比赛很难说精彩，但就是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结果很重要。在这一周的备战当中，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其实球员背负了很大压力。当我们坐着大巴来到了苏维湾门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球迷放的烟火，当我们看到那个蓝色的烟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一切，我们来这儿要干什么。球员也要用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去证明他们值得赢得今天晚上的比赛。当然了，我觉得这场比赛赢了，我要感谢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的人。比如我们在周四来采场的时候，我看到北看台为了这个 TIFO 在彩排，我想说这就是一个缩影，这就是现阶段大连的一个精神，大家在这个时候非常团结，所以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然了，我们接下来也有一周三赛，回去我们会好好的调整，打好我们的比赛。哎呀，这个一个赛季我们大连英博双杀辽宁铁人，另外呢，我们身处中乙的大连可为，那么也赢了对手，所以大连足球一个赛季三杀，这个确实是啊，你能想象吗？相信很多朋友并没有这么乐观，但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啊！但球员入场的时候呢，全场球迷共同完成了震撼世界的四面台的整体 TIFO。这个主角呢是十号斯坦丘，那么他在球迷心中，人送外号“罗马尼亚魔法师”，技术精湛，传球出神入化，啊，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改变比赛战局。他身穿的这个黑色的魔法袍，啊，代表他掌控比赛节奏，运筹帷幄，手指捏着悬浮的足球，啊，仿佛施展魔法操控皮球，也是象征他高超的组织调度能力。身披十号英博战袍，球场核心，中场大脑。当然，有人解读为那是1-0，两场比赛都是这样啊。两本红色这个战术宝典啊，他的阅读比赛、谋划进攻、中场指挥官啊。其实很多细节，包括那英文写着这个辽宁沈阳图书馆啊，也有比赛的日期，就是之前我们赢的两场啊。身后呢，这个海鸥还是鹰。就是这个 TIFO 有意思在哪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理解，啊，这就有点像一些电影，啊，实际上呢，导演呢，他的这个艺术构思，就是让大家呢发散性的去想象，大胆去想。有些的你的解读，可能导演他也不是这个意图，但是你这个解读呢，从你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也蛮有道理，好像也很有意思，就可以啊。它不是直白的 TIFO， 它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嘛，啊，所以大家认为那是海鸥呢？还是鹰，有人说是一直赢，所以也很有意思这种解读啊。当然，这个海鸥也是大连标志性的意象啊，代表我们足球城嘛。就说我们这个 TIFO 啊，就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呢？首先在国内啊，就已经是没有什么可比性了。我看在网上有北京国安的球迷就觉得，你们至于这样吗？你就举个 TIFO， 你主持人在那絮絮叨叨的没完了，说那么多话。还得分1、2、3、4步，有点磨蹭。我们当时唰举起来全场，那我们那个多壮观啊！对，北京呢，当时主场新工体，2025赛季京沪大战，它全场的这个 TIFO 也非常漂亮，主题是巴比哪吒，北京城啊。但是它那个是纯平面的翻牌拼图，所有的这个画面靠的是球迷手中的这个彩色卡纸，这个举起来啊，它是静态同步展示，一瞬间就全部举好了。他们都是这样的，

0: 那必须的呀，阳光都讲一早上了，是不是？
1: 今天呢是8月10号星期一，又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了。首先来放眼看一下路街的通行状况。首先在6:56呢，大圆就发来信息了。
0: 大圆说到的是中山路啊，是往高新园区的方向，黑石礁酒楼的这个位置是有两辆车呢出现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右侧的车道，还有一辆车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有轨电车的入市区方向。哎呦，这两辆车这太耽误轨道车辆的通行了。
1: 中山路现在西行去往高新园区方向，
0: 是
1: 啊，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呢，这是波啊，拍了照片要提醒一辆车，说这台车呢，后方的刹车灯啊，一个也不亮，好几次啊，就是差点追尾。
0: 这是辆大货车啊，
1: 这是130的一辆货车。这车厢确实有点太脏了啊。这是辽 B361FV， 辽 B361FV 啊，确实你这后方啊，本来刹车灯就不明显啊，也没有什么高位刹车灯可言，
0: 还这么埋汰
1: 啊，然后一个都不亮，
0: 是
1: 这车就剩下能跑了，是不是？
0: 对呗，注意了注意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苦无说到的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金三角的上桥口附近最内侧车道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大海啊全是水，还说小旋风组合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哎，作为大连人就喜欢大连营。
0: 哎，我们都一样 啊。
1: 还有这个川少啊，发来好几张照片。
0: 哎呀，川少你这花换的哈，可真是特别的经典和精致啊。
1: 还有车里面还挂上了这个小紫金葫芦哈，
0: 蓝葫芦。你真是有点要收了谁吗？
1: 还有说周末呢现场去看了一下英博的这个比赛，真的是感觉现场热血沸腾。
0: 对，
1: 还购买了英博的咖啡色的那个周边小熊。哎，
0: 所以说呢，新一周启程的鲜花，哎，继续要搭配一下蓝色雏菊。哎，代表着啥呢？就是你看仪表台的咖啡色小熊是说温情相伴的。后排的窗帘左右两侧呢增加了蓝色的葫芦和铃铛，蓝葫芦垂这个垂挂哈，铃铛是随风叮咚回响，花香与林荫这个伴随着每一趟出行，也要恭贺球队本周赛场取胜，祝愿路途通达平安，愿大连英博是越战越勇，足球城的热血不息，我就喜欢大连营。
1: 哎，
0: 你要把这个蓝色葫芦啊换成那个足球，
1: 这开启新的一周美好的旅程啊。还有这个程序说，老高啊，周五你没来，他俩给你的曲库都翻出来了。
0: 哪只是周五呢，周六周日我俩同样在翻呢。
1: 我的曲库他俩同样拥有权限啊。
0: 霸气嚣张今天过生日哈，说能不能也祝祝我生日快乐呀。这个上周六的时候，就把老高私藏版的生日快乐歌送给了8月8号过生日的小伙伴们
1: 啊，就是那个18秒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经典的
0: 生日祝福歌，还有海豚
1: 音呢啊，对。潘帕斯还说了，哎呀，那天我确实在现场啊，这个 TIFF 起来的时候，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太震撼了。
1: 作为一个大连的球迷，真的我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好。还有飞侠给我们反馈哈，黑石礁的这起交通事故目前的交警已经到位了。黑石礁的这起交通事故啊，提醒大家再次注意。
1: 好嘞，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好，领先提示呢，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走势变化。其实本轮的计价周期啊，是从8月3号就正式开启了。那么这个周期开启之初呢，国内油价仅有大约每升9分钱左右的下调预期。
1: 嗯。
0: 那么随后呢，8月3号、4号啊，国际原油连续两天呢，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挫。那么带动国内的油价预估下调幅度连续4个统计日持续扩大，直接进入到大幅的下调区间。最大的预期降幅呢，现在是达到了每升突破了3毛钱。
1: 但是呢，近两天啊，国际油价又迎来了反弹上涨。
0: 哎，
1: 原本持续扩大的下跌幅度已经止住了，后续存在的是跌幅收窄的可能性。那么按照哈8月9号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的成品油预估下调幅度达到了

0: 每吨390元，预计像今天周期的第六个工作日，汽油、柴油预估下调幅度会小幅回落。
1: 嗯，
0: 汽油下调每吨是385元，柴油下调每吨370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是每升将会下降3毛1，95号汽油每升下降3毛3，0号柴油每升下降3毛2。下一次的油价调整时间是8月14号的24点钟。
1: 嗯，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因为、国际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方现在呢也是经常有变化，
0: 哎，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啊。
1: 哎，还有这个 SC 勾说星海二院怎么了呢？排队半小时愣是进不去呀、啊！啊，6点50分我就到了，真是啊，排队进不去，急死人了。那一看你对这个星海二院还缺乏了解啊，每个周一好像都是这个节奏啊。
0: 嗯，你要是进他那个停车场真是特别难进，要不然这周边停一下啊，
1: 嗯，
0: 然后步行到他的医院去就诊。
1: 哎，
0: 还有米妮的黑骑士说了，这谁能受得了，你就说吧、
1: 嗯、
0: 啊，你这还是咱大连洋气。
1: 对呀、啊、
0: 你这也是在现场吗？还是通过看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看到的？
1: 嗯，他应该是看到这个直播是吧、
0: 哦、
1: 还是
0: 这在车载上，你看在线电台的时候就显示的这个背景
1: 啊、
0: 你咋整的呀，这个米妮的黑骑士挺酷啊。
1: 他已经把这个 TIFO 设置成自己的一个背景桌面了吧？
0: 是的
1: 啊，那确实你说大连呢，要不说就整那个狗长鸡就啊洋事儿吗？只要一给机会，那必须是癞蛤蟆穿坎肩就露他一小手，是不是？
0: 水平真挺高啊。
1: 另外呢，这个芋圆波波茶也说啊，东方路的出市区方向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嗯，
1: 东方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在交房信息高中对面这个位置有两车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你看王猛哈也是在咱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边看到了阳光，哎，然后呢在现场发布的赛事几大亮点，做的一个解说，说了这也是咱的骄傲啊，咱大连交通广播的骄傲啊。
1: 对，最后呢这个比分是定格在了1-0，我们拿下了这一场关键比赛的胜利。
0: 是的
1: 啊。然后大江也说，如果去二院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这个车啊停到对面呢，这个星河街，然后呢就停星宇街哈，就停到这个圣亚门口，那不是有立体停车场吗？啊，
0: 但是收费相对高一些。
1: 那你就看你是在乎这个收费呢，还是啊在乎你的时间呢，对吧？要不然你就远端停车。其实到这个星海二院啊，你坐轨道交通或者坐公交车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啊，之前我们还做过一个比喻，你说这个地方排队，那医生现在他进去他也费劲呢啊，你说是应该让医生先进呢，还是应该让患者先进呢？
0: 患者都到了，医生还堵在道上呢。
1: 那医生没进来呢，那谁给你看病啊，对不对？
0: 再来关注路面情况啊。吴雪说到的是武昌街，武昌街这个点位呢右转到解放路，现在呢是被违停车辆占道，一直是到红绿灯的位置，右转的车辆都在左转车道通行，那么左转灯呢也就10几秒，严重影响了左转车辆的通行状况。
1: 嗯，还有这个少年问一下，说老高，你说南京的天气和大连天气比怎么样吧？
0: 老高你觉得呢？
1: 上周四周五我到的南京，
0: 嗯，
1: 那时候说实话南京比大连凉快。
0: 就大连正好这两天最热的时候。
1: 嗯，但是呢这几天听说了大连也比较凉快了啊，因为风向转了，是不是？
0: 是。
1: 哎，
0: 你从大连到南京避暑了，然后又从南京回大连做到了真正的避暑了。
1: 要想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哎、
1: 稍后呢一起来了解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首先来看一下本周啊，我市多数的时间里面呢还是继续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呢白天部分地区呢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长时间外出啊建议大家携带雨伞以备不时之需。此外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我市上空呢云层增厚，晚些时候呢还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雨量可能偏大一些，有外出计划朋友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嗯，风的方面呢，本周我市主导的风向 向是以东南风或者是偏东风为主的，多数时候风力较为适中，陆地是在4到5级。受到风向影响，本周我

0: 空气湿度又有抬升的苗头，再加上呢，目前是中伏尚未结束，周一到周五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均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也多在26度附近，因此啊，闷热感将会再度来袭。虽然说强度不及之前的酷热难耐，但是大家也不能对防暑降温彻底放松。
1: 好，继续来放眼路况信息。行者说呢，红旗小学门口出市区方向两车追尾了，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啊。
0: 嗯啊，然后兔子不吃草也给大家来支招呢，说要不然你把车停新海广场那附近，停一天按次收费嘛，10块钱。
1: 对对对，它是不限时的。
0: 对，然后你就打车去医院。
1: 啊，
0: 大江说那就是剩下对面的那个车位哈，一天也是10块钱。
1: 这都属于按次的。
0: 哦。
1: 啊，10块钱你可以停一天。
0: 嗯。
1: 然后这个梦也说，想白天呢进大一二院停车场啊，你得在6:10之前。我的妈呀，太早了吧。说要不然的话呢，4:30以后那就是晚上了。
0: 对。
1: 啊，说中间这段时间，那你要想排队进停车场，你就得喝出来时间。
0: 是。
1: 啊。
0: 还有啊，皮猴爸说了，红旗西路西行方向就是红旗小学门口，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
1: 嗯，
0: 哎，这个节奏还挺符合周一早高峰的啊。
1: 嗯。还有顺和说，东北快速路的入市区，从焦金山隧道现在开始出现了缓行啊。
0: 嗯。
1: 哎，漫步人生路也说了，那10块钱一次，那不是属于论天收的吗？
0: 啊，
1: 你就没事的话走两步呗，没病走两步呗，对吧？
0: 有的时候咱们开车出去的时候吧，就是觉得我就不想走那两步。
1: 嗯，
0: 我就想近端停车，越近越好，一步不想挪。
1: 嗯，你咱也不能说就是属那老母猪的，就得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是吧？你得多几个选择。
0: 是
1: 啊，到时候你看啊，你是属于啊时间宝贵呢，还是属于呢你在乎这个少花点钱啊？你要是有的是时间啊，那你就排队等，是吧？
0: 反正就不能既要又要还要，是吧？
1: 嘿。哎，浅情人不知说，我跟你说哈，二位主持人，那天我在下边采访拍照那个大 Tifo， 那也太瘦了，真的。也跟咱主持人阳光的现场聊了聊，那真的是震撼的。不光是大连呐，不光是全中国呀，那就是全世界，对吧？就放眼就是整个 international 的话呢，它也是很少有的，对吧？
0: 这是全球顶级的 Tifo 之一了。
1: 哎呀，没谁了，天花板了。
0: 嗯呐。再来关注一下啊 ，Sophie 说到的是，可不是嘛？就说到天气的时候嘛，人家上周啊上北京出差，
1: 嗯，
0: 就感觉北京也比大连凉快呢。
1: 嗯，关键这不是属于这个风不太正经吗？
0: 啊，哎呀，长久啊，还问个问题，
1: 嗯，
0: 说你看哈、啊，我呢是在小卖部啊，
1: 嗯，
0: 我给媳妇儿买个包，挺好、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老婆呢问我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这私房钱搁哪来的呢？嗯，你第二就是你要不给我买包的话，你这个钱你到底想干啥花呢？
1: 这不是好长时间攒的吗？咋这样事儿的呢？
0: 能给支个招啥的
1: 啊？你就把我的话呢带给你老婆，你要这么问的话呢、啊、下回你就别想包的事了啊。
0: 咱就问问是不是包你满意了、
1: 嗯、
0: 这都平时从自己口粮当中省出来的呀。
1: 咋的，给你买个包是属于对你好了，对吧？
0: 你就这事儿啊不能细抠。
1: 嗯，那不是说我变傻变愚了，或者是做贼心虚了，对不对啊？能不能给一些老爷们生存空间了？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某某说了，昨晚哪们都开空调了吗？我寻思吧，立秋了就没开。
1: 嗯，
0: 好家伙的，一家三口半夜都热醒了，伏天还在啊，他不以立秋节气为转移，确实是这样的。我也寻思立秋了之后哈，今是他那个小温度啊，那小风啊，嗖嗖的、嗯、就别开空调睡觉了，半夜热醒好几回呀、啊、也都热冒油了。
1: 所以那个立秋啊，它只是一个节气、
0: 哎、就是身上变凉爽了
1: 啊，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
0: 哎
1: 啊，要是真正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秋天，不是告诉过大家吧、
0: 嗯、
1: 春夏秋冬一年呢，在气象学意义上怎么去判别四季呢？你就记住两个温度值、
0: 嗯、
1: 就是10度和22度。那么到了秋天啊，也就是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都 低于或者是等于22度，那我们才能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
0: 现在还不是，现在还是夏天。
1: 现在最低温度都是26度呢，
0: 对，还是炎夏。
1: 还有这个军说啊，双台沟这个位置啊，信号灯不亮了。现在呢，交通秩序啊有点混乱啊。
0: 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反馈哈，现在呢，这个西海广场周边的停车费涨了，不是刚才我们说的10块一天了，是20块，你随便停一天。
1: 真假的？说涨就涨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巴拉蹦，
1: 巴拉蹦，巴拉松松松。好了，一起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啊，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菜单主讲的内容有哪些。最近呢，这个台风确实也不太正经啊。
0: 是。
1: 一个还没等走远呢，另一个马上接上溜了。
0: 对。
1: 最近这个台风呢，白海豚啊，又来了。据说生命史呢，即将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看来这个威力呢，也是不容小觑。
0: 对，这属于超长台风考验防灾体系啊。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视频，也关注到它的这种极端的肆虐性。我们要学会提前避险，持续关注预警，才能守护住安全防线。
1: 哎。再来关注一个细节，就是生活当中我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个东西啊，就是手机肯定是有的吧？
0: 有啊，
1: 有手机必有手机壳，
0: 那必须的，我是个仔细的人、
1: 而且手机壳还得是常换常新，对吧？一台手机可以配多个手机壳，
0: 你关键是那个手机不能常换呐、所以手机壳换完之后，你就像拥有了一部新手机一样，
1: 换个心情，
0: 对呀、
1: 换个外表，换个包装，
0: 是的
1: 啊。但是最近呢，央视曝光了，据说有医疗垃圾已经流入到了手机壳的生产链条当中，恐怖不？
0: 这玩意儿能用不？
1: 啊，所以廉价贴身好物可能会暗藏健康的陷阱。选购呢多一份留心，就能够远离有毒有害物质长期侵害。
0: 一会儿得重点关注一下。
1: 今天不妨给我们晒一晒啊，你都选择什么样的手机壳？你说手机壳是什么颜色的、什么样的啊、什么款式的？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呢渗透出你这个人的性格，还有呢爱好，还有呢你自己的一些小心思。
0: 哎，我就喜欢那种硅胶手机壳
1: 啊，
0: 因为觉得它手感特别好
1: 啊，软软的，另外减震也比较好。
0: 是，你说这种是不是就医疗垃圾呀？
1: 尤其是那个看上去啊像硅胶的这样的东西。
0: 对呀，
1: 如果要是你看到它的这个材料啊或者产品说明里面不能够严格保证的话，一些医疗垃圾主要可能就是流入这样的生产链条，
0: 得小心的了啊。
1: 另外呢，夏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啊，到哪儿呢咱都离不了消费嘛。
0: 是。
1: 吃住玩游购娱。你说你哪样能离得了花钱？提到花钱这个事儿啊，最近又有一个旅游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非常有代表性。
0: 是的。
1: 在新疆的伊犁。150元车上的住宿费，就这个事儿，现在整个事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哎呀，到酒店说是没有房间了，
0: 对，
1: 没房间之后呢，然后几个人呢睡在自己的车上，睡在自己的车上反被酒店收了150元的车上住宿费啊。那么睡在自己车里被收费，到底是酒店的行为还是游客他们主动而为之呢？是做局宰酒店还是酒店收费不合理呢？现在这个方案一流出来之后呢，谁才是这个事件真正的受害者呢？
0: 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关注一下啊。旅游消费需要双向守规，那么商家明码标价，游客客观维权，这样才能够守护文旅市场的良性信任。
1: 哎，现在有很多事儿啊，一开始我们觉着这个观点大家都是一边倒。
0: 对呀、
1: 但是
0: 这个事儿我刚当时看完以后可气愤了。
1: 结果这个事情的全貌一给你呈现出来啊，原来是有些就被断章取义了。 啊，马上就会出现戏剧性的反转。
0: 是的，是的，嗯嗯。
1: 但是现在有个什么事儿呢？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啊，所谓中国游的三件套，现在又刷新了。
0: 是的，关键词呢已经是变成了精神 SPA 了、嗯、啊。入境游目前有三件套的迭代升级。
1: 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这是咱们中国证明真正哈打动世界的，那就是根植本土，可沉浸。

0: 真实感受的中国文化与生活呀。
1: 啊，作为一个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爆发式增强啊，还有高强度维持久，生成仅48个小时便飙升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
0: 嗯，
1: 啊，巅峰的风速呢更是达到了每秒65米啊，风力达到多少呢？17级以上。
0: 所以不容小觑它呀。
1: 咱那个风力哥怎么说的，就是11、12级你在陆地上很少见，你都看不着。
0: 对的
1: 啊，都是海面上才有，这倒叫17级，我的天，成为了2026年今年的第二强台风。
0: 嗯
1: 啊，超强台风的状态呢持续了5.5天，强台风及以上的强度呢累计维持了9天。
0: 嗯，
1: 强度波动小，破坏力持久，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0: 嗯，是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环流体量庞大，风雨的辐射范围非常广。
1: 嗯，
0: 七级风圈半径420至450公里，整体的环流直径达到了1300公里。那么受它的影响，东海海面会出现连续3天以上的大风，华东大部分地区将会大范围的迎来暴雨。
1: 嗯，
0: 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600毫米。
1: 你看今天早上我就看到这个视频，
0: 是
1: 连上海，
0: 嗯
1: 啊，很多呢外地游客都必去打卡的那个武康路，现在都是一片泽国呀。啊，气象部门呢也预报啊，台风呢在9号夜间到10号，就是今天的凌晨，
0: 嗯，
1: 将会在浙江至福建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呢能够达到13到14级啊，这个强度那基本上也是属于那个瓦片什么的哈，房顶的全都给你刮飞了。
0: 嗯，
1: 后续呢渗入到内陆，波及到呢10余个省份。
0: 是的，也真是挺强的哈。嗯，然后各地呢目前已经是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及以上的应急响应，沿海地区停工停课，渔船要回港避风，内陆提前排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专家也提醒了，超长时效的台风路径变数少，风雨持续久，民众需要持续关注预警，远离海岸山区危险区域，做好积水还有大风防范呐。
1: 这个千万不能小觑啊。
0: 嗯，
1: 提醒大家，虽然呢我们现在啊在大连这样一个风水宝地，说每一次呢台风来的时候呢都是啊雷声大雨点小，但是防范之心不可无啊。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好嘞，7:4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哎呀，看到这个时候啊，路面上又有变化了。这个勇者无惧说，东方路与交北路这个交叉路口啊，因为路口有道路施工，然后呢，有一些车辆呢抢行比较严重，所以导致路口严重堵车，也是啊，需要交警到现场指挥疏导一下。
1: 对，这是不是也是 Miss 信问到的？说今早东方路到底是什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是交防早市到信息高中红绿灯这个位置呢，导航显示竟然需要20分钟。
0: 哎，就是路口呢有道路施工。
1: 嗯
0: 啊，再有哪个地方有情况呢？这个大先生说，南松路沿线啊，在恒大地景门口这个地方也发生事故了。
1: 嗯，
0: 南松路马上双向都要堵死了啊。
1: 还有再来关注一丝不苟说，我出门的三件套哈，就是手机、车还有老妈。
0: 哎呀，
1: 孝顺孩子啊。
0: 嗯，另外看到了富余的消息，
1: 哎呦
0: 啊，给我们回图了。我们就说8月8号，然后呢一直到12号，今天应该是万人肖像计划的第3天了。
1: 是
0: 啊，大家已经开始进行拍照了。
1: 哎，
0: 富余说，我昨天去拍照了，就是你们之前推荐的那个。
1: 嗯，
0: 那拍的是真的好啊，
1: 你看人家光影构图
0: 啊，化妆师画的也特别美啊。我一看看，哎呀，这是富余本人的，
1: 真好看。
0: 我跟你说，你不光是拍的好啊，你
1: 长得也好，
0: 也相当哇塞了。就看你一眼我都浑身发抖。
1: 关键富余说了，就我给你们发的这个图片呢、
0: 啊、
1: 还是初稿，还没修呢。
0: 哎呀，
1: 你看没修就已经达到这么美的一个状态了啊，
0: 这个
1: 惊艳
0: 眉眼之间的神态，
1: 嗯
0: 啊，再加上呢这个气质，主要是气质啊。嗯，哎呀，确实拍得好。
1: 是，
0: 嗯，所以今天啊，大家如果想要去补单的话，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嗯、所以就试着抱一抱的心态，
1: 就是你可以在平台当中发送两个字儿，
0: 拍
1: 照、
0: 嗯、还是拍照两个字儿、啊、
1: 是
0: 确实。那富余，你可以把你这两张照片就是转给你自己的朋友圈，你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啊，那肯定就会觉得和你这个头像比，那完全是两种感觉。
1: 富余绝对是哈，就是推广大使。你看人家照片拍的哈、
0: 嗯嗯、
1: 就是精致的很、
0: 啊、其实你满意就好。
1: 嗯
0: 啊，乐轩他说疏港路的出市区方向，那就是疏港路的西行方向呗。说最外侧的车道呢，有一个人呢打着一把超大的伞，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啊。
1: 嗯，
0: 你这打着大伞可得注意，你那风大点的话容易周过去。
1: 对，还有潘帕斯说哈、啊，我刚才啊是在北站的桥上，竟然看见一个女士是骑自行车，拿个绳牵着鹦鹉，
0: 嗯，
1: 在桥上遛鹦鹉。
0: 这真是
1: 啊，
0: 这是遛鸟来了吗？这是、啊、
1: 对呀、
0: 啊。韩东说，刘家桥啊，公交车和小货车在北行方向出现了刮碰的事故，占用的是呢新生路方向左转的车道、
1: 嗯、
0: 啊。
1: 还有啊，这位王 CN 说到的是，想说一说金马路和黄海西路道口，金马路方向的绿灯只有10秒，这现在已经是堵了1公里多了。
0: 嗯，
1: 说能不能帮忙跟交警叔叔沟通一下，把绿灯的时间变得再久一点呢？
0: 哎
1: 哎，周围在开发区这附近哈、啊，今年

0: 修路的就是有黄色的遮挡板的路段非常多，所以大家呢就是要把提前量预留出足够才可以。
1: L 还说，一般我出门呢一定是耳塞，还有呢隐形眼镜，还有呢身份证。就是自己呢可能有一些特殊习惯，
0: 是
1: 啊，如果要是不戴耳塞，对不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怕被打扰，是吧。
0: 糖醋排骨还说了，你说我能不能输入富余然后看看回弹照片呢？
1: 哎呀，这个大家看不着哈，
0: 只有我们俩能看到啊。
1: 富余，感谢你对我们俩的信任哈。
0: 是的，谢谢，
1: 让我看到了你的这个私密照片，
0: 不是靓照，美女照片。
1: 确实拍得好，
0: 美人啊。
1: 另外今天小卖部里面除了有这个拍照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啊，回弹链接，还有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是什么呢，小手表，
0: 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
1: 因为七夕快到了嘛，给女生选礼物啊，赶紧看过来啊。选礼物呢就是在于好的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就意味着从今往后你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带来的这块表呢就是腕表里面的标杆般的存在，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
0: 是的，这款啊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个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有些东西啊它一上手你感觉就不一样
1: 啊。
0: 天梭是瑞士手表里边的课代表，百年老牌了啊，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就是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呀，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它档次不一样。
1: 这家伙给的就不少了，什么玩意儿戴手表了？谁戴手表了？就是你扣上手表的那一刻呢，心里的那种踏实感还有从容啊，不是其他表能给得了的。
0: 是的，
1: 这个天梭这个牌子呢，绝对是老牌子啊，是瑞士名表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品牌啊，各大呢商场啊专柜也都有。但是啥叫小美人系列呢？你可以发送关键词儿啊。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
0: 大连交通广播里边回复表或者是天梭，
1: 这两个字啊，两个字或者两个词儿啊，
0: 都
1: 可以，对，
0: 就能看到。
1: 然后你看一下什么是小美人系列，它是属于特别经典的那个款式啊，精致而又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腕上拿得出的名片。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呢，首先是这个银盘钢带配罗马数字刻度的这款表，它是属于利落又精致的，你走进办公室啊什么场面这都属于百搭哈。再有一款呢是棕皮表带，就是棕皮带白盘款的，柔和又显贵气，温柔而且是有力量的。你把它送给女朋友准没错啊。
1: 因为这是女款表嘛。
0: 对。
1: 再有一款就是绿皮表带，然后呢也是配白色的表盘。
0: 是。
1: 自带法式的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啊。所以呢一共是三个款式，都是小美人系列。在专柜呢要卖到3500块左右。今天呢也是特价福利，听好价格啊，只要1299。全网秒杀。
0: 对的，另外我们也想就是为想给老公送礼物的女生们准备了哈，超级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
1: 哎呀，还有男表。
0: 是的，今天也是属于限时福利啊，有钢表带的，还有皮质表带的这两款，同样呢价格也是1299。
1: 那就凑个情侣的呗啊，反正是今天下单的话。